0: 行走、躺卧状态下用眼，夏季外出做好眼部防晒，避免强光直射眼球，饮食多补充富含维生素 A、叶黄素食物，养护眼底健康。不要随意滥用网红护眼滴眼液，眼部出现干涩、疼痛、视力下降等异常，及时前往正规眼科检查诊治。
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1: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3: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2: 中国联通，即日起，东风本田河南交通广播专属团购暖心开启，全系车型享限时福利政策，购车即赠油卡与端午好礼。6月19日到店畅玩投壶、艾草手作，详询东风本田郑州各经销商。
4: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好，早上8点钟了，也是早高峰比较繁忙的时刻啊。我们首先要连线到的是郑州交管支队三大队的王阳警官，来，请王警官介绍一下您所在辖区的通行情况。
7: 主持人好，目前火车站以及银基周边道路交通一切顺畅。温馨提示一下，昨天刚刚高考完毕，会有很多高三的学生这两天会出去游玩，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避免发生交通意外。谢谢主持人。
6: 嗯，好的，也谢谢王警官的温馨提醒啊。而且还有就是，因为现在到了夏天了，可能就是银基那个周边啊，早上啊进货呀什么的会比较忙碌，咱没有特别需求的朋友尽量避开这个路段，以免耽误了您的行程。好，我们再关注一下高速的整体通行，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8: 你好，谢涵。目前呢，省内高速有两处事故管制，在沪陕高速的西峡段1278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已经实施现场管制。此外呢，连霍高速的下一段321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也正在实施管制，路人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请耐心等待一下。受到施工的影响，徐广高速的103公里处由北向的方向主线无法通行，汕南高速的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匝道目前也是无法通行的，预计会在8月7号恢复绕行路线，可以发送高速两字来详细了解。谢涵。
6: 嗯，好的，谢谢李雷。不管是市区还是高速，咱们经常说得有车险是吧，交强险是咱们必须要买的，这大家都要知道。那除了交强险之外，是不是我的车也应该配一些其他的险呢？你看咱们的车险改革之后啊，车损险它覆盖的范围就比较广了，但是对于我们普通车友来讲，可能只知道它覆盖的广，它具体还包含了什么呢？涉水险，然后还有什么呢？来，您现在就发车险两个字，只要留下你的电话，马上我们的真人客服会联系您，就根据你的用车环境，你的上年车险情况综合帮你判断。尤其是车损险它还有一些附加险，就有你花个十几块钱几十块钱，有时候都可以带来好大的保障，就万一出现了什么问题啊，这个保障会让你觉得啊、哦，这是真的有人在给我兜底。拒绝 AI 客服，直接咱真人就跟你讲，根据你的情况量身定制。还有一些车友说，我听我朋友推荐让我买他那个险，说他那个险很好，你有没有想过那可能只是适合他的用车环境，他的这个上一年的车险情况呢？还是找咱们专业的团队只为您认真服务啊。来，发车险两个字，填写个人信息就可以了，发送车险两个汉字。都说车子房子不分家，那车子车险办好了之后，那房子的事儿呢也需要提上日程。想要把家里面翻新翻新的朋友，可以发家装节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给大家签一口价的合同，就是没有

0: 什么增项套路，这样你装修的过程当中也放心呢。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稍后继续为你送上一路听天下。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什么呀？
2: 枉我一世英名啊！
1: 啊，唱错了，
2: 居然翻车了！
1: 哎，我也以为是我们不一样，我觉得还挺顺的。你唱的时候，
2: 这，哎，可能都是一个人写的吧，应该是。
1: 刚才那朋友唱了一首歌，
2: 都是高进的，是吧？
1: 就给刚才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解解惑啊！就是刚有一车友唱了一首歌，说他们上大学的时候宿舍几个好兄弟经常一起去 KTV， 就爱唱这一首。后来我们就。我说这什么歌，听着又熟悉又陌生啊！李植物就说这是什么我们不一样。结果呢，大家的耳朵，哎呀，非常的灵敏呢、啊。来听听大家怎么评价的啊
2: ，Mr.
3: 家，
4: 人家唱的应该是我的好兄弟吧，李主任。一看你都没有跟朋友一起去 KTV。
1: 他上一次去可能是20年前了，
2: 没那么长，没那么长，
1: 嗯，
2: 18、19吧，
1: 18、19。然后国国也说。
2: 好多人说这是我的好兄弟，林爸也说的，我是好兄弟，不是我们不一样。
1: 说什么我们不一样、
2: 哎、啊？任鹏飞说夸早了，嗯，
1: 夸早了。
2: 还有陈亚松也说了，你们这耳朵都可以啊！
1: 啊，
2: 我这衔接这么丝滑都被你们听出来了。
1: 对，我也觉得挺丝滑的。
2: 嗯，
1: 斯崔克之怒说，刚才就是应该是那个小沈阳那么唱的，我的好兄弟，不是我们不一样。
2: 嗯，
1: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2: 行，
1: 那要不咱再听他唱两句，是那个 IRH 发来的，对吧？
2: 嗯，
1: 我们让大家再听听。
2: 说李现真能串，怎么串到我们这个不一样里面的？
1: 我们再听他唱。
5: 难得不好说，但是要艰难的生活，不过笑过，至少你还有我。
1: 我们不一样，
2: 我们不一样，
1: 还挺顺啊，挺顺。所以我
2: 这不就是一个歌吗？啊，
1: 都迷糊了都。
2: 这啊，因为都是高进写的、
1: 哦，
2: 我的好兄弟也是，应该也是高进写的，
1: 是高进
2: 小沈阳唱的嘛。
1: 哦，
2: 嗯、
1: 啊，风格相似是吧？
2: 哎，我的好兄弟怎么唱啊？
1: 人家刚才唱的不就是吗？
2: 不是副歌。我的好兄弟。
1: 不对，好像不对。
2: 不记得了。
1: 你们唱唱副歌 ,IRH, 唱唱副歌。
2: 这些朋友都是 KTV 常客呀，都是
1: 啊。
2: 而且我跟你说，这歌你不喝到一定程度啊，
1: 嗯，
2: 唱不了。必须得喝到，我跟你说到这种程度就是才。兄弟、
1: 嗯、
2: 啊，不是我说啊，兄弟。你别说，你听我说。
1: 我们不一样。然后
2: 兄弟别兄弟。别说了。我点个歌啊、
1: 哦、
2: 我点个歌啊，你听我说啊，这个
1: 听你唱吧，好吧，
2: 听我说，
1: 嗯，
2: 咱俩的感情，
1: 嗯，
2: 都给这个歌里了啊，
1: 都在歌里，行
2: 啊，
1: 改的不错，
2: 我们不一样。
1: 哎呀 ,King, 谢谢你啊 ,King 说我竟然以为你们俩是为了节目效果在那儿故意唱错的，说我真没想到你们是真唱错了呀！啊，
2: 嗯，
1: 确实，我们都非常真实。
2: 啥节目效果啊？都没有节目效果。
1: 你不要高估我们，咱就是自然流露。
2: 嗯，行吧，那下次大家去 KTV 唱的时候也记得啊，就是无缝衔接一下。
1: 来，今天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来唱一唱，就是你，学生时代。特别喜欢唱的某一首歌，今天就大声唱出来啊！
2: 好嘞啊！有人你给

0: 这个爆款既然肯定有更劲爆的价格了
1: 啊，
0: 咱直接先公布价格。
1: 嗯，
0: 日常呢这个50毫升装的200多吧。
1: 嗯嗯嗯。
0: 啊，今天咱们阿布长城618大促一瓶150毫升装的，
1: 哎呀，
0: 150毫升装的3倍啊，3倍这个容量，正装168。
1: 嗯，
0: 可以吧？
1: 嗯，
0: 这价格可以吧？这全家都能用，都能
1: 涂。是的，是的，
0: 一个夏天保证保那个随便用。啊，回复秒杀就能下单了。这个蓝胖子防晒霜，它这个能不仅能预防晒黑，更能这个防晒老。
1: 嗯，
0: 就是防晒，这是很多防晒霜都能做到的。但是它能预防晒老，
1: 嗯，
0: 这个就很厉害了。而且它那个防水性很强，就夏天咱们出汗的，或者说去玩水啊，也不用担心，它防晒效果丧失。它是遇水更强，而且这个质地很水润，在脸上很容易推开，不黏腻啊，所以真正做到不假白。成膜快，干皮油皮男女都通用。你买这一瓶相当于买了防晒加养肤加帮助抵御光老化，
1: 嗯，
0: 这是三合一的功效。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1: 是的，就发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咱推出来的商品呢都非常的应景，不信你听听接下来的这个天气情况，防晒霜真的是少不了了。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未来两天全省晴或多云，开始唱主角了，气温一路是高歌猛进呢。明天中东部会率先加入35度以上的群聊。
0: 12号开始呢，高温范围会扩大，北中部、东部的最高气温35到37度。14号到18号呢，北中部、东部的部分县市的高温持续待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啊！防晒防暑一定要跟上了。
1: 具体来看，今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守候郑州21到34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前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
0: 全军院校计划招收1.75万普通高中毕业生。
1: 工信部出手整治 APP 窗口乱跳转现象。
0: 河南4条高铁迎来新进展。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5月份，我国线下支付消费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
1: 经过40多年的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从7只恢复至超1.2万只。
0: 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四川、云南、海南岛、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近日，多方机构联合倡议普速列车全面禁烟，铁路正在逐步推进普速空调列车禁烟工作。
0: 郑洛高速已全面进入沥青路面坍铺的阶段，全长99.01公里，途经荥阳市、巩义市、偃师区、宜宾区、洛龙区，通车后通勤时间将由过去的2小时压缩40%以上。
1: 河南4条高铁迎来新进展，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启动拉通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车。交济洛平、平洛州高铁完成关键施工节点，南信河高铁纳入河南15/5规划，4条线路设计时速均为350公里，将进一步完善省内高铁网络。
0: 河南已进入蛇咬伤高发期，目前全省共有31家医院24小时提供抗蛇毒血清，分布在郑州、洛阳、平顶山、濮阳、三门峡、南阳、信阳、驻马店。
1: 鹤壁市2026年中小学暑假放假时间确定，全市各小学、初中7月4号至8月31号放暑假，9月1号开学。
0: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正好房北区签约中心增设了便民服务窗口，6月9号起，该窗口开始办理二手房公积金贷款咨询、贷款额度测算、贷款初审等业务。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3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从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健。
1: 早上好，是谢涵。
0: 有说有笑早高峰啊，这大家轻轻松松、开开心心的去上班，但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又看到了一起事故啊，提醒提醒大家。这个叫子熙的朋友说，嵩山路伊河路南向北中间车道刚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嵩山路伊河路的南向北方向的中间车道刚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两车追尾了。提醒各位，这是早间的时候，大家都着急忙慌赶时间啊，这是出现一些小刮小蹭，都会耽误不少事儿。
1: 真的是。
0: 哎，然后一定要注意各行其道，早间的时候呢别着急。实在不行呢，咱就这样哈，老办法。这是早做准备，你提前个5分钟、10分钟出门，可能路上就会从容很多，
1: 好多了。所以很多事情咱是要规划的。你就说你那个到了中年的时候了，是吧？上有老，下有小，咱自己身体得先扛得住。你身体健康没有了，说啥都是空谈。
0: 是。
1: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那个南极磷虾油，这个磷虾油。一到咱们的广播里面，不仅大家喜欢，其实我们各个主持人都吃起来了。基本上吧，现在办公室人手一瓶，一到点儿大家就在吃那个油。为啥要吃它？因为现在你少不了吃一些油腻的东西，就是在外吃饭或者点外卖啊，时间紧嘛，时间紧，工作重，怎么办？哎，随便对付两口等等，你的身体可能就跟着你遭罪了。那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南极磷虾油呢，它其实可以算是跟那个鱼油相比更加强大的溶油功效。就是我们在看他做那个对比实验的时候也很震惊，他还是上海进博会上的这个特别推荐的一个产品啊，我们也专门去现场看了看，听了听专家的讲解，品质还是比较在线的。采用的是国际先进的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就是那个跃出水面的那一刻就给它就是直接急速冷冻，这是一种纯度高零添加，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品质呢也有保障，适合哪些朋友？饭局比较多的，吃的比较油腻的，重油重盐的，总觉得昏昏沉沉，感觉我这个肌力好像也不怎么好的，久坐久站，膝盖呀、关节呀不舒服的，都可以直接发送团购两个字来试试咱们的这个磷虾油。拿一瓶的这种朋友呢，可以享受的价格是原来339，现在199，但是一瓶我觉得不太划算，就是日常大家要是既然把它吃起来，最好你看有个三瓶装的是549，现在给大家再送上价值49元的10粒装的磷虾油一瓶，等于再给你多送10粒。还有就是如果你自己想长期吃的，包括我们自己主持人买的都是这种半年装的，就是6瓶的999，这个算起来一天不到3块钱，整个来讲这个可能更划算。现在还有个活动，前100名下单的再送价值199的液体钙一瓶，都发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有位叫做毒的朋友啊，提醒说中州大道北向南在柳林高速口有一辆面包车坏在了右边车道啊。中州大道北向南在柳林高速口有一辆面包车坏在了最右边车道
1: 啊，提醒大家注意了。
0: 好的，还有这位朋友啊，这个向阳花开说啊，他开的是油车，就是刚才说信号有些问题
1: 哦。
0: 诶，那不应该啊。
1: 嗯，
0: 油车的话用的是这个车载的收音机模块，
1: 对、啊、
0: 应该没啥问题。兔子里也说了，说原来不是我一个人断断续续啊，我还以为是我的 WiFi 出现问题了呢。
1: 哦，他是用网络收听的。
0: 网络收听的啊，WiFi 出现问题了，要不试试咱的随身 WiFi？
1: 你可真能串你，你讲吧、啊、讲吧讲吧。
0: 这叫触发关键词了呀？
1: 可不是。
0: 啊。就跟你在我们的平台上发信息一样，就触发这个自动回复。
1: 哦、对对对。
0: 啊、我这嘣就触发了 WiFi， 咱们交往里行随身 WiFi， 您回复随身。啊，回复随身两个字，当然回复 WiFi 也行啊。看看咱们这个非常方便的一个随身 WiFi， 一个小盒啊，你就放在包里面出去，可以跟朋友啊去共享这个网络。
1: 哎，多少钱啊？
0: 价格呢？机器的价格原价88，现在68。
1: 嗯。
0: 然后月租呢是最低25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流量了啊、
1: 嗯，
0: 三大运营商都能用啊、
1: 嗯，
0: 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回复随身就行了、
1: 哎、是的，今天我们是喊着大家一起来唱歌，就唱唱你学生时代特别喜欢的歌。
0: 嗯，有
1: 没有其他朋友唱起来的？
0: 我看看啊，嗯，刚才有一位朋友，哎，
1: 东坡哥唱了一下那个众人划桨开大船，好像他唱了2句。
0: 在哪儿呢？这会儿
1: 你刷过去了，刷过去了，
0: 找不着啊，
1: 刷过去了，信息这会儿比较多啊，大家稍等一下，你看到了吧？哦，应该是这个吧？
0: 来，
1: 是不是？
2: 红烧嘛公鸡海上路、
1: 啊、是吧，
2: 桃子嘛一海浪涛边，白鸽争流千帆金，
1: 当当当当
2: 当当当
1: 呀，真的有劲儿有劲儿有劲儿啊、
0: 哎、
1: 有劲儿，
0: 就是这个歌，
1: 就是这个感觉，而且他唱出了那个、嗯

0: 劲头是吧？你过去的歌，你每次一唱就热血沸腾的。
1: 再听个温柔的吧。
0: 来，
1: 这位森林。
2: 你爱咖啡，低调的感觉，偏爱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你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
0: 哇，这高音真高啊！
1: 天生条件好，
0: 不是新鲜啊！我以为是胆小鬼新鲜，梁咏琪的，
1: 梁咏琪的啊，好听好听好听，这调太高了
0: 啊！森林是个小姐姐啊，我一直以为她是个小伙子，
1: 我也以为是个男生呢，
0: 是吧？
1: 他名字叫森林，如何思考？
0: 你听这个名字就很像那种，就比较有逻辑感的那个大学生，就是男生的那个感觉。
1: 他说这是我会唱的第一首歌
0: 啊。
1: 学的第一首歌。
0: 第一首歌。
1: 小时候呢，这个是妈妈的诺基亚手机里面，有这首歌。
0: 啊、
1: 哦。说他循环了整个童年。
0: 新鲜，你想新鲜，他还是童年，我怎么感觉我都上大学了呢？
1: 这应该是个00后吧？
0: 他很年轻，他应该是刚大学毕业没多久吧？
1: 应该是00后。
0: 谢谢小姐姐，唱的真好听。
1: 好听。还有，乔不济，这是给我们发来了，农业路高架，这应该是农业路高架。由西向东方向，在文化路下口这个中间车道有两车事故。
0: 哦，
1: 啊，农业路高架文化路下口的由西向东方向，现在中间车道两车是这个并排的，出现了刮蹭的事故。后方呢放了有个三角反光锥，那么现场呢是左右各一条车道可以通行。通过他拍的照片呢，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农业路高架文化路的下口啊，之前上个小时不是还在排队吗？现在这个下口的车流量已经减少了，但是呢，主路上中间车道两车刮蹭，所以导致我看看，这个农业路高架从文化路这附近这个事故点开始，已经堵到了京广快速路了，还有吗？这个叫
0: 还有哪些朋友？
1: 在哪儿呢？刷新一下平台啊！这会儿路上还是有几起事故的。
0: 是的，是的，唱两句啊！有人说就是胆小鬼吧？不是胆小鬼吧？是新鲜吧？新鲜，哎，是胆小鬼，
1: 是胆小鬼吧？
0: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啊！是胆小鬼，是胆小鬼。
1: 朝歹说就是胆小鬼
0: 啊！好嘞，还有人唱吗？来，继续再唱几首。
1: 这个微微，
0: 微微来了。
3: 燕哥，韩姐，早上好。
0: 早。
3: 想想啊，我哥应该是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的双手绝对不放下。
0: 五月天。
3: 一颗是都是天堂，什么就算失望，不要绝望。什么？好像是。
0: 什么？
3: 还是五月天？
0: 好像是。
1: 啊，五月天也是伴随着很多这个80后、90后啊成长起来的。
0: 我跟你说，我
1: 好听了，
0: 而且我特别喜欢微微这种性格，就是他好像就是。就有些朋友是很谨慎，或者说老是一说要发言什么有点紧张，说哎呀我唱的不好听，我五音不全，我不唱了什么的。人家微微从来就是唱着就是哎这个什么什么还能继续唱，唱完之后说好像是这个吧，就这样，就是他很洒脱，你觉得？所以欢迎大家都像微微一样，咱们就是自我打开，
1: 对，
0: 是吧？
1: 有啥大不了的呢？错了就再来呗，
0: 咱又不拿奖，咱又不比赛，
1: 再错再犯，犯了再改，改了再犯吧，千锤百炼吧。
0: 主要这就是小事儿，
1: 有啥大不了的？就是没有什么事儿，就是不是睡一觉能解决的
0: 啊？
1: 你说天大的这个困难问题啊，你该吃吃，该睡睡，是吧？那总能得到解决的。
0: 是的，
1: 还有那句话我们经常跟大家说的，即便说你现在遇到了一个让你特别就是棘手，然后特别让你难受
0: 啊
1: 或者是头疼的一个事儿，就是咱们把这个时间线拉长，你再过个3年、5年、10年之后，你再回过头来看当年让你这个烦到不能行的、压力大到不能行的一件事儿之后，你会发现都是过眼云烟
0: 啊，也没什么，
1: 都是一句笑谈，
0: 无所谓
1: 啊。所以这个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压力，累了就睡一觉，累了就喝口水，
0: 发水
1: 啊，喝口水，喝口好水，润一润，咱们想喝点好水源的朋友呢，就看看咱们交通广播车友的专属定制水啊，尖尖小河山天然山泉水，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 而且它是小分子水啊，里面呢还有很多矿物质元素，包括锶啊等等这些矿物质元素都有。深山的自然水源，你拿它去泡茶，你能把那个茶泡出来更好的滋味。
0: 哎，前面不是还有朋友在讲吗？说你们那个水我收到了，确实不错。
1: 对，
0: 真。

0: 吃反馈啊。
1: 日常饮用啊，放车里面呢，家里面动一动啊，哎，都好喝。
0: 嗯，
1: 关键是郑州市四环以内的朋友，这个非常的划算啊，24瓶只要23.9元。给你送货上门，
0: 嗯
1: 啊，郑州四环以内的朋友，其他地区的朋友呢是53.8元两件包邮，
0: 嗯
1: 啊，这个大家多体谅体谅，因为水嘛它比较沉，
0: 是
1: 两件啊，这个邮费就不便宜了，
0: 哎，
1: 53.8元两件包邮，
0: 嗯，
1: 您回复水就可以下单了，
0: 嗯，是的，直接发水一个单字就可以啦。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3: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4: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5: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抢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3: 中国联通，
5: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5: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4: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5: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继续拉动来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然后来看看咱们微信平台上啊，这个。芳芳说到了，说仙哥韩姐早上好啊，
0: 早啊，
1: 啊，说夸夸咱们，说早上节目太好玩了，
0: 哟，谢谢，
1: 我就是起不来听咋办？
0: 起不来听，说哪儿可以听重播呀？
1: 你这会儿不是起来了吗？
0: 啊，
1: 还能听到个尾声，
0: 小尾巴，挺好的，挺好的，
1: 啊，前面都不重要，
0: 哪一时哪一刻都不重要，你听的那一刻才最重要，
1: 对啊，就是活在当下最重要，
0: 对。
1: 对吧？你以为你错过了很多有用的信息，
0: 其实
1: 你错过了很多该买的东西。
0: 现在你就赶上了，我给你们带来的这个隔离防晒乳，看一看，听一听，小姐姐们就很需要这东西啊。夏天嘛，怕晒黑，昨天还在跟我们那个办公室几个同事在讲啊，说你看看这个一到夏天都晒成黑皮了，就是原先可能是黄皮肤，晒成黑皮了。
1: 你们的黑皮那都是。你跟我比比，
0: 对对对对，没有人愿意跟你比。
1: 啥叫黑皮？
0: 你一边去
1: 啊！
0: 所以呢，就为了防晒黑嘛，而且那个紫外线它很强烈的话，可能会晒伤，就是这就牵扯到一个健康问题了。给大家推荐一个集防晒隔离为一体的，叫做兰蔻精纯防晒隔离。要不然你涂完水乳，你一会儿是隔离，一会儿是防晒，一会儿是粉底，特别麻烦。那有了它，一支顶三支，全都。把这个功能给你覆盖了 ，SPF 50加 PA 4个加号，你哪怕是在户外长期这个玩耍呀，或者是出行啊，都是没问题的，安心抗晒。而且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不止防晒，还能淡化细纹，紧致皮肤，质地像那个精华乳液一样轻薄，上脸的成膜也快，润肤不油腻。不管是敏感肌啊，还是其他干皮、油皮啊，都可以来试一试。专柜50毫升680，今天咱的价格399，买一。送一等于两支啊，100毫升啊，可以和你的小姐妹大家一起拼着买，一人一支，很划算。发大牌就可以下单了，大牌大品牌的大牌，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7天无理由退换货。如果你是我们爆款商城的会员呢，还能再减5块。发大牌，
1: 发大牌两个字就行了。还有一位叫做从明天起，这应该是麦霸吧？
0: 啊，
1: 麦霸，你看很自信，怎么唱？
0: 怎么唱
1: 啊？怎么唱？在哪唱？
0: 哦，
1: 就在这里就可以了。
0: 现在摁上你那个语音键，就可以开始唱。
1: 对，今天说到啥了呢？就是，说到啥了呢？
0: 有一朋友说特别想听周华健的《孤枕难眠》。
1: 对，然后一放，因为我们想不起来这歌咋唱的。
0: 对。
1: 后来他一唱，我们再一放，就是哎呀，一听。不得不说啊，这老歌真是好听，
0: 好听，
1: 真是好听。
0: 所以就喊着大家一起来唱唱你特别喜欢的一首老歌嘛。
1: 嗯，就对于你来说很重要的，或者是百听不厌的一首老歌。
0: 是是是，
1: 好多朋友都在唱。
0: 有唱起来的吗？我们再听几句呗。
1: 这个，叫一切向好。
0: 嗯，
6: 我上初中一年。

0: 一十年。
1: 初一
0: 最流行的歌曲是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还压压心底
1: 大哥你太可爱了，
2: 唱的真不赖啊哥
1: 我没想到是这一首我上初一的时候安蛮都可喜欢听了一首歌
2: 自控色了会议
1: 夏天你那个嗓子夹的难受不哥喝口水
2: 哎就是你把这个歌的情绪表达出来了这叫专业
1: 不管男生女生都喜欢这首歌是吧
2: 是啊、还有这个鹏
0: 我把我没有机会
1: 张震岳、张震岳
2: 一声再见
1: 嗯毕业歌这就是毕业的时候分别的时候
2: 再见啊！这个歌也是太经典了，来听听一段。
1: 是张震岳的叫《再见》。
2: 这不刚考完试吗？
1: 就迎来毕业季了呀。
2: 很多同学就要面临着分别，
1: 嗯
2: 啊，所以这首歌真的太适合不过了，
1: 就很催泪。
0: 跟你说一声再见。
2: 哎呀，一听这歌就想起来，哎，
1: 是。同学们之间就是什么？我的同学录你给我写了吗？就我们当年啊，
2: 同学录，
1: 相互交换同学录
2: 啊，
1: 说哎你这个字儿，你这签字写的好漂亮啊，你也教教我吧。
0: 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
1: 而且这首歌它最棒的是，它并没有唱得很忧伤，
0: 记住你的脸，我会，
1: 但你又从中体会到很多情谊。
0: 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
1: 你别添乱好吧，你那是和声吗？你呢，
0: 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
2: 我这是和声，
1: 你啥和声呢？
2: 我是和声
1: 哎，这好听好听，
2: 我这专业和声
1: 让导播给我拿两卷胶带过来。
2: 哎，我跟你说，这和声可不好唱了
1: 啊！
2: 真的能唱好和声的人都是大神，都是音感特别好的人。
1: 是，
2: 咱不信啊！明天朋友们，我预约一下大家。明天就是我找个和声。你要谁要是能跟住这个和声，把这个主旋律给唱出来，我算你厉害。
1: 行，咱约一下啊！明日来战，朋友们。
2: 咱明天约个价啊！
1: 行
2: 啊，不是约个歌啊，
1: 来战。
2: 放学别走，我跟你说。哎，就是明天我找几首都是耳熟能详、比较经典的一些歌。
1: 那我就唱我的主旋律就行了呗，我怎么会被他们带跑呢？
2: 你主旋律，你这会儿怪自信了。
1: 开玩笑，
2: 明天让你找不着门给哪？
1: 行，明天找。
2: 真的，你能跟着那个和声把主旋律唱出来，非常非常的厉害。
1: 约一下
2: 啊，朋友们，都都都都都。
1: 咱拉出来溜，
2: 回家准备准备啊！
1: 行，
0: 不回头，
1: 你这就开始准备了。
0: 走下去，
1: 送你两个字，难听。其他朋友还有在唱歌的吗？
2: 嗯，有
1: 啊，有啊，我们再听两首吧。
2: 这个，
1: 这位鹏，
2: 哎，鹏是不是听过了？
1: 啊，
0: 我把我
2: 啊，
1: 这不就是他的这首吗？
2: 就是这个，这个小刘。
1: 这首是任贤齐，是任贤齐的歌吗？
2: 不知道。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很熟悉啊！这什么歌？
2: 很熟悉，还真的是不想不起来了。
1: 朋友们，这是什么歌？快帮帮我们！又开始难受了，又卡在嗓子口说不出来。
2: 嗯，
1: 哎呀。
2: 还
1: 有什么？
2: 这个，
1: 这位，
2: 小 Leo，
1: Leo，
0: 从此也不用分开，
1: 少年包青天，
0: 爱的天和地，
1: 这我知道，
0: 才能在同一天空，月亮、太阳再相遇。
1: 哇，他唱的很好啊！
0: 生命中只要有你，什么都变了可以。当所有流星彼此都相遇。
1: 哇，唱得真好，哎，他音准很在线啊，
2: 哎，
1: 而且就是这个歌一响起来，我马上脑海当中全都是那个叫谁，那个叫任泉，然后还有那个叫周杰，还有李冰冰，
2: 嗯，
1: 就是他们那些人演的那个片段，还有释小龙，
2: 嗯，
1: 是吧，就出现了，
2: 哎，对啊，
1: 少年包青天。
2: 哎呀，这一说歌啊，真的是好多人的回忆啊。然后这个叫药丸子

0: 这是哪一首？
1: 水木年华的。
0: 水木年华，哦，
1: 名字叫啥我忘了。
0: 哦，
1: 就叫启程。
0: 启程，启程，启程，
1: 对吧？
0: 对，
1: 叫启程。
0: 对对对，好听，好听。
1: 还有刚才那个要唱歌的朋友啊，来了。
2: 我从春天走来，你在秋天说要分开。
1: 哇，
2: 你是谁的？
1: 这
0: 什么？
1: 最后不知道，可能忘词了吧。
0: 是是，
1: 嗯，刘若英的。
0: 刘若英的，对对对。
1: 嗯，刘若英的。
0: 他可能想让咱俩猜猜是哪首歌。
1: 嗯，刘若英的。噔噔噔噔。
0: 你唱的完全不是这一首。
1: 不是这首。
0: 反正我也知道，
1: 啊，不是，我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一首啊。
0: 你唱出来我们听不出来。
1: 这个张芊芊。
0: 宁夏。梁静茹。哒哒哒哒哒哒，
1: 嗯
0: 嗯，哒哒哒哒哒。
1: 这女生唱歌就是好听，是吧？都有天赋，随便唱两句都好听。
0: 大哥们唱的就是也挺好，
1: 能听
0: 快乐的，
1: 能听出来是哪个歌？
0: 能，听不出来是我们的问题。
3: 剑哥、韩姐，这首歌你们有听过吗？
0: 哎，来，
1: 那怎么会可能没听过了？
3: 许嵩唱的《有何不可》。
1: 嗯。
3: 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它仅仅代表着我希望你快乐。
0: 好听啊！
3: 为你解冻冰河，为你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张嘴都来。
0: 哎呀！
1: 哒哒哒哒。
0: 阿姨恩是感觉是小许嵩啊，唱的好听哎。
1: 好听，好听啊！听声音感觉。很年轻
0: 啊，对对，很年轻。是
1: 有的人的声音就是这样的，
0: 哦，
1: 他能永葆那种青春的状态。
0: 是，
1: 就刚才唱那个再见的张震岳就是，张震岳，你看从我们小时候看他演电影，唱歌到现在了，
0: 好像还那样，
1: 年纪也不小了。但是你听他唱歌，永远有一种少年感。
0: 是
1: 啊，这是很厉害的。
0: 嗯，
1: 所以想完整的留住少年感，那就在少年期间多做一些值得回忆的事情。
0: 比如说
1: 在暑假的时候参加一个咱们军事主题的夏令营，
0: 挺好，
1: 绝对让孩子难忘。
0: 嗯
1: 啊，不能说终身难忘吧，但是起码会让他在学生时代他会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至少在这个暑假培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0: 是的，去年我们去完之后，今年就一直在问说是不是该开始了。我儿子在问我说，我今年我想去那个空军特色的去体验一下，
1: 就是想他的战友了。
0: 我说你又会认识一波新的同学
1: 啊，去年的战友你们都还在吗？
0: 嗯
1: 啊，咱们说好的这个退了营之后我们去老兵烧烤再续前缘。我等了你们两天啊，都没来。
0: 哎，
1: 来，咱们那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在咱们这儿成功举办十年了。也是我们官方打造安全靠谱一个项目，很丰富的一个项目啊。每年到了暑假的时候都会解决家长的烦恼啊，或者是这个让孩子得到锻炼，
0: 有地儿可去啊。
1: 对，你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我们依然是三条线路，陆军特色主题和海军特色主题、空军特色主题，分别在郑州、青岛和湖北。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我们现在呢陆军特色线路呢最低不到2000块就能报名了。
0: 嗯，
1: 名额福利名额不多啊，您发送特种兵看看还有没有。
0: 嗯。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我们继续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7: 你好，季涵。目前呢，省内高速有几处事故发生，在正明高速的中牟段29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12车道。连霍高速的下一段321公里处的由西江东方向一起侧方事故，目前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请小心驾驶通过。那么更多高速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受到施工影响，现在徐广高速的103公里处的北向南方向主线无法通行，沙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匝道也是无法通行的，预计会在8月7号恢复绕行路线，你也可以发送高速来详细了解。在市区，京广快速路的南向北方向在连霍高速的位置右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已经接近北三环了。此外呢，农业

0: 高架的由西向中方向快到文化路，中间车道也有事故，何方排队到了京广快速路，各位注意提前减速通行。谢涵，
1: 好的，谢谢李雷，也提醒想要装房子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发加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啊，来看看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加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咱们全程呢零延期、零偷工减料、零增效。你说那万一要是出现了，他延期了怎么办？工期90天呢，延期一天的话赔你200。
2: 而且有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拿出来赔付您。告别增项套路，签合同的时候咱就说清楚所有的费用，发送加装节来添加记者微信吧。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工贸生产隐患清零，企业要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厂区全域隐患摸排。 管理部门细化设备运维和生产作业的相关管控条例，一线员工要规范设备操作，主动上报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工贸安全屏障。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李现，隐患清零不松懈，安全生产有保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和大家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你说那么快干嘛？有人追你？
2: 哎呀，有人
3: 啊？怎么了？
2: 就是
3: 啥呀？
2: 他太懂我们了，你知道吗？
3: 哦，怎么说的？我听听。
2: 淼说，我感觉你们俩挺厉害的。
3: 怎么说？
2: 每天都给大家带来欢乐。
3: 哦，
2: 是人都会有不开心的时候。
3: 可我们不是人。
2: 他说你们也会有的。
3: 会有。
2: 这句话说，就是人都会有不开心的时候。
3: 嗯，
2: 他说我想你们也会有的。
3: 那正常吗？
2: 但只要你们这个一上播，你们的状态就调整过来了。
3: 哎，那天还真是这样的。我跟你说，就是我们家小朋友啊，就让他练一个什么什么英语口语嘛，就是要站到那儿有那个状态的练。后来他给你的感觉就是，你一说他这个地方，他一忘记，他就耷拉，那个脸就耷拉下来了。我说你知道吗？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只要你现在面前有话筒，你状态就给我提起来。
2: 这是老谢家的家训。
3: 我说完之后，孩子哇一声就哭了起来，彻底没状态了。
2: 哎呀，你跟他讲这，他能懂吗？
3: 哎，所以就是这事儿，其实还真的是需要一种调节的。
2: 可不是嘛？所以秒啊，哎，这此时此刻呀，只有一首歌能代表我们的心情。
3: 起，
2: 我们。你不是没事，我们很好，我们很好，坚持住。
3: 哎呀，谢谢大家的支持啊，谢谢支持。哎，不过确实是我们觉得上节目这件事情对我们俩来讲已经是非常快乐、非常快乐的时间了。
2: 最轻松的
3: 时刻，对，就这两个小时最快乐，真的要谢谢大家的陪伴。
2: 对，最重要的就是你说的这一句。
3: 对，
2: 为什么这两个小时最轻松呢？是因为有你们呢。
3: 是，
2: 这是真心的，
3: 爱你们哟。比心比心，爱心攻击，啾啾啾。
2: 怎么样？今天这小节目是不是升华了？是不是
3: 有点深情啊，有点。
2: 谢谢。
3: 主要是谢谢淼淼刚给我们发的这一段啊，那真的是谢谢支持和理解。
2: 这我们有啥那个不知足的呢？对不对？就大家能。听这么多广子啊，我们有啥不知足的呢？
3: 我们都咽累了，你们还没有听累，很感谢你们。
2: 防晒是不是已经卖完了？
3: 说完了。
2: 防晒卖完了，我跟你说，顶级的防晒你知道是什么吗？
3: 是啥？
2: 物理防晒。
3: 物理就是穿的遮挡一下太阳光。
2: 对，你穿上一个衣服啊或者什么是最好，但是很多人都穿上衣服热嘛，所以才要买这个防晒霜。最顶级的防晒是什么呢？
3: 是啥？
2: 就是待在家别出门，
3: 宅着也行。
2: 哎。

0: 在家里边你吹了空调是不是、
1: 嗯、
0: 根本晒不住你，
1: 那是
0: 多舒服啊，
1: 是
0: 尤其咱家装的舒舒服服漂漂亮亮安全全健健康康，这装下来就是你都不想出门、
1: 啊、是
0: 现在想装修的朋友啊，给大家一个省钱的机会、
1: 啊、
0: 你现在就发送省钱两个字啊，发省钱两个字，想装修的想翻新的朋友发省钱，先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
1: 嗯
0: 啊，啥也别说，先领着2000块钱的补贴，然后呢添加我们的记者的微信之后，有装修的任何需求有任何的想法都可以跟他沟通，
1: 嗯，
0: 而且呢在我们这儿装修之后还可以获得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都是发省钱两个字就能搞定了，
1: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把听众满意变得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
1: 嗯、
0: 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呢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有任何建设性的意见呢还可以获得奖励，
1: 哎，就发省钱就可以了，在家里再给大家上点小水果，咱们今天的泰国进口老树山竹也别忘了，山竹就是现在吃水果就吃个稀罕，所以像什么山竹啊榴莲啊就是车厘子啊这些都比较受大家欢迎，那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吃山竹了，这个泰国老树麻竹它的那个果子表面是有麻点的，所以有了这么一个称呼啊。树龄更长，日照更充足，根呢扎得也比较深，养分聚集的饱满，所以它吃起来就香味很浓，果肉嫩嫩的，水分足足的，甜度也比较自然。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是直接就是从那个泰国的果园采摘分选，然后到咱们这儿的港口是新货啊，就是新上的货。买山竹，反正你就害怕买到那种干巴的吧，是吧？一打开里面没什么水分，那果肉柴柴的，不好吃。那咱们这批新货呢，口感正好，鲜味十足，全都是人工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剔除那些烂果啊、小果啊之类的，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进口麻竹市场上得40多一斤，咱们直接。单果60到70克的3A 的进口山竹秒杀价3斤只要59，更大的5A 的3斤只要69，家里人多的还有4.5斤的这种大规格的可以选啊，来大家直接发秒杀两个字，下两单的朋友再减5块，如果有啥售后问题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你，就发秒杀。
0: 嗯，来再来听听各位的歌声啊，
1: 唱歌的人越来越多了。
0: 哇哦，执念说，执念不允许你这么说我们的听众。
1: 因为刚才我们说小姐姐唱歌很好听嘛，
0: 嗯，
1: 然后就是后来我们说大哥们唱歌也好，
0: 他应该
1: 好卖力的。
0: 对，他其实是在说我，你知道吗？
1: 然后执念就
0: 说，我转移一下矛盾，他说在好听和难听之间选择了好难听。
1: 来听听夏夏。
0: 夏夏，夏夏怎么说？
1: 后来，
2: 我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一颗心。
1: 好听哎！
2: 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
1: 有这高音对他毫不费力啊！
2: 一旦错过就不在。
1: 你发现没？就很稳呐、啊，那么高的音，他还是能够稳稳的在那个调子上。
0: 说明还没到顶，
1: 还有空间。
0: 对，还有余量呢，知道不知道啊？这高音储备，你看看，
1: 是是是，
0: 超级。
3: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流血，昏暗中有鬼，烈日灼伤的错觉。
1: 你这个虽然我知道也是周传雄的歌了啊。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0: 还挺有味道啊。
3: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流血，昏暗中有种烈日灼伤的错觉。
1: 不得不说咱这个歌的肺活量是挺大的啊、嗯、一口气说这么多
0: 字、哎、对对对对，省时间。标点符号都没有啊，还有 Win。
2: 终于看开了回不来，
1: 蔡依林倒带，
2: 最后才把话说开，哭的手落了下来。
1: 谁敢跟他去 KTV？ 哇，这绝对是，哇、哦，
0: 这不就是蔡依林吗？原来
1: 太顶了，
0: 原来我们有蔡依林的微信了，叫 Win，
1: 叫 Win，
0: 叫 Win。
1: 嗯，
0: 我看看啊。
1: 哇，唱的真好听，而且他平时
0: 这就是蔡依林，
1: 这是好像没怎么跟我们互动过，
0: 给他备注改了，改成蔡依林。
1: 下次一说蔡依林就是说你呢啊。喂，
0: 我跟你说，先到先得啊，朋友们先站住，那个谁站住是谁。
1: 待会儿出现一群吴彦祖，
0: 冯亚东。

0: 的泪光，好像知道我说谎。
1: 这什么歌啊？
0: 我总是选错了方向。嗯，伤心却
2: 又
0: 不能忘。
1: 好听，好听。
2: 好听，
1: 但什么歌啊？
2: 真没听过，但是哎，听旋律和他唱的真是好听。
1: 哦，好听。
2: 这位朋友音准也很棒。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好像这个歌怎么样无所谓，只要唱的人把那个调子把得很准，就觉得很享受，听起来
2: 不错不错，
1: 好听好听。
2: 今天没唱够啊，朋友们，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快结束了。
1: 嗯，
2: 约好了啊。嗯，明天我找几个歌的和声。
1: 嗯，行，
2: 给大家来。试一试，
1: 上难度了呗？
2: 哎，上点强度，大家都觉得我唱歌很好，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唱得很好，跟着和声，如果你能把它唱下来，
1: 那是
2: 真好，你是这个，
1: 哦，那是真好，
2: 你是这个，
1: 大家看不见，呵呵，你真好，真好。
2: 明天咱们玩一玩，好不好？
1: 嗯嗯嗯。
2: 啊，明天大家都准备好了啊？
1: 好嘞，好嘞，好嘞。好，也谢谢大家这么多好朋友，就是在继续跟我们来唱歌啊，非常感谢。
2: 嗯，那无以为报啊。
1: 那怎么办呢？
2: 那小李只有线上。我最后一条广子了，
1: 也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条，你们忍一下啊，你们忍一下。
2: 不是这个是真的，很多家长切切实实需要的。
1: 哦，
2: 不开玩笑讲，很多家长切切实实需要，尤其在小孩子这个成长过程当中。
1: 嗯，
2: 这很多家长有一个痛点，就是家长这个孩子抵抗力差，经常感冒啊、生病啊什么的。
1: 嗯，
2: 有时候就是到了生长发育的阶段不长个，你说家长能不愁吗？
1: 那是啊。
2: 啊，你补补钙，你补补维生素啊，这些都是普通的。
1: 嗯。
2: 它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
1: 嗯，
2: 所以呢，各位家长们可以去自行去查一查，不是说即便您不在我们这儿买，你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叫做氨基丁酸的东西，
1: 嗯，
2: 它是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在儿童成长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啊。我们交往领航呢，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就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里面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小朋友也更容易接受啊。您回复成长。回复成长去看一看，现在呢下单还有优惠。
1: 是的，就发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里了，要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啊。今天也确实是好多朋友还在继续唱呢，你知道吗，就太多了，还有人在说刚才那个咱俩没说出来的是任贤齐的天涯，
2: 嗯
1: 啊等等。
2: 刚才那个不认识的是谭咏麟的。
1: 哦，还有谭咏麟的歌
2: 啊。不二法门提醒说这是谭咏麟的歌。
1: 哦，
2: 哎呀啊，
1: 好嘞好嘞好嘞。
2: 谭咏麟我只听过那个
1: 卡拉永远 OK， 是那个吗？
2: 还有那个讲不出再见的。
1: 哦，讲不出再见。
2: 我最不认可你。
1: 啊，这个我也听过。
2: 哎，经典。
1: 是我对他最深的印象是他说我永远25岁，就是过了25岁生日之后，说我后面所有的生日都是25岁的生日。
2: 来吧，兄弟姐妹们，明天咱们再继续陪伴您在早高峰。明天见，
1: 明天再见啦！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日常坚持科学用眼，可遵循20/20/20护眼法则，每用眼20分钟，远眺远处物体20秒，放松眼球。保持室内光线充足，不在昏暗环境行走躺卧状态下用眼，夏季外出做好眼部防晒，避免强光直射眼球，饮食多补充富含维生素 A 叶黄素食物，养护眼底健康，不要随意滥用网红护眼滴眼液，眼部出现干涩疼痛、视力下降等异常，及时前往正规眼科检查诊治。
5: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6: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7: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抢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5: 中国联通，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个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周三上午的9点0分，我们来关注一下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整体的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播李雷了解一下。你好李雷。
6: 你好李鹏。目前呢，省内高速有几处事故发生，在郑明高速的中牟段29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12车道。连霍高速的下一段321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一起单方事故，目前呢正在进行。

0: 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注意避让行驶。受到施工的影响，徐广高速的103公里处由北线的方向主线无法通行。上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匝道也是无法通行的，预计呢会在8月7号恢复。绕行路线您可以发送高速两字来详细了解。在市区目前京广快速路宝泉街的南北双向受到施工占道影响，还有大概1到2公里排队，那么其余各主干道已经基本上恢复了顺畅。
1: 李鹏，感谢李雷的提示。如果说您在事故在路上遇到了事故信息或者路况提醒，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让大家帮助大家。那出行在路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我们出行之前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车险是不是在有效期内。那车辆保险可以提前一个月进行续买。那我们建议大家在购买车险的时候，我们节目中也经常提醒啊，一定要买交强险和三责险。这个三责险啊，虽然它是商业险，但是我觉得它的重要性跟咱们的交强险 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在我们在节目中遇到很多案例，就是咱们很多车主车友联系到我们，说是对方啊过度维修了，或者说对方啊这个让他去这个修理厂的非去4S店，基本上100%这种情况都是因为自己没有买三责险，会陷入到后期无尽的这种纠纷呀，或者说这种纠缠当中。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啊，把三责险给买足。关于车损险，虽然它的保障范围是扩大了，相比于比如说原来的这个涉水险呀，包括 原来的盗抢险都包含在车损险范围内，在车险改革之后。但是啊，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因为毕竟车损险相对还是要贵一些。此外的话，车损险它其实还可以，比如说我们发生交通事故，车辆损失对方不赔，那您还可以向自己的保险公司申请代位赔偿。我觉得这也是车损险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可以申请代位，那不用跟对方过多的纠缠。出行在路上啊，保险一定要买，靠谱车险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车险两个字，发送车险两个字，会有真人 作息啊，了解您的用车环境、上半年的车险情况，包括综帮您综合判定，您可以直接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联系我们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你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个字，可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那手机和车机用户啊，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和喜马等客户端同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可以收听直播节目。那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也能找到我们。我们在节目中经常提醒大家，如果说车不用了，要么卖掉过户，要么及时报废。但是焦作的严女士啊，现在是想报废车却不敢报废，怎么回事呢？
3: 河南焦作孟州市长安面包车，不知道应该去哪报废，我就去我们那儿一个二手车那个业务报废的时候，他说你查一下12123，然后上面显示有一个查封，然后他说你把这个问题处理一下，要不然那个报废完了以后再有啥的处理不了了。他那个查封状态下面那个联系方式不是我的电话号码，这个问题没处理的话我不敢报废，感觉比较就是有点莫名其妙，又不知道该找谁。经常听广播嘛，就问一下咨询一下。
2: 那严女士对于车辆的查封情况是毫不知情，那考虑到交管113 APP 查封车辆下面的电话也不是她本人的，难道是车籍部门录错了？因为是焦作车牌，节目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焦作市车管所，那相关负责人核查之后呢，也很快找到了原因。
4: 他这个是一台面包车，他车没申，当时县里边转向系统给他车查封了，督促他去申车，后来他也申了，咱们去接

0: 封，已经通知过孟州车管所那边给他解封了。
1: 那当天中午啊，车籍地的孟州市车管所已经车辆办理了解封的相关手续。那考虑到互联网端可能传递需要时间，那工作人员也是建议呢，咱们这个严女士第二天再查。那就在记者告诉严女士没多久啊，她登录交管113 APP 查询了车辆的最新状态。
2: 我刚才看了一下啊，现在那个113上已经是正常了。原先是查到是红色是查封，现在是直接点开了以后就是绿色的是正常，效率确实是挺高。我说我随手打开看一下啊，如果说正常的话，我给你回个电话，我自己心里也那个不操心了。哎，打开一看，哎，确实如我所愿，是正常的。本身心里顾虑可多，或者说是心理负担挺大的，猛地打开说，我说这不会是犯啥事儿了？挺紧张的，解决了，确实是挺开心，想送到那个正规的那个金属回收公司去。
1: 那严女士的车辆查封跟她本人目前是没什么关系，当时还是因为车辆面包车属于重点管控的车辆啊，逾期未检验啊，没有及时的解封。那交管113大家用起来很方便，日常我们办理各种交管业务非常的快捷，包括查询车辆和驾驶状态也很简单。我们也在节目中经常建议大家一定要定期查询啊，发现车辆状态异常，或者说驾驶证违法异常了，或者说咱们驾驶证的信息有不对的地方，那一定有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尽早解决。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 6588 9494。
3: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4: 万能通确实不错，我加过两次，车本来没好多少，但动力更足了，油耗从9.8变成8.7，准备再入手3次。
5: 主持人你好，我是在郑州北三环这边住，在港区上班，以前平均这个油耗是10.6，但是用了疫情万能通之后，然后现在确实油耗降低了，平均到8.6。
1: 那这也是咱们两位车友又在用完万通咱们的系列产品之后，车辆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比如说咱们的油耗明显的降低，车更好开了。如果说您的车出现了比如说油耗莫名的增高啊，怠速像坐在按摩椅上，加速软绵绵啊，尾气还够呛，偶尔可能还故障灯亮了，很可能是积碳严重了。别的犹豫，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发送888，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会收到我们的评测视频，也就是用完万通之后，我们通过内窥镜来观察啊，车辆咱们的发动机在用完万通之后，使用前和使用后啊，车辆发动机内部的积碳的一个明显的变化啊。另外就是还有大家很多买完之后的一些留言呀，包括好评啊，大家都可以看到，就是是很多大家用完之后的一个真实感受。如果说您的车辆也遇到了积碳类似的问题，那可以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页，您可以看一下咱们目前万通有3款产品，一个是除碳氧雾剂啊，原价是199，现在是99元一瓶，那一款是，这主要是针对啊4万公里以内。那另一款，第二款是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是3瓶装啊，原价299，现在是199，到手3瓶。那一瓶是啊强力除碳啊，一瓶是咱们的空气动燃比，也就是提升动力，还有一瓶是3元催化啊，清理咱们的3元催化，让您审车无忧。那第三款就是咱们的金装礼盒啊，3瓶装，3瓶都是一样的啊。刚刚还有车友问，他说买了金装的万能通啊，怎么用？今天用了一瓶，啊，金装礼盒的话是这样，大家用完一瓶之后啊，隔个3000公里再用第二瓶，再隔个3000公里再用第三瓶，10000公里下来，咱们的积碳清理的7七8八。它主要针对的是啊，10万公里、8万公里、10万公里以上的车型。刚刚说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是3到8万公里的车型，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啊进行选择。您都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3: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傅说的对呀。
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6: 你看

智慧车载，包括那个豆包 AI 的一个大模型，所以它可以支持像 CarPlay 啊、HiCar 啊，包括 CarLink， 就是全生态你的手机，就是手机和车的这个互联互动是可以实现的。那么再有一点的话，就是舒适性方面哈，前排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副驾驶它还有那个电动的腿托，你很难想象这个车才10万块钱，所以说现在整个这个车的这个价格的波动哈，确实也还挺大的。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情。它整个就是有4个版本，我们刚刚说了，基本上就是首先你看入门级的510公里的半固态的那个自由版是92800，它虽然说是一个入门版本哈，但是它有的一些配置，比如说五连杆，后驱的五连杆，对吧？80%的高强度的车身，以及它全套的那个智能的座舱。那么对于就是预算相对有限，但是我们又想追求一下那个机械的素质，对吧？我们可以来看它这个入门级的。如果说我们的预算够的话，我们还可以再往上看，它有一个610公里的自由版是99800，它呢可能就是对于这个续航有硬性要求的朋友更友好。一些，那再往上看的话，还有一个510公里半固态的智享版是102800，它在那个就是92800的那个基础之上多了10000块钱，但是它增加了 L2 级别的一个智能驾驶辅助，包含了高速的 NOA、 全景天窗，包括前排座椅的按摩、50瓦的快充、女王的这个副驾等等。所以说就是这10000块钱，我个人评估，我觉得还行，还是比较值的哈。如果是预算您想上顶配的话，它有一个就是那个顶配应该是在顶配应该是109800，就它是610公里的，它是属于就基本上把前面3款车型可能有一些差异化的配置全部都集合在一块了。那整体来讲的话呢，就是对对，还有一点要讲哈，它整个就是车辆，其实你说你买一台车你要看的是什么，就是我问过很多朋友这个问题，但是大家的这个答案是五花八门的，很少有朋友会在第一时间脱口而出我买这个车我看的是它的安全，对吧？那安全哈，一定是我们选择任何车型首先要考虑的。哪些指标可以让我们觉得说，哎，这个车的这个安全度做得还不错？比如说它的车身的刚度，对吧？它这个4X 我当时看了，它是80%的那个高强度钢，6个安全气囊。其实你说实在的哈，就在你一定要把它搁在10万级当中去看还是可以的，但如果说我们想追求车身的这个高强度钢在80%之上，要追求它更多的这个气囊的话，那它的这个造价成本可能就上去了，因为这个是它很核心的一个造车成本。另外就是现在很多车型它已经开始保留那个机械的门把手了，因为就是当有这个极端情况发生的时候，电子解锁可能它就是不是说唯一那么可靠，那如果有一个机械的门把手的话，它是一个备用的方案。所以说这个哈，就是我们也回复我们的听众某某的一个咨询。另外这个车确实它作为一个10万级的纯电 SUV， 能够契合很多年轻人的选车需求，所以说我们今天来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统一做一个分享。在您选车的过程中，一旦是有需要我们来提供帮助的哈，比如说车子不知道应该咋选的，或者是在买的过程当中能省心省心，能省钱省钱的，您都可以联系我们节目。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飞扬两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我们刚刚说了这个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4万多公里，这个是阿达。4万多公里的话，您先去选一个单支吧，先选一个单支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您先体验一下。4万公里的话，就是你用完一瓶之后，首先肯定是你的那个动力会有改善，油耗是慢慢会降下来的哈，绝对不可能说就是你加了以后明天就降，我们不做这样的承诺，因为它不可能实现啊，对，也不能说不可能实现，有一个路径可以实现，你往里面加这种强酸性的物质，强酸性的物质会让你清除积碳那个效果可能感受得更明显，但是强酸它是有腐蚀性的，它进入到我们的发动机会对我们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内壁造成这个划伤，所以我们不建议哈，就是用强酸性的，我们给大家选择的一定都是中和性的配方。有任何需要的话，你也可以随时跟我们来进行咨询和交流，可以先发阿拉伯数字888，通过我们的视频先做了解哈。四万公里的话，就先选择一个单支就可以了。也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另外回复一下在发这个特种兵的家长哈，我刚刷过去了，我没有记住名字。我们的特种兵是今年第10年了，而且它的这个启动时间呢，肯定是孩子们一放暑假我们就开始启动了，还是3条线路，最成熟最早的是我们的这个陆军特色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的发射，包括这个密室探险等等。我们升级之后哈，就这两年比较火的，像有海军的特色项目，也有空军的特色项目，海
海军的话呢，我们就是乘坐游船登岛捉螃蟹，以及浅海的桨板冲浪等等。还有就是我们如果是做空军的话，我们会带孩子去体验模拟的跳伞的那个风洞体验，还有各种 VR 体验登船就游。

0: 船灯岛啊，阻力伞呐、啊，那个包括就是水火箭等等。您想报名的话，对应的关键词哈，都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0: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11: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跟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我省的北部、东部是多云见阴天，其中在安阳、鹤壁、濮阳、新乡东部、开封北部、商丘的部分县市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转偏北风三级左右，北部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在西部山区东南部是29到31度，其他地区是32到34度，最低温度在我省的西部山区16到18度。再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偏南风转偏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是34到35度，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天气的这个温度哈，确实一直在升高。我看一下下周的这个温度呢，就更高，基本上都要在35度之上了。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关于防晒这件事情，有一些对应的产品啊，大家应该怎么选择和考虑。你也可以先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先来看一下。当天气热的时候哈，包括就是天气它没有那么热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们要跟大家讲，防晒是一年四季都要做的。那么为啥我们说就是近期我们会重点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这个就是资生堂的蓝胖子的防晒霜，是因为天气热的时候紫外线会更强，如果防晒不到位的话，晒斑晒黑包括那个细纹呢，都会悄悄的找上我们。所以说哈，特别要提醒的是， 不管是男生还是咱们女生，就男生也是要注意防晒的，因为它不是说你是在美，它关乎于你的这个就是皮肤的健康问题。日常防晒工作哈，男生女生咱们都得做好。你像 UP 商城，我们在618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资生堂的蓝胖子的防晒霜150毫升，它呢就是很多朋友为什么会喜欢它，因为它不仅能够防晒防黑，它还可以防老，它有一个热感应的防晒技术，温度越高它的防护呢就会变得越加的稳定。它的这个防水效果也挺好的，因为防水性还是防晒产品发挥作用的关键。蓝胖子可以做到的是遇水更强，你夏天玩水的时候你也不用怕被晒黑了，对吧？它的那个质地呢就是很水润，就是它表现在哪儿哈，就是你想把它推开很容易，不像以前我们老说你抹个什么防晒霜之类的，就是又假白又跟 Pinis 一样黏黏糊糊的，这个它不存在哈。因为它买一瓶的话呢，等于说是把那个防晒呀、养肤和抵御光老化结合在一块儿了。你日常护肤，咱们出门通勤，甚至是你在户外长时间待着，你都可以通过它来进行防晒。50毫升，200多块钱，贵吧？所以我们今天618商城的这个UP 商城的一个618大促的价格是一瓶才168，而且也是150毫升的一个大容量的正装，这个哈觉得确实是挺耐用的，那就是有40单的一个库存，所以说朋友们可以去发送对应的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哈，就是大家不需要担心，一瓶的话呢基本上整个一个夏天就够了，它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对应的关键词是您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那么另外孩子们的这个防晒怎么办？我们的商城里面呢有宝宝专用的海龟爸爸的小雪山儿童防晒，它是物理防晒哈，它的价格只要39块钱一瓶，同样都是发送对应的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这个信息哈就挺重要的，就朋友们一定那个就是对应的记好了，有任何需要我们来提供帮助的哈，您都可以发对应的信息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再让我看一下啊，我们的微信上这个是碎的飞扬，我们看到了，欢迎您进群。然后再看一下亲子，您是想要关注我们的那个夏令营吗？夏令营对应的关键词哈，您去发送那个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大家一定记好了哈，对应的关键词我们已经给大家放好了，您可以随时来了解。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的，我看一下刚刚是谁在问我们那个水，我们的水也是有的哈，水的这个对应关键词您发一个单字水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水是主要考虑到夏天，朋友们一定要去多喝水，它是真正解渴的，而且我们的这个超强的福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我想想啊，基本上可以这么着说，您只要是在郑州四环以内的，我们一件是24瓶，但是价格是23.9块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是省内其他地区的话，咱们是53.8块两件给您包邮的哈，都要记好这个就是对应的关键词是发一个水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它的名字叫小河，尖尖小河，很可爱的一个名字也很好记，而且它属于天然的山泉水哈，我们觉得大家平常自己喝或者是居家待客，夏天了嘛，谁来了就是你泡茶也热对吧，你直接随手就是给大家递上一瓶这个山泉水其实挺好的，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4: 妈，端午安康！
15: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9: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15: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9: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1: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6: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 复成长即可下单。
1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来回复一下这个阿安问的一个信息，现在 CRV 什么价格？看看您就是具体在车型选择的过程。

过程当中您看中的是哪一款哈？因为它基本上还是在一个就是十几万的一个价位区间内，但是看您的这个用车需求哈，就如果说是要选择这个东本的车型的话，我那天跟大家在分享，就是它旗下其实有一个 HRV， 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它呢是比那个就是 CRV 稍微的就是小了那么一点点，但是它整体的那三大件都是一样的哈。就是如果说你有这个选择东风本田需求的话，我们会建议您可以近期就是稍微再等上一等，我们在6月19号呢，咱们是有一个那个团购会，我们会邀请大家哈到店里面，一个是我们有一个专属的一个政策给到大家，另外我们整个邀请大家一起来过这个端午节，所以如果说您身边就是有朋友哈是这个东风本田车主的话，您可以带着一起来，或者说有这个意向想要选择的都可以来参与。那目前 CRV 它官方给到的一个价格呢，就是从18万起步，基本上就是到不到25万的样子。那如果说是像我刚刚跟您推荐的那个 HRV 的话呢，它基本上就10万出头，您就可以把它就是那个收入囊中，这个哈是给您的一个回复。另外其实你像旗下还有那个英诗派对吧，英诗派它整体来讲的话呢，就是基本上我们落地的这个价格也就是12-13万，它原价其实挺高的，原价得到18了。那我们在现场会公布这个就是专属的一个价格，如果朋友们哈就正好借着您的这个问题跟大家说，如果大家近期有选择这种就是你喜欢这个油车的这种 SUV 车型或者是轿车的话，然后也要选择那些就是还是有大厂来背书的品牌，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这个团购会哈，对应的关键词发送飞扬两个字进群就可以了。哇卡卡的车型我们看到了哈，点击第一个链接填写您的信息，我们的人工坐席就可以直接跟您联系了，会一对一的为大家解疑答惑。自由的车型我们也看到了，我就提醒一下哈，因为今天这个车险发的朋友比较多，大家可以先来了解，不一定说就是一定要在我们这儿买不买都行哈，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如果是在这个车险选择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我们给到的提示要注意，首先我们说哈，那个保险的保单要尤其去注意一下，因为只有正规的这个就是保险公司他才敢给你的那个保单上面呢就是凸显的是那个保险两个字，那如果没有的话他可能就不敢打这两个字儿，就这个哈是一定要去留意的。那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保险哈，它其实有很多，就除了咱们正常说的这种正规保险之外，社会上还有一些就是类似于众筹保险、统筹保险，怎么样来区分它哈？首先，正规的公司都是光明正大的说，我们是保险报价单，如果它叫做类似于保障报价单，那么您就要追问一句了，对吧？你到底这个公司是不是一个正规的保险公司？另外，正规保险公司我们叫做被保人，如果说他给我们的这个报价单上写的是被服务人之类的哈，我们也要去追问一下。另外呢，就是正规的险种来讲，第三者责任险、车损险，这是它的一个就是正规的名字。如果说他给你报的是类似于说机动车损失责任服务，他不敢说自己是保险哈，建议大家遇到这样的字眼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多追问一下。还有就是正规保险公司，他当你续保的时候，他是交强险，就只要是一手车的情况下哈，交强险和商业险一定是一起报价的。所以说这是大家在平时购买车险的过程当中，类似于这样的一些问题哈，我们一定要自己懂。这样的话呢，你可能才会获得更有保障的服务，对吧？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车险有任何疑问的话，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到现在还在坚持用人工坐席给大家解疑答惑，因为车险它一定是一个定制化的服务，大家哈把车险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等着我们的人工坐席跟您联系就行。当然你也可以现在哈，就比如说你的那个问题是啥，你编辑好发送到我们平台上，我也可以直接给大家做回复。奇迹的阿拉伯数字888我们也看到了，非常感谢您哈，感谢您对于我们这个万能通除氮氧后期产品的一个支持和关注。另外我们还是要回复一下哈，我得往回再找了，就是有时候我们那个屏幕它刷一屏它不够，它可能会涉及一个翻屏的情况，大家稍微找到了，这个是我们的那个也是听众哈，九爷想问一下比亚迪宋 Ultra DMI 咋样，哪个配置性价比比较高。咱们先说哈，先说车吧，就关于哪个性价比比较高，其实这就是我说的，就为啥我们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说咱只选对的不买贵的，性价比它一定是按照就是我们的这个需求来决定的。你比如说有人你说的鲍鱼，举个例子哈，佛跳墙吃的它
价格高不高，贵不贵，贵，对吧？但是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你对于海鲜过敏，你自己是不适合的。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是需要去放弃它的，对吧？所以选车啊，再跟大家说，因为我们接到了太多听众的这种互动，都是买车的时候向身边的人咨询。那你咨询别人给了你的建议，一定是从他的这个喜好上来判断的，很有。

0: 可能最后我们买的这个车是你给别人买了一台车，而不是我们自己真正需要的。那先来说一下比亚迪的宋 Ultra DM-i， 因为这个车也比较新了，是宋家族的一个新车，12.99万起步的一个价格，顶配的话不会超过16万，也是家族里面的一个旗舰。它呢是一个 B 级，就是大五座的一个 SUV 的一个定位哈。它多大？就它基本上跟那个唐就是那么大，所以说现在你看比亚迪那个唐出了一个唐 L 嘛，对吧？它的轴距呢是2.840米，其实是要比那个唐还要再长那么一点儿，车里面的空间是比较宽的，它也属于是一个宽体型的 SUV。 那整体来讲的话，包括它的这个装载，就是这种打家庭用车的车，现在一个什么造车趋势呢？一个是车，因为你不能再长了，你已经很长了，对吧？都已经就是2.83米了。以前我们说2.8米什么概念哈？2.8米都是以前传统的这种宜商宜家的这种轿车才可以做到的，就2.7米是它一个 B 级车的一个分水岭。但是现在因为车都很大，所以说这个标准呢提到了2.8米，你说你再往上去提的话，你真的你不能开个火车吧。所以现在很多车呢，它为了突出就是家庭的这个适配性，它会把车拉宽一些，所以说这个宋 Ultra DM-i 呢，它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哈，就是加宽了，所以说整个人乘坐，特别是你的这个坐在座位上的左右的宽度是够的。而且它搭载的是第五代的这个比亚迪的混动的技术 DM-i 的。那么另外呢是 1.5 升的发动机和175千瓦时的一个电机，作为咱们家庭来使用的话呢，这个是足够用的。续航的话哈，看您个人，它的纯电续航是205公里和310公里的。它的电池有一个26.6度的，又一个38度的。基本上就是如果说你就是市区通勤开的话，一周充一次就够了。当然如果说我们车辆就是满油满电你去跑的话，它是1800公里。 DM-i 是什么呢？ DM-i 就是它是以电优先的，当电没有的时候呢，你再切换到就是用油的这个模式。所以说如果我们是有这个长途驾驶需求的话，你也可以就是让它满油满电跑，可以跑到1800公里。亏电油耗其实确实也比较低了，就现在这个比亚迪在油耗的这个控制上做的一直还都不错，3.3升吧。那作为一个就是这么大个头的车哈，确实它这个油耗的表现还是不错。另外也有这个 L2 级的一个智能驾驶辅助，家族里面的这个云辇 C 智能阻尼，对吧？这都是本身他们家族里面呢也都放在了这个车型上。因为现在呢就是它的这个比亚迪的一些技术哈一直持续的在下探，150000这个级别就已经可以拥有家族里面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对吧？就是云辇 C。还有一点哈，就是您刚刚问到那个哪个配置更高，首先我觉得参考一下咱的预算，因为它是12.99万起步到159900的一个价格。我可能会首先推荐您考虑的是有一个叫做310的那个卓越。310的卓越呢肯定就是它的顶配，因为你一定是给到顶配的时候，你各个就是那种功能你都可以享受得到，对吧？这也是为啥你看店里面的这种试驾车它一定会给你顶配，因为你一旦看到的这个高的配置你自己都很难降下来。这是在我们说不考虑价格和配置的因素下哈，就是说怎么样你能够获得的更多，那肯定是上顶配。但不是所有的车都适合上顶配啊，这个车是适合上顶配的。那么另外的话，你像310公里的纯电的续航比205公里的那个版本是有一些提升的，基本上就高了100公里。在你就是说日常通勤，然后你又不太希望就是或者说你没有条件你去经常补能的话，那么你就去选择310公里的。这个是先从它的续航里程上来做一个区分。那再按照一般传统大家买车，你说哪一个车的性价比最高呢？它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取折中的那个配置。所以你也可以去看一下，有一个300公里的领先型，基本上就是不到140000的一个价格哈，您可以去看。这是我们给您的回复，大家还有就是车型购买需求的也可以继续编辑好信息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另外我要来跟大家发那个回复一下哈，就是平台上有朋友也在问我们这两天卖的那个，就是我卖的是山竹啊，不是腐竹，怎么看到朋友在发腐竹。这两天呢有一个想要吃新鲜水果的一个新鲜的分享，就是我们那个泰国进口的老树山竹，这个是全新的批次哈，刚刚到港的，是新鲜入库的。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为啥会说到这个泰国的正宗的老树腐竹，是那个山竹被大家带跑了哈。因为呢它本身树龄更长，而且日照也更长，它那个根扎得更深，所以说它的养分呢就更饱满。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这个麻竹它吃起来它那个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也更加的足，但 它那个甜度呢是属于刚刚好，就很自然。因为这批是刚刚到港的，都是现货，所以我们不希望做压仓的，也不希望它滞留。从泰国的果园采摘回来之后呢，分选完直接冷链装柜，直接到国内的港口，这样才能够保证它的一个高新鲜度。那买山竹，我们其实最怕的就是久放，因为它会干，它那个果肉呢会发柴，会不新鲜。那今天的这个呢，是因为它刚刚到货，所以说大家想要吃新鲜水果的朋友哈，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正常来讲，市场上进口的那个麻竹大多是40多块钱一斤，今天我们的价格是单果60到70克的3A 大小的泰国进口的山竹，价格秒杀价哈，3斤只要59，更大一点的就是5A 级别的3斤也只要69块钱。那家里边人多的哈，我们还有那个4斤半的一个大规格可以选，价格就更优惠了。所以说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下两单的话会再减5块钱，而且给大家全部是净重顺丰包邮到家的。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的缺斤少两的，我们是全赔的，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直接全赔。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还有就是我刚刚看到谁在问那个装修，如果是你有装修需求哈，你可以先发省钱两个字，因为你发省钱，我们给到大家的首先是我们的这个2000块钱的一个装修的补贴，您把这个补贴先领到手里，什么时候装修您说了算，就在今年之内哈，因为考虑到很多朋友可能是受这个，就是你什么时候启动这个计划你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别着急，可以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样呢去把这个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先领到之后再听我们跟您说哈，就我们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品质家装节的优势是什么。首先我们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那怎么来做到呢？我们通过签署合同的方式给您做保证。第一个，工期90天，延期1天之后就赔钱，赔200，而且上不封顶。再有一个就是任何的承诺哈，全部落实在合同里面，从咱们签署合同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已经跟大家说了，就是一共是多少钱，对应的是什么样的一些项目，双方确认之后按照合同来执行就可以了，告别那种增项的套路。而且就是为了就是再缓解大家那种焦虑哈，说万一真的就是我需要维权怎么办，我们的合作伙伴华普装饰在我们这儿有100万的保证金，这个保证金就是我们可以先用来赔付给大家的哈。所以说这点您的后顾之忧全解决之后，我们要说的是关于房屋设计的这种装修风格是不是也需要找到一个更加靠谱的设计师，对吧？就这些问题哈，我们全都跟大家就是那个打探整合优化过了，您只需要发送一个是发省钱去领我们的那个装修的补贴，另外也可以发送家装节，看一看我们承诺的品质到底是怎么样的。以上的关键词哈，都是统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4: 燕之屋。
5: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车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所有在发删除的各位，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秒杀哈，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吃到这个非常新鲜的山竹。对应的关键词哈，再次强调，发送秒杀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然后再看一下秋达也发了一个信息，飞扬老师刚说的这个 HRV 现在通过您买的话什么价格，是这样哈，就是先看看您要的这个 HRV 您大概是需要选择的是哪一个配置的，关于价格方面哈，您完全可以交给我，

因为那个这么跟大家说哈，就是 HRV 它其实升级之后，我当时去店里面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我说诶这哪个车，因为就是从车侧面走过去的时候没有在意，它可是比我们之前看到那个车就整个硬朗很多了。就是有点像什么呢，像以前咱们说那个 URV 对吧，那个价格得30，然后现在探到20， CRV 以前是20，现在探到15，然后像这个 HRV 以前可能是16、17、18，现在探到了就是10万出头。所以我觉得哈，就这个时候当然是针对于就是还是比较喜欢开油车，或者觉得就是油车开起来更踏实，以及对于这个就是机械还是会有很多这种就是依恋的朋友比较适合来选择这个车型。那说到就是我们给一个什么价格，看您哈，就是需要的是哪个配置，我可以大概说一些，看看对于您来说是不是适用。你比如说就是首先就对于，因为哎对，6月19号我们不是邀请大家，我们有一个那个就是端午的纵享风雅集的一个游园会嘛，您可以到我们现场来哈，现场只要到了先给您送一个户外的折叠椅。另外我们其实还给大家准备了那个就是艾草的香挂，还有呢就是在车型的选择上，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去买车你可能会考虑的第一个它那个补贴方面的一些政策对吧，首先这个呢它会给一个就是零首付的，有一个60期的一个贷款，它比较适合就是年轻人手头比较紧的朋友可以来感受就是这个政策。另外的话看看您有没有这个车型需要置换评估的，置换评估的话它最高是有8000块钱。那除此以外的话就是类似于比如说如果你是首次购车的话，可能还有一个10000块钱左右的一个补贴，就很多。关键是它这个补贴的政策现在是怎么论哈，一个是看你的车型，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要看你具体选择的是哪一个配置，它多少都会有一些差异。但是最近如果说就大家想要买这种就是小型油车的这种 SUV 的话，你也可以跟我们的节目来保持联系，发飞扬两个字或者是您的名字和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都行哈。怀玉的保险我们也看到了哈，就是想要选择车险的各位，您先发这个关键词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然后回复一下我们的这个就是阿曼问的一个信息，车险为什么你会提前接到电话，是因为车险它可不是说比如说我今天几号，今天10号啊，我车险10号到期了我再去买。其实在车险到期前30天哈，它都是一个续保的黄金周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您说的就是那个还没到期你可能已经接到了这个电话，就是这个原因哈。我们也会建议大家就是你就是比如说你今天6月10号你续保，你的车是在月底才那个保险到月底才到期，你续保的那个周期也是你到期之后才开始的哈，并不会把这一个月给它吃掉，是往后顺延的。所以说大家不需要担心，和车险相关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发送对应的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大家提醒一点哈，就如果说您在选择车险的过程当中不太清楚到底应该怎么选，我给一些我认为很非常有价值的哈。首先交强险的肯定是必须得买的，另外就是3者险的保额要保足，一般咱们说都是30万起步，它远比就是100万够用哈，就是那个给我们更多的安全感，因为可能一次碰撞或者一次就是重伤之类的，它那个赔偿会非常轻松的就超过100万了。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因为它本身的话那个保费的差额是比较小的，可能你保额多增了100万也就是10块钱的事儿，所以说这个哈，大家去衡量还是要看您的车辆的情况。再有一个就是包括你像我们说夏天对吧，夏天可能大家就是报案使用率比较高的类似于那个涉水险，还有就是一个叫什么自然险，这些哈，就如果有人跟你说啊，你买我的保险我送你，不要相信，因为车险改革之后，这样的险种它已经包含在我们的车损险里头了，等于说我买了车损险我就已经买过这个了，这是咱自己花钱的哈，这可不是他给咱的，这个是2020年之后车险改革之后一个新的调整，这点很重要。再有一个就是建议大家去考虑有一个驾乘险，驾乘险呢主要就是考虑那些比如说你经常满载的朋友哈，还是要去考虑的，因为它都不贵。还有一个就是医保外的用药责任险，几十块钱，它可以保的是就是医保之外可能涉及到的一些费用。总之就是你看就是简单一说都这么多内容，我们会建议大家哈，车险相关的信息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人工坐席可以直接联系到大家哈。就是很多朋友在问那个坐席电话，因为考虑到电话您也不好记对吧，所以说你可以填写完那个信息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联系上我们的人工坐席了，没问题的。就是这是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更主动态的一个服务给到大家哈。也感谢就是我看朋友们这个时候都在微信上刷车险，大家是怎么了，是就是车险都快到期了还是怎么着，就是和车险相关的问题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了。刚刚我们不是说了那个我找一下哈，刚跟大家分享的对，就是那个还是我们说的哈，不发山竹哈，是发那个
秒杀两个字。

0: 另外发团购的朋友，您今天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的南极磷虾油，它主要是考虑什么样的朋友比较适用哈？一个是你饭局比较多，平时吃的重油重盐的，然后你需要调整一下你的这个膳食平衡的，还有就是你觉得你总是昏昏沉沉，记忆力也差，就是没劲儿的，想要提升一下状态的，或者是就是你尝试一下你站久了或者坐久了，你的那个关节特别是膝盖不舒服，你想让你的这个就是关节有一些舒缓，然后让你的运动更自在的朋友，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南极磷虾油。它这个呢是用国际的先进技术，从捕捞哈一直到它整个就是那个提取都是比较讲究鲜活的，所以说纯度比较高，也是零添加的。每一瓶都会给大家提供它的捕捞的溯源码，品质方面是有保障的。那价格是这样的哈，就如果说大家想体验一下的话，你可以选择一瓶的。它是339的原价，现在价格是199。如果说是日常应酬比较多，而且点外卖比较多的朋友，也可以去考虑三瓶装的，现在的价格只要549。因为也是考虑到端午节有一个端午好礼加赠，买三瓶的话呢，是会再送价值49元的十粒装的磷虾油一瓶。如果是打算家人长期来调理的，您可以直接去冲那个6瓶的半年装，下来的话是999，等于说一天不到3块钱。前100名下单的会再加赠199。的液体钙一瓶，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直接去回复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怎么这么多蚊子，
5: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6: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5: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4: 怎么这么多蚊子，
5: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6: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5: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和车相关的任何问题哈，朋友们都可以直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哈，就这两天确实我们的群里面大家也一直在问我的，就是关于鸿蒙智行它的一个行政级的一个座驾，就是尊界 S800。尊界 S800 我们原来跟大家讲过，包括我们做活动的时候呢，我们也带大家去体验过这个车。当时它是就是78万左右和100万左右两个价位段哈。那么最近呢，就是有一个消息，可能大家也关注到了，它有一个尊界 S800 的 Ground Design 典藏大观，就是这样的一款车型出来了。预计哈，就于总说，预计这个价格我们要给到200万。那由此来看呢，其实你看它这个定位，它有很多朋友也扒拉了一下车型哈，说这个定位呢可能对标的是谁，有可能它会对标迈巴赫的 S480。那我们就先说一下哈，就是你像鸿蒙智行的这个行政绝对是行政级别的一个座驾，它200万，大家觉得它应该给到我们哪些配置哈？首先我们先说哈，就是外观方面，它基本上跟现在的那个尊界 S800 的这个设计啊、尺寸呐、啊，其实就比较接近，但是它会更加突出那种行政豪华的感觉，轴米是3米370。那么这一次整个这个车，其实我当时看它那个图片哈，我觉得就是，它这一季有一个设计主题叫做锦绣，那也就意味着说呢，可能后续它会陆陆续续再推出不同的主题色。那么这一季锦绣的主题色呢，它可能就会强调，比如说我这个独创性，或者是我的这个收藏价值。锦绣主题下有2款车身颜色，我看了真的确实好看。一个呢是叫做远山青黛，名字也好听啊。另外的一个呢是叫做这个旭日耀金，哎，反正我就是当时我一听名字，听他们介绍这名字，我就觉得这车应该长得也好看。后来我去看那个图片，去。然后呢，它那个就是我们先说哈，它首先车标用的是专属的金色车标，引擎盖上多了一条那个很居中的金线，21英寸25孔的那个日耀金的一个环形的轮毂，而且这个车哈，它就是把那个 像类似于叶子板呐、C 柱啊、车门踏板啊、车位啊，很多地方都有它专属的金色的那个就是名牌标记，叫做就是 Grand Design， 就标明了我这一款是个什么车。另外呢，就是在内饰方面哈，你都到这个价位了，你肯定不能含糊，所以我们看到了它有质感很不一般的实木，包括那个腿托上面哈，像真皮大沙发一样的那个褶皱的纹理，就是你看着这个车，确实我就觉得就先从那个官图上来看，你就觉得它舒服。就虽然我们知道哈，你没有体验过，你不能这么说，但是你看人家那个图片，确实让你觉得，哎呀，还是，可以去，就是你会有那种欲望，就不管买不买，我得看看它。再有呢，就是它那个方向盘用的都是金丝榛木的工艺，双拼的，很久没有过见到，就是这么就按当下的话来讲叫什么呢？叫老前锋，对吧？很久没有见到这么老前锋的这种实木的方向盘了。以前老豪车的这个实木方向盘啊，那摸起来都是非常润的。那个水晶旋钮呢，也是用的全新的那种金色的水晶旋钮，那个灯光一给，那整个就更璀璨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些设计哈，就是，但也有一些朋友在吐槽说，那以前就之前上的那个问界 M9 都已经首发了很多新的那个技术了，你现在把这些技术你就全部再堆给这个尊界 S800， 那这个后面哈你再给的话，你还能给大家啥？就等于说大家觉得就好像把你们家族里面的那些东西都看得差不多了，八九不离十了。但我们得这样想哈，就现在整个新能源车的这个技术的迭代包括更新就远超我们的这种期待。另外呢，其实你像我们说就鸿蒙智行现在很多车型他们在推崇的一个自己的这个那个平台，就是图灵那个平台，再搭载上这个图灵的平台，这种专属化的定制基本上哈，把这个牌面也算是拉满了。当然就是关于这个200万的一个价格哈，其实有很多媒体同行我没在交流，就大家说按照以前于总的这个就是行事的作风，我们在猜哈，说他给了一个说那个最高的售价是在200万，但是因为之前有那个 S800 的一个先例嘛， S800 当时说的那个价格得是100到150万，但是后来他那个公布售价之后呢，顶配就是100万。所以说大家在猜当时那个就是尊界 S800 的最终实际售价跟奔驰 S 差不多，那会不会这次虽然说公布的最高售价是200，但其实它给不到200那么高呢？比如说它给个134，对吧？但这个价格哈，就是最后我们关注一下吧，有消息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话，来分享的。但就说哈，这个200万的目前的一个定价确实让人还是有很多心心念念的期待。另外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发送这个大牌，今天哈就朋友们发送这个大牌，您可以关注到的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来自我们爆款商城的那个兰蔻精纯的防晒隔离乳。天气热了，女生们出门涂水乳啊，涂防晒隔离粉底太多层了，皮肤有负担，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怎么样能够把它优化一下。所以选择这个兰蔻精纯的防晒隔离乳呢，是因为它把防晒隔离养肤三个功能合为一体了，涂一支等于是三支，它有 SPF50+ PA4+长效的防护，阻隔紫外线的侵袭，而且避免晒黑晒沉，而且也避免了那个色斑的滋生，包括肌肤的光老化，日常通勤或者是户外出行你用它，它都是让你觉得很安心很抗晒的。另外它也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就不只是单纯的防晒，也可以淡化细纹，紧致我们的肌肤，等于说一边防晒一边给我们皮肤做护理。它是属于乳液的那个质地，很轻薄，上脸成膜很快润，但是它不油，敏感肌也可以来试用。价格是这样的，专柜50毫升得卖680，但是我们今天618的狂欢大促给大家的福利是买一送一，只要399，两支100毫升，等于说每一支还不到200块钱，三折的一个优惠哈。您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是给大家有这个就是7天无理由的。那么顺丰给您包邮到家。如果说我们提醒大家还不是我们会员的各位，联系我们的这个客服成为我们的会员再减5块钱，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朋友们全程的锁定和关注，节目之外哈，需要联系我们的话，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稍后的时间是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在路上，在您身边，先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沪陕高速西峡段1278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连霍高速下一段321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呢，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有正明高速中牟段29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第二车道，紧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大家开车出门啊，出门之前希望咱们开开心心的，回来也希望您平平安安的，别忘了家里一直有人等候着咱们，所以车况啊还有车险呀、都要随时的去查看处理。那么车险到了该续保的时候，提前1个月是可以续保的，通过河南交通广播您可以找到官方的渠道，给到咱们更专业的解答。那特别是对于货车司机师傅来说哈，前一段时间呢，我们接到货车车主的投诉，说遇到了一个非常具有迷惑性的不法机构，让他上当受骗了，口头说是卖保险，结果钱付了发现收款之后给的是一个统筹单，刻意混淆了概念，关键是出了险发现没有赔付啊，理赔难，出险之后最重要的是客服失联拒绝赔付，这一点啊我们需要跟大家提示到位，一定要找官方渠道，不要被其他的低价呀、审核松啊、理赔快呀等等这些噱头给诱惑，还有一些虚假承诺啊，等到您出险之后，当初买保险图什么？图的那一点理赔呀，图的那点托底呀，图的。

那点有人给咱们出谋划策呀，全都没了，找不着人，客服失联，或者是说您打个电话直接遇到的是机器人，或者是语音菜单不停的在给您绕啊绕啊，就是解决不了问题，理解不了，听不懂您的需求。河南交通广播一直这个遵循真人客服一对一的来解决来处理啊。真人客服呢，一车一方案，一车一策略，这个就是特别靠谱的。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咱们的真人坐席呢，了解您的用车环境，上年的车险情况，综合帮您来判断，还有更多车险改革之后的新策略新政策给您说到位，怎么花小钱得到最大的一个补偿。比如说老车的车损险购买就非常合适，像经常这个车轮快盖坏了啊，还有这个什么车玻璃啊，有时候这个跑高速碰到一个小石子儿，崩了一个划痕啊等等哈，这些呢都是需要车损险给咱解决，花小钱办大事儿，真到用的时候您就知道省下的不是一星半点了。可是以往呢，比如说玻璃险、涉水险都需要单独购买，您不了解哈。那现在车损险又改革了，很多很多的险种啊是需要专业来给您判断的，并不是说我熟人能在关键的时候给您赔付吗？咱们就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专业的事儿找专业的人来处理吧。

0: 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那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和您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一辈子买不了几套房，更装修不了几回，所以面对装修这个事儿啊，不是所有人都非常专业、非常擅长的。那么每天在这个时间听一听1041家装课堂，不仅可以帮我们储备一些家庭装修的知识，关键还可以扫码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这些如果您都不在意的话，就想省事儿，希望找到能够给自己装修路上扫清障碍的人，那就是咱们的记者了。一定要记得发送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记者微信，2秒不到的福利，领取的是满满当当，非常的实惠。记得联络我们的关键词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41家装课堂，今天跟大家聊个什么事儿呢？装修新家本是一件让人期待的事儿，对吧？我们对美好生活啊，将来的想象就是阳光洒进窗户，哎，那种美好的惬意，我在厨房烹饪的过程当中那种幸福满足的感觉，早上呢窗帘打开，我从睡梦中清醒那种状态，是吧？和家人坐在窗户边喝茶聊天那种氛围都是想象的。可是这份想象怎么去落地呢？最近啊，郑州的刘女士就花了很多时间在处理装修后的麻烦，根本和想象的不一样。她最后一次验房时候发现啊，白色的门框上溅满了星星点点的小黑点，这是什么呢？崭新的黑色踢脚线上也沾着斑斑点点的白色乳胶漆，包括窗户边框更是伤痕累累。为了清理这些意外的点缀啊，刘女士和家人都是拿着小铲子湿抹布跪在地上整整清理了好几天。她说，早知道这样，当初刷漆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贴几卷美纹纸呢？哎，美纹纸是什么玩意儿？您听说过吗？刘女士的遭遇啊，并不是个例。在装修过程当中啊，这几块钱一卷的美纹纸为什么成了许多装修公司能省就省的隐形项了呢？带着这个问题，记者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小小美纹纸真的作用就那么大吗？能省吗？自己能贴吗？来听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给到我们的说法。你好，夏欣。
7: 你好，以为听众朋友大家好。确实啊，在这个做装修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也本身长了特别多的知识。其实我跟以为是一样的，刚看到美纹纸这3个字的时候，我也在想，美纹纸是美术生用的东西吗？我也很奇怪这个是什么。其实美纹纸在装修行业当中，它被称作是分色带纸，它是一种用于喷涂刷墙刷漆的时候进行边缘保护的一种专用的纸胶带。那么在正规的装修工艺当中啊，美纹纸的作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你墙面防水涂刷的时候，其实是要求将墙面防水上面上沿啊，用这个美纹纸去贴一层的，贴一条胶带的。那么你涂刷的时候是防止这个水涂材料不能超过这个美纹纸的。那厨房的卫生间的门套底部呢，进行水泥砂浆施工之前也是要求用保鲜膜去平整的包裹的，这个咱们都知道。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要用美纹纸去给它粘贴牢固了，避免水泥砂浆去污染你的门套。可以说在装修的施工标准里面，美纹纸是保证施工质量、实现精致收口，哎，就是说这个颜值比较高的一个标配工具。但是在现实情况当中，好像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美好啊。比方说有些时候在赶工期的时候，工人可能就选择不执行了，包含的有，但是他不这么做了。那再比如说开关面板，反正最后也是要装这个面板把它盖住的，所以边框有一些漆点啊，业主啊他其实检查的时候他也看不见，或者说他不仔细看的时候他也不清楚这是什么。那还有一些呢，业主即便发现了，说这个怎么感觉好像有一些漆面的外露啊，怎么回事啊， 那工人也会非常轻描淡写的跟你说，没关系，你到时候做一个开荒保洁，保洁的时候给你一擦就干净了，这个就能搞定。但是真的可以这样吗？事实上，擦掉的过程其实是一个相互伤害的过程，因为你强行铲掉可能会损伤门框表面的漆膜，不铲呢，你又觉得特别的难看啊，星星点点的。那面对这几种情况，今天啊，我们104.1家装课堂也给大家就是正在装修或者是准备装修的业主，我们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也算是给大家梳理的几条维权指南吧。第一个呢，就是建议大家把这个要求，如果说你对颜值特别的高哈，你是一个眼里容不得沙子的这样的一个业主，那你就需要把这种要求写进合同。虽然美纹纸它不太可能出现在我们的报价单的明细里面，但是业主你是可以在签订合同的时候跟装修公司去明确约定我的工艺标准的。比如说在合同附件或者是补充条款当中，你就给它写上一行字儿，油漆施工之前所有的门框、所有的窗框、所有的开关面板、踢脚线等等这种成品的边缘，哎，建议大家使用这个美纹纸进行一个分色跟保护。那第二呢，就是关键节点你要到现场去监督。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阶段性监督、阶段性验收是非常重要的。装修过程当中，大家业主也不用天天去盯，天天到现场，但是关键节点一定要到场。比如说油工进场交底的时候，那你当着这个工长的面一定要跟师傅交代清楚，因为油工是油工，瓦工是瓦工，他这个工人走了，下工人就进场了，所以所有的边角都要请你贴好美纹纸。第一遍刷墙漆的时候补完之后，咱们要尽量到现场看一看啊，如果发现没贴，或者说是你这个刷墙刷的到处喷的哪都是，一定要及时的指出，这个时候改还来得及。那第三呢，就是合同当中其实我们是有质保条款的，如果因为美纹纸使用不当或者说没有使用，导致了你的漆膜被粘黏或者说你的成品被破坏，这其实都属于施工质量问题。那么在保修期内，业主是有权要求装修公司你来对我进行维修的啊，跟我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即便你是请开荒保洁来维修或者是保护，这都是你的责任。那美纹纸其实一卷不过一两块钱，我昨天查了一下，确实很便宜，但是却成为了衡量一个装修公司是否走心的一个标尺了。那作为业主，你不说我不知道，大家也就成为了一个行业的默认。那我们大多数是发现问题才想着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希望的是什么呢？我们希望通过节目，通过我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对已经发生事件的这样的一个调查，可以让大家少走一些弯路。小小美纹纸是守护新家颜值的第一道防线，所以咱们也是马虎不得的。那如果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还有什么疑问需要我们记者来替您做调查的，都欢迎大家联系我们。那我今天了解到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了，以为
6: 小小美纹纸真的非常重要啊！感谢夏欣给到我们做了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7: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

0: 一首《表白》过后，刚才朋友说了啊，这个翻唱版的听着很爽啊。那确实，中午时分确实有一些朋友啊，要不然这会儿可能还饥肠辘辘，要不然呢这会儿可能吃完饭了，有点上头了。
1: 总之，各种原因都有啊。我们通过直播的端口呢，也非常想听到大家不同的故事。正是因为这种不同的这种怎么说啊，格外的故事性啊，才凑齐了我们节目的丰满。
0: 你是不是刚吃完饭？
1: 您是想说我吃饱了撑的是吧？
0: 不，我的意思是你这会儿是不是有点这个血糖上头，然后有一点这个感觉，说话是前言不搭后语的感觉。
1: 我觉得说的还是挺好的，因为就像你说的嘛，有人吃完饭，有人没吃完饭。我其实特别想接一句，有人刚起床，
0: 有
1: 人刚下夜班，可能要睡觉，
0: 哦，
1: 对不对？
0: 也确实。
1: 所以说每个人的故事不一样。
0: 我的意思是什么吧？就是甭管你是处在哪一个阶段，基本上这个点啊，都是容易犯困。所以说，为什么给大家送一首这么动感的歌曲，提提神儿？当然，什么时候最不能犯困，知道吗？开车的时候，这可真不能犯困了。啊，这如果要一犯困的话，我跟你说，这个往小了说，那是可能惊吓到自己；如果往大了说，那这个不敢想了。但是啊，有的时候在我们开高速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路上的过程当中，那路面上出现到的一些情况，它会一下子让你精神。最近在江苏常州，有一个车主驾车的时候啊，因为呢，他就是双向啊，只有两个车道。啊，一边一个就两个车道，然后他被对方的这个远光灯晃得睁不开眼，他就呢稍微往自己的这边右边稍微偏了一点，然后呢想把这个灯给晃过去，不料两车会车之后出现了更加惊人的一幕。你猜怎么着？就在他行驶的这个车道上，居然有一群人在车道上支着桌吃饭。你能想不？
1: 车道
0: 敢想不？就在车道上，我跟你说，闻所未闻啊！所幸因为他当时在会车，所以他这个车速不快，然后直接给避过去了。不然的话，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然后目前呢，这个车主已经报110了啊，这个报警处理了。110接报警电话之后，马上去现场进行到了处置，现在正在进一步的调查还有举证当中。就是你知道吧？我当时看了这个视频之后，我就觉得，而且是黑天啊，大黑天的马路上。摆桌吃饭这个事儿的诡异程度，真的不亚于这个城市的惊悚故事，太邪乎了。
1: 我跟你说，我都不说这个安全性的问题了，就光卫生性的问题都够他喝一口。
0: 不是，咱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啊？大家回复这个“危险”两个字，自己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如果你是这个车主，你当时我跟你说，你要说一句什么？来吧，
1: 关键词儿，
0: 回复危险，啊、回复危险
1: ，dangerous。当然，他这个刚说那个。污染问题、环保问题是吧？来回这个飞扬的尘土，包括汽车尾气，等等各种各样的啊。其实这个跟我们在家里边住房子也是一样的，这个不同的人的住的地方不一样，有的真的是临近马路边，并且呢，有的你看啊，最早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刚上班的时候，然后出去外采，那时候陇海高架刚建好，我们专门采的是陇海高架桥旁边的住户，然后去询问他们啊，在这儿通过陇海高架桥的一个建设，啊，包括做这个噪音隔音板的一个举措，后来对他们生活有什么改变，同时还有什么市政建议给出来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噪音污染也是一种污染，
0: 当然
1: 是吧，这些其实都是需要考量的，需要用什么窗户，有没有必要再加一个这个隔音窗帘等等各种各样的啊，就所有的环境的包括环保的健康的这些威胁呢，都需要可能后期加装的过程里边帮您把它全部都修补全了，所以选一个好的加装公司，能够事无巨细的都想到都重要，对吧？但是你选到好的，可能它确实有点本事，但是呢它德不配位，你知道吗？那有人能给你瞎收钱，那不就完了吗？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选择好的加装公司的一个前提，我们也需要把自己的保障给它拉满。发送加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目前持续施工服务，等待着您蓄息以待。目前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的监督团队，监管我们的施工过程，报名加装节就能享受我们的三大硬核福利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保金先行赔付。华普装饰为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我们就直接用这笔钱赔付给您。发送加装节三个字， 记得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
0: 好的，因为质量监督记者真正的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帮助大家监督，帮助大家护航，而且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的都可以跟进，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了。哎，刚才说到的是在这个路上，刚才有朋友想看这个视频啊，我说的是发危险，不要发威胁，没有威胁这事儿，发危险，看这路上多危险。所以为什么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大家讲，一定要把靠谱的车险给自己整到位。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啊，我遵章驾驶，我乖乖的停在路边，我没有任何事情，但是保不齐有一些人他真的你都不知道他脑回路到底怎么想的，他就能给你戳点事儿出来。万一出现这些事情，退一万步来讲，是不是得有靠谱的这个大公司的承保的这个车险，他才能够给你更加安心的啊这个保障呢？所以说回复车险两个字来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留个电话，马上有真人客服一对一的去跟您聊，而且它不是语音菜单，也不是自动应答，而是真人跟您来说话，省心也不绕弯。最关键的，他们不只是客服，他们是非常非常之专业的啊！包括车险改革之后有什么新政策，他们了如指掌，他们凭的是专业给您来一条一条的去清理梳理，然后让您购买到更加适合您更加放心的车险。恢复车险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
1: 多一重保障啊，更加呢也是多一重放心啊。我看见大家发这个危险俩字的挺多，其实说实话，之前好像分享一些故事，包括一些时下的热点，都没有这个第一时间关注的量要大一些。
0: 嗯，
1: 可能陆陆续续那些就是新鲜故事大家都会看，但是这个一说话音刚落都去看了。其实，这个咱们更多的交通参与者对于路上的这些事儿啊，都是想强烈围观一些，甚至可能有些朋友有一些，就是亲身经历的类似的故事。就是那些在交通上啊，让你忽然冒汗的这些事儿啊，都还挺多的。
0: 也可以来说一说，
1: 分享分享。
0: 什么时候就是你哪一次开车在路上，突然间出现什么事儿，让你一下子就醒了？不能说醒了，这个有点。
1: 大家都快睡着了，开车。
0: 就是一下子就给吓精神了。
1: 一
0: 句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你可以来说一说，语音也好，文字也好啊。但是如果发语音的朋友们，咱们尽量的这个长话短说。唰唰唰发了好几个这个60秒的音频，然后才给我们把这个事儿说完啊。
1: 但是这些事儿呢，这些事儿可能小孩就参与不了了。
0: 小孩
1: 开不了车，
0: 他确实是他确实开不了。
1: 但是
0: 他有可能会给别人造成一定的影响。
1: 但是他要是报名了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可能他会有一些开坦克的经历，跟你说。
0: 哎，这倒是可以。
1: 但是开玩笑哈，不是真坦克啊。
0: 啊，但是你别说开坦克了啊，你还上飞机。飞机舱反恐营救，对不对？模拟这个跳伞风洞体验，我天哪！你别说小朋友了，大朋友也都想去试试。这就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在今年已经来到了第10年了。所以说，现在在招募小英雄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可以放心啊，这个把孩子交给我们，毕竟我们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又丰富，匠心甄选。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在郑州、在青岛、在湖北三条路线，您都可以来选择。目前给到大家的福利名额是在郑州的陆军特色的夏令营，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哦。大家可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您家宝贝来抢一个名额。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5: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6: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未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3: 中国联通，
7: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8: 电气焊、热切割等特种作业必须规范操作，企业应当落实特种作业审批管理制度，管理部门严查作业人员持证上岗与防火防护配置，一线焊工依规。

0: 理作业周边可燃物，规范佩戴防护器具，把安全规程贯穿切割施焊全过程。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阿木，压实安全责任，守护万家平安。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我们的节目当中疯狂张真人，我们现在还在这个等待着我们今天的这个游戏玩家到位啊。提醒一下大家，这会儿在这儿看这个视频看得挺热闹，包括跟我们讨论这个视频也挺热闹的，但是不要忘记了参与进来，发送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您的游戏昵称就可以了。来看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刚才有一位叫做风止风速的朋友来到这个节目当中看了这个视频，然后他说说了一下他自己的经历啊，什么时候就是开着车在路上然后吓得一激灵。他说啊，这个有一个老大爷骑着三轮车从快速通道缺口处冲出来，还是个下坡，哎呀差点给我车都没刹住，那 ABS 都给我干启动了。能够感受出来，就尤其是在下坡的时候，说实话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下坡可能轻点点这个刹车、或甚至是这个刹车也不点的时候、他会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对，
0: 然后突然间刹出来个这，这是太让人后怕了。当然还有一位叫做蒙牛孙孙乳，他也是发了一条语音是这么说的。
2: 有一天晚上我开车，然后在路上有一个骑着电动车的大爷，然后他在我边上的车道，我准备超车的时候，对面那个车是开着大灯的，我准备超过去的时候，三轮车猛地往我车前头一转，我一脚急刹站呢，当时吓得我冷汗就出来了。
0: 啥感受？
2: 我都想骂人，结果控制住了自己的怒目。
0: 跟你说，人家强大的素质，
1: 不是
0: 控制住了自己的素质，
1: 就合着骑着三轮车的大爷是最新的都市怪谈是吧？都叫你俩遇上了。
0: 这个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而且我刚才听他的这个语音，我感觉因为他说也是对面车是有个大车嘛，他把他闪过去了之后，然后这个大爷然后突然间往他这边一拐，好像就跟我们今天这个视频有点像，对不对？就对方来车
1: 突然间
0: 对，然后大家如果要是没看的话，大家可以回复危险两个字。为什么这个视频在网上然后被大家就是传到上了热搜，就是因为他的这个他的诡异程度啊，我到现在我也想不通，我不知道为啥，我真不知道为啥啊！就是大黑天，然后那个马路上他也没什么灯，然后这一群人把他的车子，把他们的车子在前面，他们在车子的后面支了个桌，然后在那吃饭，然后后面就是你晓得吧，就是人家如果真的是没刹住的话，都先撞不到车，是一定先撞到人的，就是很诡异了，所以大家来看一下，
1: 人成了他们车的一个警示牌，
0: 对，很奇怪，就是一个司机为了躲避啊这个对向的远光灯，结果呢稍稍一打这个方向，结果在不远处就出现了让他震惊。

0: 那一幕，同车道上有人支着桌吃饭，
1: 发现还有惊喜，
0: 太奇、哎，
1: 还有高手，
0: 真是高手在民间、啊。
1: 有个远光灯已经是够高手了 啊，旁边还有这种。
0: 大家回复危险两个字自己看一下、
1: 就路上的卧龙凤雏、
0: 啊、
1: 让他在同一时刻遇到，那真的是太头疼了，
0: 这真的是你的命啊。
1: 我其实对于远光灯还好，
0: 嗯，
1: 真的就是，但是尤其我最近我走高速，我发现我时间长，我都有点依赖远光灯了。我这最近，我觉得我有问题。
0: 你确实有问题，
1: 你知道吗？
0: 你在哪儿依赖谁的远光灯啊？对象的远光灯还是自己的远光灯？
1: 你看
0: 咋回事？
1: 我之前做这个近视眼手术的时候啊，就是测量了我的这个角膜的厚度呢偏厚，
0: 嗯，
1: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从小啊就是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我喜欢看太阳。
0: 哦，是吗？
1: 对，我就看着太阳，我觉得没有什么感觉，我就看强光是没有太大感觉。
0: 哇，我就说，
1: 光敏感度不高，
0: 哦、
1: 你知道吗？后来把这个厚的这个角膜给切掉之后，把近视给治好了。
0: 嗯，
1: 我就发现呢，我开始对于黑暗有点畏惧了，就是觉得夜视能力不强了，你知道不知道？就感觉我就需要一些光源。
0: 哎，不对呀、啊！
1: 对光源的渴望，
0: 不对呀、啊！你说那个角膜厚的时候，应该是对光的
1: 不怕吗？
0: 感受能力不强
1: 是不怕，
0: 嗯，
1: 是对光不怕。然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现在可能以前戴近视眼镜的一些缘故，看东西本来就奇奇怪怪的、
0: 嗯、
1: 啊，就稍微有点需要透镜啊。然后现在我就觉得我就是非常渴望旁边有个光，我很有安全感，不知道为啥。
0: 我给你提个建议行不行？嗯、以后就是但凡是这个太阳下去了的时候，咱能不能把墨镜摘了？
1: 哎嗨。
0: 可能会好很多。
1: 有时候真的这个高速对过什么那个远光能过来，我还觉得视线特别好。
0: 哎、啊、你行了你行了。
1: 这怎么讲嘛，就属于是苦中作乐。
0: 嗨。
1: 你知道吗，就像如果你的车因为怠速抖动啊，就是珍妮老师曾经就愿意把车当成按摩椅一样。
0: 我可没有。
1: 就这种心态啊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0: 我可没有啊。
1: 就是在艰难的环境下还能笑得出来，
0: 但是就是你怠速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真的啊，就是人在无语的时候是会笑的。
1: 小按摩椅，
0: 就怠速的时候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你真的会想笑。
1: 好多事你只能去选择去被动调整，但是啊，别的不管怎么样，反正我们自己这个一亩三分地，咱自己的车因为积碳导致的怠速抖动的问题，包括油耗增高，让你多花钱了，这个咱们其实都是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的。别人你可能管不着，自己你还管不着吗？啊？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嗯，
1: 我们帮你管
0: 啊，我们是你的这个除碳小能手，
1: 我们是你的清道夫。
0: 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我跟你说，朋友们，如果说您是5到8万公里左右的话，来一套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哎，一套三瓶三件事儿，三步到位，不重复也不浪费。第一瓶强力除碳啊，加油之前你给它这个倒进去，顺着油路直冲这个燃烧室，什么喷油嘴啊、火花塞呀、啊，那些陈年的黑胶啊，这个积碳呢，它就跟热刀切那个黄油一样，唰，它就给它分离了啊。你会觉得哇，我的这个油门瞬间就变轻了很多，包括怠速不抖动了，哎。自己就做了好长时间的这个按摩椅不按摩了，对吧？不动了。然后到第二瓶的时候，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精准的去优化混合气的一个比例，在这个活塞环还有这个气缸壁形成一层温润的保护膜。之前你那种我再踩它都不走，超车还喘气的那种这个呆滞感，它就直接消失了。第三瓶三元催化清净剂专门收拾清理前面刚才清理完了之后后面的这个尾气还有残留的啊一些积碳等等的一些问题，把这个三元催化器的表面和内部孔隙都给它洗得干干净净。我跟你说，这就是三瓶三件事啊，这组合拳，
1: 你就看咱们这一套打得漂不漂亮，
0: 多漂亮啊、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一套三瓶199直接带走、
1: 啊、
0: 当然如果你要是8万公里10来万公里的一些老车的话，建议大家再用下一个好不好、
1: 啊、
0: 万能通精装礼盒，就是您直接购买万能通精装礼盒，也是一套三瓶，239元，更加适合您
1: 啊。发送888，咱们的卖家秀包括我们的使用说明都已经事无巨细的跟大家罗列清楚，不要嫌麻烦，稍微大眼看一看耽误不了您一分钟的时间、
0: 嗯、
1: 但是助力的是您， 往后的出行畅通。
0: 是的啊，一说到这个出行畅通，大家最近这段时间都要这个整着出门玩了，是不是？出门玩也不要忘记了咱们的啊这个话费瘦身这件事情，因为毕竟呢，你去哪儿拍到好的好看的照片了，拍到这个视频呢，是不是要发一发？到时候要给大家回一回，你怎么着这个流量还是都得要浪费的。如果说不想要一家老小的这个话费流量啊，就是在这个方面出血出太多的话，那么直接来这么一个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太适合一家老小了啊！原价188元的机器，咱们补贴之后的价格68块钱带走，而且一家老小，我跟你说，一台机器连应该是4、5台、5、6台机器没有任何的问题，三大运营商的智能切换，哪儿的运营商的哪个地点的这个信号好，咱们就直接连哪个，手动也可以切换啊，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如果说你想要尝试的话，我们还送你2天的免费体验流量，你先拿回家试试看，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了。确定留下来之后，每个月最低28块钱，1500G 的高速流量，你们一家老小随便用。
1: 哎，这是出门的娱乐精神，咱们得是给满足了，但是基础的车险也得备齐了啊。该交代的都交代清楚，该托付的都托付明白。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选车险，我们跟您推荐的就我们家的河南交广的车险。
0: 那你看，
1: 毕竟呢，咱
0: 对自己有自信，
1: 是，这是自信，同时也是一种负责，也是一种担当。我们这些事儿呢，他不是说你来就行了，给你拉进来完事儿了，一锤子买卖没有。从大家回复这个车险之后呢，留下一个基础的信息，我们就已经有真人的客服团队跟您取得联系了。之后呢，更是由我们这些团队，包括咱们这个每一档交通的主题的节目，保驾护航，是吧？你听我说完之后啊，合着你们节目不管是不是？我们节目疯狂张真人坐席。也为您服务。
0: 嗨，找到任何哪一个主持人，我们都会帮助您来进行到协调，来跟进，好不好？回复这个车险两个字就好了。不过说回来啊，之前张弛会说啊，这咱们的万能通，哎，对吧？就是你说对于油车车主们来说怎么怎么样，电车车主们怎么怎么样？但是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事情啊，就是你说车险油车电车这不分了吧？对不对？接下来我要说到的是，到底大家最近，尤其是往后的这个趋势当中，到底是要选油车还是选电车呢？在懂车帝发布的啊5月乘用车零售销售排行榜显示，排名前10的车企全部为新能源的车型，排名第一的是微型电动车星愿。啊，它的月销售量是38751辆，排名第一。那么排名第二的是特斯拉 Model One 啊，是位居第二。那么小米、速七还有领跑 A10以及这个理想 i6 分别呢是至第三位还有第五位。那么前十名的榜单当中，像纯电的、增程的、插混的各占一席之地，唯独不见的就是燃油车的身影了。而这样的一个数据啊，在前一个月4月份前十的榜单当中，还有吉利缤越这样的一款的燃油车的独苗了。那么3月啊，有5款的燃油车入围，今年1月份呢有7款啊。所以说呢，你看你大家能够看得到这个趋势，是吧？每个月的这个趋势，从一开始占据半壁江山，到后来彻底归零，说实话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所以朋友们，你们最近入手了哪款电车呀？
1: 最近没买得起车呀。
0: 嗨，没问你，问问大家好不好？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继续和我们来互动吧。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也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2: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面。

0: 上即刻下单。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刚才咱不是跟大家看了一个特别特别危险的啊，一个在路上行车的一个事件，然后说让大家来说一说，你们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到那种把你吓得一激灵的这种情况？天明就说了，现场教学，现场教学。京三路、纬五路南向北，我正听着咱们的节目呢。然后最左侧快车道逆行过来一个大爷，
1: 我就说有都市怪谈嘛。
0: 你看怎么回事呢？
1: 大爷又来了。
0: 哎，人家是什么什么来了，咱大爷来了。
1: 真是大爷啊！这说实话，确实最怕的就是这种逆行的这个情况啊。有一次骑电动车，两辆车嗖嗖都逆行了三四辆之后，我有点不自信了。
0: 对，有的时候会让自己整的，是我的问题吗？
1: 对，我觉得我在逆行吗？就赶紧看一看，再看，幸亏马路上有箭头啊。原来我不是，想想更可怕了，我
0: 天。哎嗨。
1: 就那种受害者的感觉，还有一次是走路上，其实行人也是挺害怕的，有的时候那电动车完全不考虑让你的事儿，就从你旁边擦着你胳膊肘就过去了。就那种最吓人的。完了之后呢，你还看一看到底是啊怎么回事啊，看了看，我想了想，我心里第一时间是原谅他的，因为我觉得我在逆行，你知道吗？因为我在逆行，所以我后边有一辆逆行的车，我看不到他，我应该原谅他，我心里这样想的。但是我又想了一会儿，那我走的是人行道啊，我为什么要原谅他？人就是太容易原谅别人了啊，多了太多的宽容。你像我就是缺乏当年的我是特种兵的意志磨练，咱们意志不太，
0: 你知道，从小跟着怎么说呢，就是好的一个团队，然后在一个好的氛围当中进行到成长。有的时候是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啊，朋友们，要孩子啊从小跟着怎么说呢，就是好的一个团队，然后在一个好的氛围当中进行到成长。有的时候是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经验。
1: 是，我就觉得我少年时期就是对于很多问题的一些判断，有一些这个犹犹豫豫的啊。我觉得美其名曰是我更具备全面性
0: 啊。对，
1: 我一直在判断，
0: 思考的更加的细致，
1: 哪个是对的。但是后来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是非观念

0: 也是命中。
1: 我们河南台金话筒得主南方老师都没跟我搭档。
0: 哎呀，你可，我告诉你，你自己想要重新找工作，你别赖着我，你不要拉着我，咱俩不是捆绑销售。
1: 是啊。
0: 不是，我先说一点是什么吧，就是这我成功不成功，就这种你说的这种果断，成功不成功不知道，但是真的很少内耗。
1: 不焦虑。
0: 不焦虑，就是你们在比如说你要选择的时候，你要思考个两天，我们可能也就两分钟。两分钟做错了，做错了就错了呗，因为我才思考了两分钟。
1: 我就
0: 知道。做对了的话，那就哎，你看我也就用两分钟的时间就做对了这个选择，你看我真厉害。
1: 我就知道你曾经乔装打扮混入过我们夏令营。这个不知道你混的是哪个项目啊？我们这个陆军特色，还有海军特色，空军。
0: 我海军，我就去老去青岛，老去青岛。
1: 水里泡着呢，那就说说青岛的项目吧。啊，全副武装真人 CS， 还有潜海桨板冲浪，以及乘坐游船，包括登岛捉螃蟹，就是有趣味性的同时呢，就感受当地的这个风土文貌。你包括我们这个平原地区的孩子，可能对于海就是比较陌生，你很多成年人甚至见的都没那么多，小孩去转一转，增广贤文也是好事儿。还能够有这个咱们的半军事化训练管理，也能够磨练意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给咱家宝贝儿抢个名额。
0: 是的，虽然说去到这个海军特色夏令营，咱们能够看到很多水，但是那些水都不能喝。想喝的话，给孩子来定制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吧。哎呀，源自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非常的好，很清爽。包括呢，天然的水质里面富含着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像这种东西，你可能一时间，比如说你今天喝了一瓶，明天再喝一瓶，你没觉得什么大的问题。但是人家有这么一句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以这个水还有你的饮食，到底它里面有富含的这个维生素、矿物质元素到底多不多？
1: 对，
0: 久而久之，它就会对咱们的人体健康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1: 就是我想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包括问你啊，就是特别渴的时候，然后喝了一瓶水，就觉得你的渴好像在另外一个维度，
0: 就是没有解，
1: 你还很渴的那种感觉，其实就是有一些微量元素并没有满足的一个缘故所在啊。发送水，咱们也支持企业定制，当然这是大人小孩都能喝的，我们还有这个小朋友专属定制的咱们的氨基丁酸饮品。
0: 是的，氨基丁酸，大家回复成长两个字啊，这是家里如果有3到18岁的青少年儿童在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发现哎呀这个长个不太如意，或者说是抵抗力老是也跟不上，
1: 欠点
0: 一整可能就咳嗽啊，就发烧啊，那么可能缺乏一些微量元素，
1: 也缺乏运动，说实话，
0: 这两种都是
1: 相辅相成，
0: 缺一不可的啊。回复成长两个字，把氨基丁酸饮品带回去。这次呢，我们联合了这个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到的啊这个饮品，而且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让孩子更好吸收的同时，酸酸甜甜的味道孩子更容易接受。记好了，是回复成长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疯狂装真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在上一个小时，我说第一个来给我们分享到他自己的这个在路上的这个经历的啊，叫做风止风速。他说呀，珍妮，这个你是第一个，哎，不是，你是第二个念对我名字的。他说你们都不好奇第一个是谁吗？因为他上个小时就说了这个事儿，然后我们跟大家聊得比较嗨，就忘了。然后他刚才专门在13点的时候第一条发过来说，你们不好奇第一个是谁吗？
2: 伶人在意。我好奇这事儿干嘛呢？
0: 我告诉你啊，这位朋友，就是其实这个事情很好解决，对于我们的同行来说都很好解决。他们不愿意解决这件事情，最主要就是一个嫌费劲，
2: 就是不在意，
0: 就嫌费劲。然后哦，他刚才说的是，他说昨天下午跟张弛互动，池妹子互动，他说这个叉叉叉叉是怎么说的？
2: 我跟你说，这都已经算是。懒主持人里边算负责任的了
0: 啊、哦，不然呢？
2: 不然的话，我跟你说，你这要互动名字不会念就不读了，你知道不知道？
0: 或者说是再懒一点，我也有做过这种。
2: 有个朋友，
0: 对，有一位听众，
2: 有人这样说。

0: 有位听友，
1: 对呀、啊，
0: 等等，
1: 对呀、啊，
0: 你看还有人说什么什么呢？
1: 嗯，所以说朋友们，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同行啊，就是千万不要觉得，包括我们的愣先生也一直都在拿他的那个四个字的名字一直在考我们所有的主持人。
0: 你们是真不知道我们怎么看大家的互动的。
1: 嗯。
0: 我们是通过电脑看大家互动的，
1: 真的太容易了。
0: 对，你们是用手机平台互动，你们是用这个 PC 端，我们这边直接就
1: 我们是 PC 端、
0: 啊、对，你们是 model 版，我们 PC 端直接电脑就是复制粘贴了，
1: 就是
0: 另开一个网页百度那可简单了。
1: 嗯，是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如果互动的热情会比较高涨的话、嗯、或者说是经常来互动的话，当您的这个名字念得有点拗口，我们会直接给您取个小名。老主持人都这么干，我跟你讲
0: 也是省事。而且有的时候啊，真的我们念错了，有念错了、嗯、因为只有你知道我们念错了，
1: 谁知道呢？你说
0: 没有任何听众知道我们念错，还以为还真人起的什么名，好奇怪呀、啊！
1: 愣先生说，说也是说自己在路上的啊，这个让自己心有余悸的事情。他说有一天送完学生，傍晚的时候，他说我靠着这个花坛最左边的道走的好好的，对面来了一辆逆行的车，还用灯光晃我，当时我差点脑门子一热，我一脚油门我都给他干上去了，最后我还是忍了。我就让了他了，我惹不起，我躲得起，我
0: 太棒了，
1: 太厉害了。我跟你说啊，这个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嗯、真的不是说呀谁脑门子热谁开车直接怼上去，我跟你说这才是你勇猛，不是这么个判断标准。当所有人都在上头的时候，谁能第一时间就是这个清醒下来、嗯、冷静下来，谁能第一时间自律下来，这才是勇的，好不好？这才是能力强的。
0: 这块真得跟我学，我们同事都说我是下头男、
1: 啊、你是够下头的，
0: 不上头。
1: 还有这个，哎，
0: 这位朋友，大米哥，
1: 这位朋友，
0: 这我认识，这字我认识，这几个字我认识啊。
1: 这位朋友什么人不认识吗？
0: 人
1: 用
0: 大米四个字不认识，有点太知识水平太低了啊。
1: 他说：“主持人好、嗯，孩子们高考结束了，明天有时间，米哥想要再拼一把，你看能不能闯过关？”
0: 米哥，你这话
1: 咋了？
0: 你都不应该这样配音
1: 啊？那你说，
0: 主持人好。
1: 不是，
0: 孩子们高考结束了，趁着有时间，米哥再拼一把。
1: 感觉你接下来要问天再借五百年。
0: 对呀、啊，米哥，这啥叫再拼一把？来呗，是吧？
1: 对，随时随地都欢迎。
0: 你这再拼一把，整的有点还挺悲壮的。
1: 风指说的啊，说的这个张弛，你怎么也跟张弛一样坏？要不然他俩能有一个名吗？对吧，
0: 这话说的那是我们俩上一代坏，你知道吗？给我们俩凑一块儿了啊，没事。
1: 哎呀，好的，那么朋友们啊，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持续向大家敞开怀抱，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昵称、嗯、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邀请大家来参与到今天的电话答题挑战过程当中。当然也要特别感谢到我们的大金主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的 UP 商城为大家提供到了奖品。闯关奖呢是应季人气水果山东预估甜瓜一份，4到5斤装，只要您啊进入到进阶局，只要答对一题就可以获得。那么如果您全篇通关，您可以获得到的是由 UP 商城提供的12种零食品类，足足36包甜咸搭配，大人小孩都爱吃的高端烫金国潮礼盒，零食大品牌旺旺家的福旺八角龙啊，这个礼盒一份送给大家了。
0: 我那天我就问我们商城，我说咱老是说应季给这奖品，应季给奖品，
1: 嗯，
0: 那为什么咱们卖的这个蓝胖子是吧，防晒霜、嗯、这种应季了，
1: 嗯，
0: 你不给当奖品送出来啊？
1: 嗯，他们怎么说？
0: 他们说呀，听众们呢，听众朋友们有一种想法，
1: 嗯，
0: 这也是人之常情。
1: 他为什么要叫听众朋友们？他是不是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叫什么名字？
0: 他主要没法一一说出来。
1: 那个张三李四，元阳大米。
0: 他念完之后，我得请个年假听完，你知道吗？
1: 啊、哦，你说。
0: 说你一般很多好东西呢，设成礼品之后呢，
1: 嗯，
0: 就是大家容易有一种心态，就是觉得我可以凭实力去拿走。
1: 有一种错误的心态，觉得自己有实力。
0: 然后后来呢，这个应季的本身特别好的东西呢，就导致没人拿走
1: 了。过季了啊。
0: 对他，等他过季了，这珍惜他就来不及了，所以想了想。要不就拿出来，不行就再便宜点，
1: 嗯嗯，
0: 是吧？这个降价的幅度再大

0: 些，
1: 嗯，
0: 你起码要低于，就是低到比咱目前的最终奖还要便宜的程度。我说那行，
1: 那这可以，
0: 一共能整多少钱？
1: 是我跟你说，这就相当于之前我们这个二十二群游戏群里面的朋友不是说嘛，咱我想拿个那个就是闯关奖，就是咖啡，
0: 嗯，
1: 但是一直没有拿到。他说不行，让我买一个吧，你给我个链接，我咱就想尝尝那咖啡到底啥味儿。就老了，你知道吧？
0: 啊，就是为了防止大家意气用事啊，我们想着就是资生堂，我们蓝胖子单独拿出来吧，就给大家再便宜便宜点。
1: 嗯，
0: 就首先这个他的资生堂嘛，这个产品，
1: 嗯，
0: 卖的其实都不贵，
1: 不算太贵。
0: 我就这么说吧，省吃俭用的，我的老母亲，她用资生堂都用的很多。能够让他选择的，我觉得就我即便不懂什么护肤啊、
1: 嗯、
0: 美妆等等各方面，那我觉得他会选的肯定便宜，你放心，别的我不知道、
1: 嗯、
0: 肯定便宜，性价比极高。
1: 嗯，
0: 那后来就是随着年龄的成长，那知道了这款产品确实是一个老品牌啊、
1: 嗯、
0: 大品牌，更受更多的人的认可，售价200多，这个你要说50毫升那种防晒霜，你换一个那种奢侈品牌，我估计你不加个零，起码得乘以三四吧，
1: 差不多
0: 得有吧。
1: 嗯，
0: 是吧？那今天 UP 商城618大促，就是在本身人家就已经是做到性价比的一个程度，我们在168啊，可能有人说了，哎，你这才便宜30多块钱，
1: 嗯，
0: 什么情况？你是 UP 商城吗？啊
1: ，UP 商城你变了，我都不认识你，
0: 是不是换老板了？最近、哎、
1: 没有，
0: 给的是150毫升的大容量，你可以理解为是
1: 一瓶抵三瓶，
0: 对，买了三瓶，
1: 大容量了，
0: 是吧？这蓝胖子呢，他有一个什么特点呢？我觉得就跟张无忌一样，
1: 怎么着？
0: 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
1: 啊！
0: 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
1: 怎么说？
0: 遇水更强。你都知道，这个防晒霜涂完之后就怕下水，
1: 嗯，
0: 是吧？一下雨或者一游泳，
1: 哎，
0: 或者是跟领导骂你，
1: 一脑门汗啊、嗯。
0: 还有别的啊？
1: 嗯，泼水了，你还遇到过这个吗？
0: 没有
1: 啊！
0: 如果你没见过领导特别生气，你知道人特别生气的时候是不注重口腔管理的。
1: 哦，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懂了。但是我确实没怎么见过。你老是
0: 没关系，遇水更强啊！整完之后出去照样防晒，我跟
1: 你
0: 说一点怕，并且呢，哎，温度越高，咱们也更加稳定。这是蓝胖子这么有名的一个原因所在。当然，这个咱们的特价库存呢，现在最后40单了啊。
1: 嗯，
0: 有很多老朋友回购的，说我再来一大瓶拿回去吧。
1: 没问题啊，
0: 你赶紧了。你得抓紧时间了、啊、
1: 赶快回复秒杀两个字，卖完咱们直接就恢复原价，今天最后一天啊。
0: 哎，同时咱们还有这个儿童防晒也上线了啊，尤其是准备把孩子送夏令营的这些朋友们，
1: 嗯，
0: 提前给小孩备上啊。
1: 专门选的这个品牌，
0: 哎，这个名字还挺有名的
1: 啊，叫做
0: 海
1: 龟
0: 爸
1: 爸小雪山、
0: 嗯、
1: 儿童防晒，好可爱呀、啊、宝宝专用的啊，物理防晒，618大促，39块钱一瓶，
0: 买的跟玩似的。
1: 哎，回复秒杀两个字、嗯、赶快去看看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大 家不要忘记了，今天为大家送上了一个视频啊，大家回复危险两个字，让你看看常州一个司机为了躲避远光灯惊现多人车道聚餐这样的一件事情，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恐怖匪夷所思，而且呢就是头皮发麻。如果有些朋友之前看到了啊，有什么想说的，觉得自己在平时在这个开车在路上的时候真的也有遇到过让自己一激灵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你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如果说您没看到过的话，回复危险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危险。

0: 给大家送那首歌，最主要的意思就让你们记住那两个字，危险危险危险。你先看一下，你回复危险两个字，你看一下这个视频，它真的很吓人，它真的很惊悚，它真的很诡异。然后其次你看到了之后，我希望大家以后都不要遇到。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心态啊，
1: 哎，
0: 会在这个路上支个桌吃饭。
1: 你可能很难遇到了，因为这种事儿其实也就是我们私下的好奇，就是这些人真的很想问，就拿个话筒采访人，你为什么在这吃饭呀？
0: 我真的很想知道，
1: 你们当时的心路历程是什么呀？
0: 对呀，大半夜呀。
1: 啊，就是想问，但是说实话，
0: 对着天啊，
1: 咱们要真的是安排这个媒体记者去采访的话，真的有点浪费公共资源，这种事儿就罚就完了。完了，交给警察叔叔，该罚就罚了。其实真的是你把这事招人若揭，跟浪费公共资源似的。
0: 嗯，
1: 但是你要真是想的话，我觉得是有这帮无聊的人，可能说
0: 无聊吗？拿自己命玩啊！
1: 你听我讲，他们的出发点可能是因为无聊，说想出去吃点东西。我猜啊，我现在就是猜啊。然后就是发现找不着没有合适的，估计是谁？我跟你说，可能喝点吧，嚼个点逮。
0: 你要说是不清醒的这个前提下，
1: 啊就是，
0: 我觉得这个确实能推断。
1: 一帮人吆五喝六的，我估计男性居多。
0: 还对，是的。
1: 你不要那么激动啊！
0: 你
1: 这么激动，我跟你说，我可以说啊，你不能这么激动。
0: 不是，我跟你说，我的意思，我的意思不是说一定男生会做这种事情，是因为那个视频当中就显示了全是男性。
1: 哎呀，这个还是男人了解男人啊！就其实不是说我们男人就是不顾危险怎么地，是有的时候
0: 男人酒精上头了之后就容易出现。
1: 不是酒精的问题，就是你逼急了，俩人就是说话对上了，就是说弄就弄，就是直接就。
0: 嗨。
1: 就容易缺乏。
0: 男人的命也是命啊，能不能好好的照顾一下自己？
1: 知道，这事知道，
0: 真是，
1: 这事知道啊。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
0: 玩家已进入。好了，今天的这位玩家跟昨天异曲同工。

0: 掌声有请到泡泡的进入。你好泡泡。
1: 你好
0: 泡泡，昨天是几道题来着？两道三道？
1: 两三道。
0: 两三道，反正就是没过。反正就是没过，但是今天愈挫愈勇。但是说实话啊，我扪心自问一下，今天的这个题，
1: 两道也答不对。
2: 我其实觉得还好。
0: 你觉得还好？
2: 我真觉得还好。
0: 你看咱们俩对于这个难度系数的感知是不太一样的啊。
2: 就是说这是好事儿。如果咱俩都是偏一门。
0: 偏一门。日子没法过
2: 那完了。对对对对，都
0: 好的，那么泡泡接下来请接受你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快问快答的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您就可以过关了。泡泡有2次喊过的机会，做好准备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
2: 泡泡是第二次来了，我就这么提前跟你说吧，我第一道题一定是出一个昨天特别难为你的题
0: 啊。哦，对哦，昨天在那听了半天，
2: 想了半天的题。
0: 嗯、
2: 哦。然后你最后还呼之欲出想说出来了，我看你到底是想出来没？
0: 这是老师来检查你的复习情况。来吧，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请解释避衬是什么意思？
0: 咬牙切齿的还
1: 避衬，不要说不好的话。
0: 正确。
2: 请解释 DIY 是什么意思？
1: 手工制作的那种。
0: 缺少了一个主体。
2: 谁手工制作？
1: 啊，小朋友
0: 、啊，这个特指小朋友手工制作吗？
2: 确定吗？
0: 你再想想。
2: 主语是你我他呀、
1: 啊、
0: 你这就过了。
2: 碗碗泪清是成语吗？
1: 什么？
2: 碗碗泪清是成语吗？
1: 不是。
2: 那它是啥意思呀？
0: 它是什么意思？
1: 不知道。
0: 啊，过吗？
1: 过。
2: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0: 杰哥，
2: 这是昨天你答过的啊，没答上的啊。
0: 没法过了啊，
2: 过不去了啊，
0: 过不了了。
1: 还是什么原来的模样？
0: 还是什么原来的模样？两道题。
2: 首先纠正您一字儿，模样啊，模样啊，
0: 那不是模样啊。
2: 嗯，
0: 但是还是什么原来的模样，那就不对了。嗯，但是我想问一下泡泡，你为什么能把 DIY 给搁过去呢？
2: 你不是快答对了吗？
0: 都快答对了。
2: 可能因为咱一说主谓宾给人说愣了，
1: 我理解的意思已经说出来了。
0: 你
2: 理解错了。
0: 但他理解的意思是动手制作，但是你忘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是有主体性的
2: 啊、
0: 嗯。这个事情可不是特指小朋友动手制作呀，他是谁动手制作呀？
1: 自己。
0: 正确了吗？自己动手制作吗？
2: 只有自己做才有 DIY。
0: 所以说他的这个 DIY 是缩写，他的这个全拼叫做 Do It Yourself， 就是你自己动手制作。
2: 是，你不然咱在店里买任何东西，为啥有的叫 DIY 产品，有的专门标注一下，有的不标注，为啥？因为有的他给工厂加工了，
0: 哎，
2: 但是有些自己纯手工，他就一定是，
0: 就是我自己做的，
2: 对，写明白是 DIY，
0: 手工的，
2: 啊、包括说这产品给你原料你自己，
0: 老师傅，
2: 对，给您来 DIY，、这其实就是这意思，
0: 是的，
2: 就知道了啊，
0: 就连上 DIY， 咱们答对了3道题，
2: 不是我必须再审问一下啊，
0: 泡泡，
2: 为什么？我唱这首歌昨天到今天都接不上来。你凭什么这么倔强？
0: 他可能觉得昨天
1: 唱完就忘了。
0: 啊，他忘了这个对他印象不深刻。或者他觉得他自己答不出来这一题，下一个人已经答上来了。我替他解释了。
2: 嗯，
0: 替他解释了。好的，
2: 行，
0: 感谢到泡泡，但虽然说今天还是什么都没有。
2: 还是原来的模样。
0: 明天再见，拜拜。
1: 好的，明天见。
2: 明天见。
0: 还是那个什么原来的模样。就这首歌这么难吗？而且我还挑的是副歌部分，我都没敢挑这个主歌部分。给我一张，
2: 我说实话，
0: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2: 咱从这个，因为我们也知道答案，我很多听众应该也知道答案。我们就从一个马后炮的一个角度，从文学性分析。
0: 嗯。
2: 你要是写一首歌词是吧，你要说还是跟原来一样的模样，其实它不对的点在于哪儿呢、
0: 嗯、
2: 你知道吗？我就一语给你道破，没人知道你们原来什么模样。
0: 不是，人家刚才可能就是顺口那么一说那个什么原来的模样。
2: 我知道，所以我意思咱从逻辑角度来讲，是不是要给一个形容词
0: 啊、哦、是的。

0: 清楚它到底是什么，其实也就不难想了。不过可能确实不知道吧，这歌，哎呀，我跟你说，怎么能不知道呢？
1: 嗨，
0: 男女对唱歌就是这么棘手，一般跟朋友出去唱 KTV， 那为了互动都会来这边的一个女，那边男的对唱，这首歌永远会唱到，无非就是小酒窝这首歌《广岛之恋》，最多是知心爱人。
1: 哎呀嗨，你好懂啊！
0: 我觉得这几首歌词应该是普及度很广，我都不提春晚的事儿了啊，肯定是对唱过
1: 的。
0: 最近没怎么去 K 歌是吗，跟朋友啊？
1: 倒也是，如果要是这个 K 歌的话，记得啊，就是润润嗓子。
0: 嗯，行，多喝点酒。
1: 多喝点水啊！咱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也是想让大家润一润的，毕竟呢是源自于天然水质，富含多种的天然矿物质元素，口感更加的柔和顺口。你日常去喝，你拿它泡茶，你放在车里面车载，或者说是拿它招待朋友都 OK。而且关键是我们现在还支持大家的定制，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啊！整件24瓶，郑州四环内23.9块给大家送货上门，省内其他的地方53.8块2件包邮给你送回家。
0: 你说定制我可就来劲了啊！
1: 你说，
0: 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服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也支持一切定制。
1: 那你看，
0: 你说我的所有家具都给我定制没问题，但是咱提前写清楚，
1: 嗯，
0: 就是给到一个你认为合适的价格，咱确定了你放心，中间哪怕就是这个说师傅说你这块装呢可能是跟我们最开始预计的价格不太一样，我没有想到它这么复杂，对不起，那是你们经验不足，
1: 对，
0: 你要赔我钱。
1: 对，
0: 你放心，既然合同说完了，拟定好了，按照经验的想法已经设立好了，
1: 嗯，
0: 那么再出现问题的，不仅这个东西免费给你做好，还要、嗯、耽误您的工期，还会给你赔钱。
1: 是的，
0: 1200，
1: 嗯，
0: 是吧，你柜子一天没修好200，10天没修好2000。
1: 对，是这个样子的，没有上限啊，上不封顶的，所以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
0: 嗯、
1: 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关键还能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质量监督记者非常之重要，我们的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来推出的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团，真的帮助了很多的这个朋友们来保驾护航，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赶快来报名。
2: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3: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7: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8: Adam, when you hold the magic sword, what do you say?
9: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10: By the power of Grayskull.
9: 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宇宙巨人：希曼崛起》。
8: Now you're ready.
9: 亚当在神秘圣剑的召唤下，尘封15年的异世界王子身份觉醒，平凡人生被彻底颠覆。
11: I am a devil, but I mean to be a god.
9: 他跨越时空，重返艾坦尼亚，但故乡早已在骷髅王的统治下分崩离析。
8: You are he who will restore peace to Eternia.
9: 为了拯救曾经的家园与现在的世界，亚当必须再次拔出圣剑，喊出那句响彻寰宇的咒语：赐予我力量吧，我是希曼。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2: 哎，不去那个位。
9: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11: Let me show you what real power looks like. A time for talk is over.
7: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3: FM 104.1
14: FM 104.1
1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5: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16: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7: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8: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9: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8: 我想找个律师。
19: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7: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不仅啊是要大家在路上的时候，这个行车的时候更加的安心，回到家住得更加的舒心。我们也希望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方面啊，也要好好的打磨一下。
1: 可不是吗？
0: 因为有一些朋友也知道说，哎呀，我要吃这个补什么，吃这个补什么，结果呢，可能没有掌握度，没有掌握量，或者说是没有掌握正确的进补的方式，结果可能过犹不及。最近在宁波有一位张大爷患有了这个。
1: You're a die。
0: 患有了高血压非常多年了啊、嗯、前段时间他总是觉得呀自己这个浑身乏力啊，腿脚发软啊，然后就听人家说浑身没劲，是缺什么，缺钾啊，然后说是吃什么能补，吃香蕉能给他补回来、嗯、然后就开始是想那么买香蕉吃，每天吃三四根，每天吃三四根，吃了连续半个月，你猜怎么着
1: 啊，
0: 进 ICU 了。
1: 我张大爷哪儿缺钾呀、啊，这不是缺心眼吗？这不是，
0: 哎呀、啊、这个医生说了啊，健康人群肾脏代谢功能正常的摄入到了过多的钾元素、嗯、它能够及时的排出体外，适量吃香蕉它并不会有什么风险的，所以大家不要担心。但是老年人还有高血压长期这个服药的这些患者，包括慢性肾病的这个患者，他们本来就是排钾的能力就是明显减弱的，再去长期的大量的去摄入这些什么橙子呀、香蕉啊、榴莲呀、菠菜呀、土豆啊、坚果啊，这些高钾的食物、嗯、那它就容易堆积在自己的体内，诱发其他的啊这个高钾血症。所以说不要自己去判断，自己盲目的去食补，浑身乏力，肢体发软，它不只是缺钾一个事儿能够导致的，也有可能是心脑血管、内分泌，或者说是啊这个肾脏等等的多方面的问题导致的。所以你不能凭借自己非常少的生活经验自行去定性、嗯、还是一定要去找医生。
1: 补东西呢肯定是从这个最基础的元素补起。然后补完的东西呢肯定是对自己的身体其他器官是没有过多，你注意啊，是过多的负担，
0: 嗯，
1: 它不可能是完全没有负担，
0: 嗯，
1: 你起码是有消化负担的，
0: 嗯，
1: 你吃的多你得消化吧，你得对胃有要求吧，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嘛，啊，所以说呢、嗯，相信懂行的朋友知道我要说什么了。
0: 所以啊，告诉大家，想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定要听着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嗯、
1: 听我们劝、嗯、
0: 法宝。我是为了双鸭啊，就是不是法宝啊，
1: 明白明白，
0: 主要是因为咱们爆款商城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好物、
1: 嗯、
0: 真的我实打实的，我们家已经吃了两三年了，所以一直在给大家推荐。是的、啊、
1: 受益者，
0: 这就是南极金标磷虾油，这是挪威进口的知名品牌，还是上海进口博览会的这个人气好物。主持人谢涵专程去到现场深度的去溯源，品质是真的看得见，而且人家是采用到的国际先进的技术、嗯、从捕捞到提取都是讲究一个鲜活，纯度很高，零添加，每瓶呢都有捕捞码，这个品质是有保障的。适合哪些朋友呢？首先第一，你经常会聚餐或者饭局比较多，就是重油重盐吃的多，你知道为什么重油重盐吃的多的朋友们要用磷虾油来排一排咱们的这个脂肪，这就是血管里的脂肪吗？
1: 血脂稠啊，
0: 对
1: 了呀，
0: 主要就是因为你如果你吃盐吃的多的话，它容易让你的这个血脂稠，包括你这个流动性变慢、嗯、久而久之，为什么我老是你说老是睡不醒啊，老是这今天都已经睡了八九个小时还睡不醒啊，就是他的这个血流速度变慢了、
1: 嗯、
0: 包括有一些老年朋友们，他真的有可能会哪儿有一些堵塞，就会让他难受。
1: 张大爷是吧，
0: 啊，总会觉得昏昏沉沉的，包括记忆力差，爱忘事儿，想要给脑子补补营养的一些朋友们。再或者就是之前我不是说我给我妈已经买了大概两三年了，因为她之前呢她是心脏有点不舒服、
1: 嗯、
0: 她如果要是不吃这个的话，她之前呢就总会比如说半夜的时候会突然间心脏突突，或者觉得疼，然后她要起来去吃一些就是非常及时的这些药品。
1: 这种稍微影响常规生活的这个情况，甚至会影响自己的心态，然后可能有的时候没病都给自己吓出病来，
0: 关键家人很担心啊。
1: 嗯，
0: 你不知道，就是尤其是你看睡觉的时候，
1: 都担心，
0: 或者家里没有人的时候，你是很担心的，
1: 自个儿也害怕。
0: 对，然后当你给他把这个用上了之后，他自然而然呢，他自己都不知道，哎，说哎，我这段时间确实没有再犯过了、
1: 嗯，
0: 于是乎就会经常给他去买。包括之前我推荐了一个00后的朋友来吃，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刚才说的，总是昏昏沉沉，因为他可能总是应酬啊，总是会吃些火锅啊、露营啊、烧烤啊。
1: 零零后都开始应酬了。
0: 00后，你猜现在多大？
1: 00后都26了。
0: 对呀。
1: 嗯，
0: 已经进入到职场了，也已经知道生活的苦难了，所以说 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好？尤其是在咱们这儿为大家送上的这个价格，你可以全网去比价啊。回复的是这个团购两个字，您可以先用一个月装来去试一试，一个月的原价339这一瓶，那么我们给到各位的价格199。日常应酬多的、吃外卖多的朋友们，您考虑三瓶装，非常棒，549元，划算不少。这优惠还没有完，端午好礼相赠，买三瓶再赠送给你价值49元的实力的啊磷虾油一瓶。
1: 哎，
0: 多送给你实力。当然如果你打算自己或者家里人长期来调理的话，直接跟我一样选六瓶装，999元，六瓶装，这直接是半年的量，算下来一天也就3块钱左右，
1: 可以一家人一起分享，也可以自己慢慢的吃，
0: 是
1: 吧？
0: 而且前100名下单再加赠给您199元的液体钙一瓶，
1: 这是之前没有的啊，
0: 这个真没有，卖了2-3年都没有，所以我就说呀嗨，那我也得下一个啊。
1: 河南交通广播的
0: 团购，
1: 对，微信公众平台发团购，
0: 回复团购两个字，不要发错了，因为之前有朋友就是知道磷虾油老是发磷虾油，发现什么都没有，恢复团购。哎，这次已经给大家间隔，我感觉有一个大半年才给大家重新来上架的啊，所以说非常之火爆，大家赶快来下个单，恢复团购两个字就好了啊。那么说到时隔一年，重新又回到我们的这个视野上的，这不就是来自于萨瓦迪卡的泰国山竹吗？昨天我们给大家来推荐了之后，上架了之后，我直接反手就是一个4.5斤。5A装的给到我的老家的朋友了。我老家朋友说，你怎么知道我爱吃，我最近正想吃山竹呢？我说我当然知道了，因为最近他刚上
1: 到季了。
0: 对呀，刚上了。
1: 什么人还是有这个生物钟的，生物钟就是
0: 到什么时候就想吃啥了，
1: 养成的习惯了，因为这个季节有这玩意儿就对了啊，身体会提醒你该需要补充的东西。吃水果吃的就是一个新鲜感，是吧？这个季节你想吃它，证明那就对了，这个季节你吃它最鲜最好最美味。山竹全新批次啊，泰国正宗的老树麻竹，树龄更长，
0: 50年
1: 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的更饱满。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也更自然，没有那种齁甜的，也没有那种就是半蔫不酸的那种味道啊。
0: 人家是9分甜1分酸，
1: 就是酸甜皆有，
0: 挺好的，真挺好，这个味儿很足。
1: 它这个小的可能酸的那个感觉会更高一些，
0: 多一点点，
1: 多一点。这个大的它甜的味道会多一点，因为它水分多嘛，然后你按照比例扩大了，甜味自然而然冲击就大了。所以说，选大选小，一方面看您要尝鲜，还是说想先试试少买一点。另外一个也看您的口感。你如果真的特别喜欢山竹，我给个建议啊。大小都来
0: 啊，没问题。
1: 它味道是有，
0: 对
1: 它味道真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0: 而且你要知道，对对对，就是刚才张弛说的这个事情，之前
1: 口感是不太一样的，
0: 好像在车厘子身上也得到了印证，是的，
1: 口感
0: 大小不一样
1: 啊。这个市面上买的进口的麻竹，大概这个40多
0: 一斤，
1: 一斤40多啊。今天我们这个港口直采给到大家的价格是什么呢？单果6到70的，60到70克的，
0: 3A 大小就是属于中果了。
1: 我这属于是推荐咱们的这个车厘子推荐习惯了啊。
0: 3A 大小的中果进口的啊，3斤秒杀价格59。59。如果你想吃更大的，5A 大小的3斤69，加了10块钱。如果说家里人多的，4.5斤5A 大小的，也是只需要99块钱。
1: 是的。
0: 所以大家自己来下个单，好不好？
1: 这个我们的售后呢，跟大家提前说，收到之后如果发现有坏果呀、不新鲜呀、缺斤少两啊，我们全都理赔，换一颗赔一颗，换一半赔一半，别犹豫啊，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啊。这个前段时间还有一人特别淘气啊，听众说那山竹我吃完了啊，就是问咱们这个售后怎么办。这个我
0: 吃完了怎么办？
1: 吃完了剩那糊，你看怎么处理一下，能不能以旧换新？
0: 哎嗨，有这好事，我们第一时间让你知道，
1: 发送秒杀啊，秒杀，
0: 回复秒杀两个字。你要知道我们的这个精挑细选非常的严苛，全部都是人工一颗一颗给大家精挑细选出来的，这个烂果、小果、畸形果，包括熟度不够的果子都给大家剔除了，只留这种圆滚滚的、饱满的、成熟度刚好的。回复秒杀，我都饿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4: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5: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6: 中国联通。
7: 怎么这么多蚊子？
8: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9: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8: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7: 怎么这么多蚊子？
8: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9: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8: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1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1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
14: 屋。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5: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了，刚才大家一听山竹这边都开始躁动了啊，回复秒杀别回山竹啊，回复秒杀两个字赶紧进群，
1: 都想尝尝、
0: 不是不是进群，赶紧去、下单，然后
1: 进群是发游戏，
0: 对对，二十三群里面 TT 就说呢，这你怎么又饿了，这消化能力也太强了，
1: 还是年轻啊，珍妮老矣尚能饭否，
2: 正在进入

0: 我跟你说啊，我就是主打一个拿得起又放得下，就刚才说的嘛，不内耗。我吃完的饭，我立刻我转头我都忘。
1: 啊，合着是忘了。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云朵儿，好久不见啊，云朵儿。
2: Hello， 珍妮，张弛。
0: 哎呀，云朵刚刚听到了泡泡的答题了没有？
2: 听了。
0: 那就好。那就好，有一些题目啊，该说不说，他可能你会觉得很熟悉，所以说接下来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快问快答新手局，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题就可以过关了啊！云朵，你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清楚。
0: 好的，接下来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1: 请解释“婉婉泪清”的
0: 意思
1: 是什么？
2: 过，
0: 哎，
2: 你听清楚，
1: 婉婉泪清，
0: 他说过了
1: 啊，好，
0: 那你过吧。
1: 猪的手叫猪蹄，狗的手叫狗爪，那神仙的手叫什么？
0: 这是脑筋急转弯。嗯哼，
2: 神仙的手，
0: 对，叫什么？脑筋急转弯不行，咱就过。
2: 神掌，
0: 神掌，
1: 有点那意思。
0: 他说过了
1: 啊，好，
0: 那你过吧。
1: 猪的手叫猪蹄，狗的手叫狗爪，那神仙的手叫什么？
0: 这是脑筋急转弯。嗯哼，
2: 神仙的手，
0: 对，叫什么？脑筋急转弯不行，咱就过。
2: 神掌，
0: 神掌，
1: 有点那意
0: 思
1: 了，有点接近了，
0: 有一点意思了。
1: 你想想，有一个名词儿
0: 啊，
1: 你换个形容词，
0: 嗯。
1: 就找不行就过了，就是
2: 过

0: 纯正的水。
1: 你说水也行啊，真是的。
0: 你应该说、哎、对，我不在超市买、嗯、因为我在只在超交广买。
2: 现在看到答案了。
0: 知道答案了啊。
1: 不错不错啊，但是我觉得确实是在那个脑筋急转弯那一道题上确实是下了一点功夫了。
0: 哎呀，不该问你了，说实话让你多想了一会儿。
1: 赖他了，不赖
0: 你。主要你答案实在太接近了，你现在冷静下来你能不能
1: 你现在还能不能
0: 有点思路。
1: 对对对。
2: 什么呀？
1: 你现在冷静下来之后有没有觉得这个神仙的手叫什么，这个还有其他的答案？
2: 仙人掌。
1: 正确。
0: 是不是很接近了你刚刚那个？哎呀，我不过这这肯定是没听过这个脑筋急转弯，现场硬响的很厉害、啊，
1: 很厉害了。
2: 对对对，
1: 那你怎么整啊？要给他进下一关吗？他现在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差了一道题。
0: 他咋四道呀？
1: 啊？
2: 你帅不帅？
1: 第一道题没答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三道题。
0: 你没过呀？你要是当时晚晚泪青那个答出来，我肯定就算你过去了。
1: 那晚晚泪青，你现在就别答了啊，你给我们留点。
2: 行。
1: 好的，感谢您，我们收线了，下回再来，拜拜，
2: 拜拜。
1: 哎呦，今天两位这个玩家的心态都非常好，我跟你说，这即便失败了，笑嘻嘻的，嗯、好开心，这么开心，该不会是给孩子报了咱们的夏令营吧？
0: 有可能，自由了，自由的气息，
1: 对呀、啊，
0: 扑面而来。
1: 对，有人会讲说，怎么给孩子报夏令营，家人开大人开心，大人可开心了，不用带孩子多开心啊！
0: 不是我，这一方面不用带孩子，另外一方面想着我孩子在成长，我孩子在进步，我孩子还很快乐，
1: 那我多开心呢！
0: 我还很开心
1: 啊，
0: 那你就不是更开心？这不是一家一大院的问题了。
1: 如果你也想要这样的开心啊，把孩子送来给我们好不好？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咱们的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任君选择。
0: 没错，您可以发送特种兵来报名，但是禁止发。嗯、那主持人，我没有孩子怎么办？禁止发这个问题啊，禁止问，多余，回答你都浪费时间。
1: 去借一个也行。哎，目前
0: 给侄子报一个。
1: 目前啊，我们给到大家重金补贴的是陆军特色夏令营啊。如果说您现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让大家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孩子。有地儿玩，有地儿去成长，那么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有时间去看看世界了？所以甭管您是出远门啊，还是想要长途旅行，或者说是去出差，都离不开车，也离不开咱们的车险。交广车险一定会给您非常专业又满意的守护。记得回复车险两个字，咱们的专业的坐席团队只服务于河南交通广播车友的这些坐席团队，非常的了解目前的车险动态，以及够专业，给到您非常专业的经验的这个梳理，帮您把关，专业可信而且有保障。
0: 哎，你看这个，你出门旅游了，
1: 嗯，
0: 孩子送出去了，
1: 嗯，
0: 是吧？就是两条，就是一般你在电影里边两条主线同时推进，
1: 嗯，
0: 这种感觉特别好。我再给你多加一条主线，
1: 怎么着？
0: 家里房子在局部改造，
1: 哎，三条主线，
0: 回来就装好了那种感觉。
1: 但是在家里这改造，你能没有人看着吗？
0: 得有人看着，得有人管着。嗯
1: 啊、谁来看呀、啊？我
0: 花布装饰啊，花布装饰。你看，除了我们理解意义上的这个，你的房子需要改造、
1: 嗯，
0: 你的房子需要装
1: 修，
0: 可能是期房，有的甚至重装。
1: 嗯、
0: 它工期一定，它就是80-90天。
1: 嗯、
0: 但是如果啊，您是那种就是局部改造，比如说我就是卧室这个屋，
1: 嗯，
0: 可能很快就搞定了。那么时间也不是说，那是不是像你们主持人说的很快，差不多？我听不了这个，你放心，我们是不知道才这样说的。
1: 啊，
0: 你到专业的地方，人家会跟我们一样吗？人家肯定按照自己的经验，直接给你把合同上写明白，几天就是几天。
1: 是的，
0: 如果超了一天，那就一天赔200，这200你拿着住个宾馆其实也够，对不对？算是弥补了大家的经济损失，
1: 嗯，
0: 是吧？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看一看我们说的这个百万质保金，它到底是怎么就出问题，怎么去赔付给大家的。
1: 嗯，
0: 我们写的很清楚啊，就是描述的很明白，有这个视频。同时欢迎您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高老师的微信啊，有问题跟他说，跟他谈。
1: 确实，因为他现在已经是半个专家了。你别看他不用亲自上手给你们什么铺地砖呀、什么抹大白呀，不会。但是他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他全程跟进的。我跟你说，那真的不是，十几家、几十家了。
0: 他都很有可能，这就是他找好的下家。
1: 嗨，太专业了，现在已经
0: 水平已经开始。

0: 这方面的水平已经比记者强了啊！
1: 哎，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来看到了。当然如果你真的啊，在今年有装修需求翻修需求的朋友们，建议大家两个字要发起来，省钱两个字。为什么？是因为这是家装课堂节目组给大家送上的2000元的装修补贴。也这2000元的装修补贴什么时候用，在什么这个环节上去用，您来说的算。当然它是可以累积，它是可以跟您的最终报价来重叠来使用的、就是甭管您前期然后就是多么的唇枪舌战跟人家砍下了多少价格，没问题，到最后有2000块钱的这个成交价格是由我们家装课堂节目组来给您省下的、
0: 前期砍的价
1: 啊，行了，来，那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省钱两个字，回复省钱两个字，点击链接填写您的啊这个房屋的面积、一提交，这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就直接到账
0: 给到您了。这是我们家装课堂节目组的一份心，也是我们的一份心、
1: 回省钱，回省钱，
0: 由我们来表述，也有我们的一份力呗。
1: 我们这是属于借花献佛，我们要不说您现在真听不着。
0: 对，所以我们呀比这出钱方更可贵，
1: 我们有心意，
0: 是他们就有点钱。
1: 哎，行行，接下来的时间王天成来说到了一条路况消息给到各位。
0: 目前提示大家，莲湖高速西向东在迎宾路互通附近呢，左侧第二车道有一个报废的轮胎，
1: 哎呦，
0: 请过往车辆注意，尤其是大中午头这个阳光刺目，可能乍一时间呢注意的不是那么的清晰，再加上中午的时候、也许你状态不好，提提劲儿啊，看看周边的这东西，你是吧，你注意安全，
1: 提醒大家。当然我们也会联系相关的高速的部门来进行到处理。感谢王天成提供到的路况信息，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珍妮，
0: 我是张驰，
1: 咱们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4: 试试。
5: 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下午的14点钟哈，目前呢，在省会郑州的京广快速路南向北的中原路地下隧道，您开车经过的时候呢，多一些耐心，缓慢通行。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最新消息啊，京港澳高速雀山段的928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2和3车道，1、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为施工，徐广高速的103公里加90西半幅北向南主线断行，商南高速双线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断行，车辆无法通行，预计8月7号恢复。那么绕行路线的车辆可以从徐广高速的武冈南站下站绕行国道345，再转国道240之后，从徐广高速桐柏朱庄站上站通行。因为地磅故障，郑绍高速新密西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今天呢，23点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天气也是比较热，我们在路上开车注意防暑降温。像我们爱车停放的时候呢，最好是找一个树荫处啊，或者是有地下停车场的话呢，停到地库里面哦。您的车辆哈、啊，在夏天要特别留意咱们的油路和电路安全。我们的车呢，在买保险的时候

现在有一些电车哈，针对新能源的这种纯电动汽车的保险啊，其实它的保险的种类呢也更加丰富，尤其是车损险里面包含的项目也是更多的。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下单，这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靠谱的车险服务。很多朋友哈，就是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哈，现在买车险也愿意通过交通广播，为什么呢？就是觉得在后期使用这份保险的时候呢，多的更多是心安无忧。我们买车险呢，希望你永远都用不上，但是一旦等你用上那一刻，你就知道你选择的这一家车险公司是不是靠谱了。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您的那份车险权益，河南交通广播为您保驾护航。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祛斑不成反毁容，十级伤残谁之过？我们关注的是一起医美纠纷案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律师李华阳。你好，李律师。
3: 小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爱美之心呀，人皆有之，但是如今这个美容服务也是越来越普及。从街边的美容院到专业的医美机构，广告那是铺天的盖地。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过，有可能一次看似普通的祛斑会让您从求美变成毁容。湖南贵阳的雷女士呢，她就经历了这样的噩梦。她与一家美容店呢签订了祛斑协议，她交了5000块钱。她本来就想，我就是把脸上的斑点去掉，但是美容店的老板用那个牙签蘸着药水给她点斑之后，她的面部大面积的结痂凹陷，最终被鉴定为十级伤残。这个美容店呢，不仅是没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还让雷女士把药水带回家自己涂抹。一年多的时间里呢，雷女士的脸越来越糟糕，最后只能对簿公堂。那么这起案件法院最终怎么判决的？美容店赔了多少钱？消费者自己有没有责任？生活美容和医疗美容到底如何区分？一旦是美容变成毁容，该找谁赔？怎么赔？一会儿呢，我们有请李华阳律师呢，结合这起典型案例呢，给您详细的解析。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2: 小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已经被你们交通广播的清除积碳的产品，万能通给安利到了，说你们这款产品呢，清除完之后我车现在比之前的劲儿要更猛了。我的车已经跑了17万公里了，之前一直觉得呢老车老了，是因为该换新车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而已，在路上跑起来总觉得不对劲儿。用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呢，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现在路上开起来车更轻盈了，油耗也降了一点点。我们要知道积碳呀，它本质就是燃油不完全燃烧后的残留物。那么汽油在发动机里面燃烧的时候，如果遇到喷油嘴雾化不好、进气不足、冷启动频繁这些情况呢，就会有部分的燃油燃烧不彻底。只要我们开的是燃油车，它都会有积碳。有积碳，如果你要是不清除，它就会附着在火花塞、气门、节气门、活塞顶部，时间久了就会变硬，形成黑色的积碳。你想，它本来就是一种附着物，它在车的

0: 燃油系统内部它肯定会起到坏的效果的。那您可以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买有10万车主亲测有效的万能通，它一瓶呢见效还是比较有效果的。你像我的车呢，用完之后哈，我明确的明显的感觉到哈，这个车的油耗呢从 10.6 降到 9.6 左右，而且我现在带着空调，我也明显觉得没有像之前那么的沉重。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如果是8万公里以下的车呢，买它那个239元精装版的，如果是3到8万公里以下的车，3到8万公里之间的车呢，买它那个199元的万能通全能优惠三兄弟。如果你的车呢现在是1到3万公里哈，其实清不清都无所谓的，没有关系哈，也不用过分的清除积碳啊，这个有了就必须要清。如果您的车呢还是新车，1到3万公里，其实我个人不太建议你进行清除的哈。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就可以下单。还有这位娜娜的朋友，她说哈，交通广播那个随身 WiFi 怎么下单？随身 WiFi 呢很有用的，您在户外经常的作业，比如说网约车呀、出租车司机，或者是咱们有些家长呢带孩子租房。房子也不想用这个房东家的宽带啊，交钱那就怕多的话呢，你就可以用这个随身 WiFi。随身 WiFi 啊，它只要68块钱，每个月28块钱，每个月1500G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都能用，不限速，不需标流量。今天前100名下单还有赠品，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置换不修啊！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您出门的话会不会涂防晒霜呢？您知道这个紫外线对我们的皮肤的损伤有哪些吗？紫外线哈、啊，它是分为 UVA 和 UVB 两种。这个 UVA 呢，它是可以穿透玻璃和云层，深入真皮层，破坏我们脸上的胶原蛋白还有弹性纤维的。所以我说完之后呢，女士肯定就会紧张。说啊，我可不想被这个 UVA 或者是 UVB 侵蚀我的皮肤层哈。 UVA 和这个 UVB 呢哈，它都是对我们的皮肤有一些坏处的。那么这个 UVA 它是导致皮肤光老化的元凶，而 UVB 它主要是作用于表皮层，会直接引发急性晒伤。防晒霜呢就可以通过物理反射或者是化学吸收的方式，减少这两种紫外线对皮肤细胞 DNA 的破坏，避免不可逆的损伤。我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防晒霜哈，您可以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这是资生堂蓝胖子的防晒霜。我们夏天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啊！它150毫升，特价库存只有40单，众多好评回复秒杀。今天的50毫升售价200多啊，但是平时50毫升售价200多，今天到手一瓶是168元，但是它是150毫升的，168元。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平时呢50毫升200多，但是今天150毫升的168元。你要是陪孩子出去玩呀，或者是经常在户外工作呀，你要暴露在阳光下哈，那你一定要用防晒霜啊。刚刚我们说到的 UVA 和 UVB 哈，不让它侵蚀我们的皮肤的表层，不让我们脸上的胶原蛋白流失，哎，也别让我们脸上的这个健康的细胞衰老啊。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抢单。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清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

0: 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甜，富含多种矿物元素。24瓶装，仅23.9元送到家，省内53.8元两件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点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是龙宗的朋友哈，他说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啊，我用过你们交通广播那个蓝胖子，去年就团购过啊。他说用完之后呢，去的新疆玩，防晒效果特别的好，出门一整天也不晒黑。哎，大家如果要买这个防晒霜呢，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这是资生堂蓝胖子的防晒霜。如果你刚好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你想给女朋友给老婆买一瓶这个防晒霜啊，您现在发秒杀两个字呢，他平时售价50毫升的是200多，但是今天150毫升全家可以一起用，168块钱，是150毫升的大容量的正装，很耐用的。出门一定要涂防晒霜，不光是脸上涂哈，脖子、胳膊、腿，只要是露在阳光下的这些皮肤哈，我们都要用防晒霜，真的容易晒黑啊、晒伤的、晒红啊，这个皮肤这样一晒的话呢，对我们脸上的胶原蛋白没有一点的好处啊。微信平台回复秒杀陶之夭夭啊，在微信平台上也留言说用过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哈、啊，我的车开了8年，是一台老雅阁，这个方向盘抖得像跳踢踏舞一样，油耗也从7.5涨到9.2，我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用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第一个套盒用完之后冷启动咳嗽声就没有了哈、啊，说车之前有点抖，现在用了3个套盒，气缸压力也提升了，油耗也回升到8.3，每个月呢还能省了不少

0: 会团全额的退款。那么协议签订之后呢，雷女士向美容店支付了5000块钱的费用，并且开始接受了祛斑服务。根据产品说明书呢，这个祛斑液应该是由专业老师来用的，并且明确告知在祛斑过程当中，个别顾客面部是会出现重度红肿甚至开裂，处理不当可能会造成疤痕甚至毁容。然而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经营者谢某呢，他没有严格的遵循说明书。庭审当中呢，谢某自己就说，他操作的过程呢，就是用棉签蘸上这个祛斑液，点到有斑的位置之后，还把祛斑液交给雷女士，让她自己带回家涂抹。2022年6月份呢，雷女士的面部就开始出现了大面积的结痂红肿。同年的8月，她前往医院的就诊，被诊断为双颧部、鼻部可见多处淡红色的凹陷型斑痕，医生建议进行激光治疗，但是雷女士没有第一时间接受医院的正规治疗，而是继续听从美容店的建议，从2002年的8月一直到2023年的3月，长达这么长的时间，先后向美容店谢某转账2549元，购买这个店里的相关产品继续使用，这两个胆子都挺大的。此后一年多的时间呢，雷女士的面部状况没有好转，双方通过微信多次沟通修复以及赔偿事宜，但是都没有达成一致，雷女士就把美容店起诉到贵阳法院。经过鉴定呢，雷女士的面部斑痕累计面积达到5.0平方厘米以上，致残程度评定为10级，评定误工期45天，护理期20天，营养期20天，以评定致残程度等级治疗终结。那么贵阳县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这个案件的核心争议焦点在于美容服务的性质以及合同效力双方的过错程度及责任划分。这个案件当中，美容店虽然是登记了它的经营范围是美容服务，但是它使用牙签蘸取药水为雷女士点斑的行为，导致雷女士的面部结痂凹陷，具有创伤性和侵入性，属于医疗美容范畴，而这家美容店是没有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违反了行政法规强制性的规定。根据民法典第153条的规定，双方签订的服务合同无效，被告根据无效合同收取的7549元的服务费以及产品费应该退还啊。首先，所有的费用你美容店要退还。另外，雷女士面部在美容之前是没有凹陷型斑痕的，损害是发生在美容店服务期间，他与美容店自己的操作方式、产品的说明书当中警示的风险，以及双方后续的微信沟通当中，美容店没有否认的态度，相互印证了，可以认定雷女士面部十级致残的损害后果和美容店的祛斑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美容店超范围经营，违规的把祛斑液交给雷女士自行使用，在雷女士面部出现不良反应之后，没有及时引导她接受正规的医疗，反而继续去推销她的产品，存在重大过错，要承担主要责任。但是雷女士呢，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她没有审验美容店的资质，而且在医院已经诊断为斑痕，并且建议激光治疗之后，雷女士呢还是不听劝，连正规医院的医嘱她都不遵，然后呢她继续在美容店购买产品使用，对损害的扩大呢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所以确定美容院呢对雷女士的合理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那么雷女士自行承担30%的责任。对于雷女士的损失的结合鉴定意见和在案证据核定为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一共是121373元，由被告也就是这家美容院呢按照70%赔偿8万多元。后来呢法院就判决这个美容店呢返还雷女士服务费7500多元，并且赔偿原告雷女士各项损失84961元。一审法院判决之后呢，美容店呢是不服上诉了，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

0: 10:50正在直播。
1: 刘律师，这个法院呢认定美容服务呢是属于医疗美容，而美容店呢它没有医疗机构的执业许可证，因此呢合同无效。那么法律上去区分生活美容和医疗美容哈是怎么区分的啊？你看在生活当中呢也有一些朋友经常会到美容院，不可否认现在有一些美容院的确是超范围经营了啊。其实呢有一些医美的机构呢，有一些医美的这个服务项目呢，有一些美容院也很大胆了，也开始呢逐步的用到客户的身上，就是为了赚钱。这个案件当中用牙签蘸药水点斑，为什么会被认定为是医疗美容呢？
2: 按照我们一般人这个朴素认识的话，那生活美容就是买点护肤品，脸上抹一抹，身体上擦一擦，
1: 对，
2: 起个滋润的作用。
1: 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防晒霜啊，它就是属于生活美容的一项。
2: 哎，对，按我们朴素认识就这样。那么说按我们的朴素认识，这个医疗美容是啥？有人讲话呢，叫动刀动斧了，进行创伤了。
1: 对，
2: 那么这个理解呢不是很准确，因为要上升到法律层面上来讲的话，我们要以国家的规定为准。国家的规定，医疗美容的话，我们要以卫生部的规定，那就现在更名了，叫卫健委。
1: 嗯，
2: 国家卫健委他这个理解为准，他这个公布的结论为准。那么生活美容呢要以商务部，因为商务部是管商业运营的，以商务部的规定为准。那么卫生部，原来卫生部，现在的卫健委呢，原有个这样的部门规章，叫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
1: 嗯，
2: 这个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呢，它对医疗美容呢做了详细的规定，它是指运用手术、药物或者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或人体各部位的形态进行修复和摘除，这是医疗美容。这个卫生部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1: 嗯，
2: 那么商务部对生活美容是如何阐述的呢？它也有个部门规章，这个部门规章的名字叫《美容美发业管理暂行办法》。它谈到美容，当然他谈的生活美容啊，是指运用手法技术、器械设备，并借助化妆、美容护肤等产品，为消费者提供人体表面无创伤、非侵入性的皮肤清洁啊、皮肤保养啊、化妆修饰啊等服务的经营行为。
1: 你看，一个是有创伤、有侵入性，一个是无创伤、无侵入性哈，这就是它本质的一个区别。
2: 哎、对，那么本案来讲，它实际上表面上也是用的牙签或者棉那个棉球点一点往脸上。
1: 按说它没有什么创伤啊，
2: 表面好像
1: 是侵入性。
2: 哎，对，表面上好像和我们抹掉护肤品一样，其实不一样。我们要分析一下，因为这个药水啊，它属于化学剥脱的药剂。它开句玩笑讲，好像硫酸一样，看是柔弱是水，那可不得了，你抹到身上。
1: 是的。
2: 所以它这个药水呢，抹到脸上以后呢，它是具有腐蚀性的，并且它说明书说得很清楚，使用后会红肿，有的人会红肿、开裂、留斑，所以说它是一个化学剥脱剂。在咱们国家呀、专门有一个医疗、医美目录，医疗美容的目录，把这个药品呢一律给它划归到医疗美容的项目当中。
1: 它属于医疗美容的一个，
2: 它不属于，都明确了
1: 产品，
2: 它不属于普通的护肤品。第二个呢，这个药你表面上的牙签蘸蘸往脸上放，或者棉球蘸蘸往脸上放，表面跟这用普通的护肤品抹一抹一样，其实不一样。因为它化学药剂啊，它对脸呢产生强烈的腐蚀性，会导致你的皮肤破损、组织创伤。组织创伤了，实际上它和刀在脸上划没啥区别，它符合创伤性侵入性的法定特征。所以说呢，它不是一普通的生活美容品，它实际上就是医疗美容的项目。
1: 对，而且医疗美容呢，刚您讲到它是有一些目录的，就是什么样的一些项目和一些产品，它是属于医疗美容的范畴哈。咱们国家都是有相关的规定的啊。如果你美容院呢，你没有从事这个医疗美容的资质啊，你没有许可证，甚至它这种在医疗美容类目里面的一些产品，你违规去使用的话，哪怕它没有一种这种创伤性的哈，或者是侵入性的一种这个表

0: 表现，但是你只要去把这个目录里面有一些产品你去出售都是不可以的啊。它要严格的按照咱们国家的相关的规定啊，你是什么样的资质啊，你是什么样的经营范畴，你就做什么样的事儿就行了。但你看这个美容院啊，我说是一个胆子大吧，另外一个顾客胆子也够大的啊，顾客也。作为顾客来讲你不懂能理解，但是你作为美容院来讲，你用了这个药水你还敢把这个药水让顾客拿回家自己用，况且这个药水上面写得清清楚楚，说他用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哈会产生这个结痂啊，这个药水当中呢还明确的说明在用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顾客还会出现重度的红肿甚至开裂，处理不当会造成疤痕甚至毁容，这是告知书当中明确写的啊。但是这个美容院还是这么大胆，用了之后还让顾客把药拿回家来用。那作为这个美容院来讲，他超范围经营了，他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他的合同呢可能是无效的，无效的法律后果会是什么呢？
1: 首先我们来讲啊，大家都知道国家对有些行业呢管理是相当严的，例如他要求许可证制度，
0: 对，
1: 好比普通我们买个黄瓜买个红薯，那随便开句玩笑讲，随便那你到路边或者到市场上或者到田间地头随便都买了，但是有些方面的经营呢他必须有许可证制度，
0: 是的，
1: 你违反了这种强制许可的话就会导致合同的无效，
0: 比如说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1: 言之有理，例如好比说你看病执业医师法明确规定你诊疗人员你必须有执业医师证书，
0: 是
1: 通过严苛的考试，他的考试报名都有资格要求学历要求等等，执业医师证书，你这个机构呢光人你有这个执业医师证书不行，你这个机构还必须有执业机构医疗许可证。那么我们国务院专门有个什么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它明确规定到，任何单位和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者未经备案，不得开展治疗活动。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医疗机构，它不像一般单位你随便你挂个牌领个营业执照就开始营业了，不是，你必须经过这个行政许可执业机构许可证，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以后呢你才能诊疗。另外咱们国家呢还有个法律叫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这里边也明确规定到了，举办医疗机构呢必须符合下列条件，按照国家规定办理登记备案手续。那么下列条件它要求的很严苛呀，并不是说那我随便弄间房子挂个牌我大学毕业我会医都可以了，不行，你这个医疗机构还得有符合规定的名称、组织机构、场所，还得有经费、设施、设备，还有一些医疗人员，还有一些规章制度，还有必须相应你有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0: 因为它关乎的是他所服务对象的身体健康。
1: 对
0: 啊，
1: 那么假如说你不是个医疗机构，或者是你超范围了，你好比本案来讲，你本来就是个生活美容店，你不是什么医疗机构，你都不能开展医疗活动，那么你和人家签合同了，口头承诺了，你口头承诺实际上也是合同第一种，你说给人家祛斑呢，实际上你这种行为啊，由于违反了国家强制性规定，上边我们说了，国务院这个行政法规他要求这个行政许可，你违反的话实际上是违反的是强制性规定，强制性规定的话你这个合同就是无效的，无效怎么办呢，那民法典规定的很清楚，无效的合同呢从开始你都没有效力，没有效力怎么办呢，你取得的财产
0: 返还给人家，
1: 返还给人家，
0: 你除了返还之外你可能还要承担赔偿责任，
1: 除了返还了以后你造成的损失你还要赔，
0: 是的，
1: 你不能说那我收你8000，我呢你取得的财产
0: 返还给人家，
1: 返还给人家，
0: 你除了返还之外你可能还要承担赔偿责任，
1: 除了返还了以后你造成的损失你还要赔，
0: 是的，
1: 你不能说那我收你8000我给你退8000，不是的，
0: 你说何苦呢，对吧，
1: 对，你退了这个你造成的损失还要赔，当然了有的人朋友会说了，那这个受害人也有过错，到医院看病了已经大夫告诉你了，你还在执迷不悟在错误的路上继续走下去。

0: 王芳也说合同无效，钱能退回来，但是脸毁了，多少钱都换不回来啊！希望重罚这种黑心美容店。还有微信好友志远也说哈，希望美容院的老板啊，他说美容院老板自己用牙签点，还让顾客带回家自己弄啊，这不叫美容，叫毁容，支持法院的判决。刘敏也说，作为消费者哈，我以后要去美容院，一定要先看营业执照和医疗资质，教训太深刻了啊！通过这个案例呢，也是想给爱美的人士哈一些法律上的提醒，就是美容院他所从事的医疗，他所从事的一些服务哈，绝对不能是医疗方面的一些服务哈。那么如果要涉及医疗美容的话，要去正规的医院啊。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你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哈，也在说和美相关的一些产品。其实我们这个脸上呢有一些斑，你看雷女士她之所以去祛斑呢，有可能这些斑呢是晒斑形成的，也有可能呢是自身的会形成的一些斑，那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哈，这是人之常情。要祛斑啊，前提呢，我们可以去找一些正规的啊，大型的有资质的这种医美机构啊。另外呢，你也可以去防止斑的形成。你比如说晒完之后呢，脸上容易形成斑，对吧？你就尽量防晒嘛。保护好自己，减少这个暴露在阳光下的一些机会。即便是在阳光下暴露的话呢，你要用防晒霜。我刚讲到这个防晒霜哈，它对什么紫外线最有用，最有阻挡的一些作用哈，就是那个 UVA 和 UVB 啊。UVA 呢，它是直接能够深入真皮层的，它很厉害的，它可以破坏皮肤的胶原蛋白和弹性的纤维，它是导致皮肤光老化。但是 UVB 呢， UVB 是在表皮层的，它会直接引发急性晒伤的，所以我们可以用物理防晒的方法，比如说防晒霜。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防晒霜呢，是资生堂蓝胖子的防晒霜哈，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下单。它平时售价50毫升200多，但是今天呢150毫升的是168元，只有40单的特价库存哈，现在下单呢还是很划算的，早买早享受，保价到年底是618的一个活动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回复秒杀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那同时呢，今天还有一个好吃的是泰国的进口老树山竹。到了夏天哈，我们吃水果呢都要讲究一个口感啊，一个新鲜。这个泰国的进口老树山竹啊，个头特别的大，现在你去市场上买这个山竹大概是40多块钱一斤。那么今天阿姆商城的港口直采呢，价格打下来60到70克的3A 大小的泰国进口山竹，秒杀价3斤只要59元啊。孩子考试完了，高考完之后呢，在家里面这一段时间呢，把这个身心呢也调整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家长呢想给孩子买点水果，好一点的水果吃的话呢，您就可以选这个泰国的老树山竹啊，还有个头更大的5A 的，3斤是69块钱。今天我有一个同事呢，就是买了这个5A 的，我说你买这么大干嘛？他说哎呀，想着给妈妈买一些，让她尝一尝，也不是特别的贵啊。全部都是顺丰包邮到家，您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下单。它是刚刚到港口的全新现货，不压仓不滞留，是从泰国果园采摘分选冷链装的，直达国内的港口啊，新鲜度超高的。买山竹啊，你要是买不对的话，就容易干嘛，容易干枯，因为我们从外表看不出来啊。您在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抢单买那个资生堂蓝胖子的防晒霜，只剩40单，回复秒杀。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6: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7: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8: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9: 你好，我是加菲。

0: 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1: 紧急情况确认，
2: 我出去。
1: 将影院启动，
2: 爱德，
1: 请佩戴舰长帽，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0: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1: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3: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的京广快速路南向北的中原路地下隧道行经的时候呢，多一些耐心。京港澳高速雀山段的928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2、第3车道、第1、第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为地磅故障呢，郑绍高速新密西站货车无法上站啊，预计今天的23点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看到微信好友累的小雨，他说我那辆手动挡的老车哈，起步抖动非常厉害，高速油耗也到了8点多个油啊！我也是看你们交通广播买过万能通的网友的评价哈，就买了万能通。我现在的油耗呢能降到7点多个啊，每一箱油多跑个30-40公里，现在已经成了我车辆的常备品了。还有这位是翅膀的朋友，他说我的车子是有轻微的积碳的哈，才跑了6万多公里哈，动力就有点疲软了。听交通广播说有万能通可以让我车的积碳清除干净，用过之后油门响应明显灵敏啊，提速也不迟缓，油耗还降了一点点啊。我去修理厂检查了一下，人家都说我车的节气门干净很多。好，大家要购买这个万能通哈，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就可以下单。它呢是有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的，检测报告显示除碳率效果呀超过95%。你像我们主持人的车、记者的车呢哈，我们都是把它当成一个日常的保养品来用的，因为积碳不除，发动机的动力不足啊，车只要是燃油车开的话，就会有燃烧不充分的一些情况，燃烧不充分就会有积碳附着在节气门呐、火花塞呀等等啊，燃油系统的积碳必须要除，除一除之后呢，车辆行驶起来呢动力更足，油耗也会相应的下降，尤其是你带着空调，你也会觉得车没有之前那么的费劲了。在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我怎么样去买那个秒杀的蓝胖子资生堂，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有泰国进口的老树山竹哈，这个山竹您听我的，买完之后呢放在冰箱里面吃呢口感更好啊。给自己买山竹的话呢别随便买，因为你要是随便买的话，很可能你买回去之后有1斤，这里面呢有几个都是坏的啊。山竹哈要买最新鲜的，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批到港口的全新现货，明天就没有了，只有今天一天哈。它不是压仓的一些货，也是不是滞留的货，都是从泰国的果园采摘、分选、冷链装柜直达国内的港口哈，新鲜度超级高。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当然说到物理防晒呢，要给你推荐的一款防晒霜还有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啊。这个兰蔻精纯的防晒隔离乳，它是把防晒、隔离、养肤三样功能合为一体，涂一

0: 日当三支，精简护肤步骤，省时省力。出行的时候呢，包里面带着它清爽又安心。它是高倍防护加养肤的核心的一个特点，它是 SPF 50加 PA 4加长效防护的，可以阻隔紫外线的侵袭，避免晒黑暗沉、色斑滋生、肌肤光老化。我们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是可以安心的用它来防晒的。它专柜售价是680元，但是今天爆款商城618狂欢大促，特惠价给到您啊，买一送一是399元，两支100毫升全拿下，单瓶还不到200块钱，三折的优惠啊，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一物一码可以溯源的。这个防晒霜哈，一定要用，它是可以延缓我们的皮肤老化，维持美观的，因为我们长期不防晒，它会加速皮肤老化，紫外线会断裂皮肤当中的胶原蛋白，导致皮肤松弛、皱纹加深、毛孔增大的。它还会刺激那个黑色素细胞活跃，形成不均匀的晒斑、雀斑和色素沉着哈，让我们的肤色暗沉显老。要买防晒霜，你去专柜买啊，那些好的它就是贵。今天你刚好听到的话呢，有这个资生堂精纯的防晒霜，您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就可以直接下单。它平时售价呢是680一瓶50毫升哈，今天买一送一399块钱哈，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大牌啊，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还有一些朋友问我哈，说孩子那个夏令营怎么报名，如果你想给孩子报那个暑期的夏令营，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夏令营呢是我们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它一共是有三条线路的，陆军特色项目、海军特色项目还有空军特色项目。那个主持人带队的主持人陆飞哈，他是跟我坐隔壁桌啊。今天中午的时候还看到有一些家长咨询说，哎呀，我就怕那个名字报不上了哈，今年能不能早点报名？现在我们已经开放报名通道了，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名。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哈，福利名额只有200个左右，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您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可以给咱们家宝贝抢一个名额啊。这个小孩子哈，到了暑期的时候呢，有一些家长会把他送到补习班呐、或者是闷到家里面让他跟老人在一起啊。那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是因为家长没有时间带他。那我们可以给孩子报一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你觉得你花了2-3千块钱、1-2千块钱哈，但这个钱花的是很值的。他可以锻炼孩子的意志力哈，然后呢给孩子培养一个良好的生活作息习惯。另外孩子在面临一些困难的时候哈，让孩子更有挑战性啊，锻炼孩子的品格和意志力。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抢名额。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甜，富含多种矿物元素。24瓶装，仅23.9元送到家，省内53.8元两件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刚刚说到这个泰国的老树山竹哈，看到大家都在抢单，还有那个防晒霜资生堂蓝胖子的哈，防晒霜呢只剩下30多单了，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哈。它这个资生堂的蓝胖子啊，平时售价50毫升，专柜680，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呢还是比较便宜的哈，168元是50毫升的，只剩下30多单的库存，你发秒杀两个字。如果呢你想买那个防晒霜， 是兰蔻精纯的防晒隔离乳，它这个是带养肤性质的哈，您是发大牌两个字哈，它今天。

0: 是不到200块钱，两支100毫升才399。比如你自己用一支，你给妈妈买一支哈，也是可以的。那个蓝胖子的哈，男士也是可以用的啊。微信平台买资生堂的蓝胖子，回复秒杀；买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呢，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抢单。给孩子报夏令营哈，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呢，我身边有一些亲戚和朋友哈，都是把自己的孩子放心的交给我们这个夏令营的一些教官的哈，很放心的。而且孩子这几天下来之后呢，有一些孩子意犹未尽，说我报完陆军特色项目了，我还想报海军的夏令营，我还想报空军的夏令营啊，就是从小呢就打开孩子的一种认知啊，让孩子呢在不同的场景下都能得以锻炼哈，让孩子的眼界更开阔哈，在不同的这种环境下呢，去锻炼孩子的意志力。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这位是埋伏的朋友，他说我怎么样去买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呢？我的车现在抖得很厉害啊，修理厂的师傅说可能是积碳太严重了，那您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彬彬就说哈，万能通我已经复购9次了，的确是有效的啊。装修房子的您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啊，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我们交通广播全程为您的装修服务保驾护航。特别您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登记一下，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两个字哈。大家通过交通广播找到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呢，就是想依靠他们的力量，专业的力量哈。第一是护航，就是监督我们的装修服务；第二个就是他们懂，他们有很多的一些装修攻略，而且是实践当中总结的哈。通过他们的这些攻略呢，给我们在装房子的时候呢予以指导啊，恢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如果您装房子呢，正在考虑找哪一家家装公司，我给您推荐一家啊。当然我是推荐的，选不选呢，还是靠您自己来决定。我是觉得我是有底气给您推荐的，它叫华普装饰，跟河南交通广播已经合作多年，是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服务商。它有一些优势啊，第一就是由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全程监督，他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啊，记者呢都会跟进的啊。另外呢，工程延期一天赔您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说一口价就是一口价。我们交通广播哈，他还给咱们引入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参与报名。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律师李华阳哈，跟大家讲到的话题呢是和这个美容相关啊。祛斑不成反毁容，十级伤残谁之过？刚刚讲到的这个案例呢，其实也让人觉得挺纠结的。那有一些消费者呢，自己没有擦亮眼睛，明明呢用完美容院给他的一些产品，这脸都毁了，还不听医院的医生的叮嘱，还跑到这个美容院，还是信美容院的，结果到最后整张脸都毁了，造成十级伤残。网友赵红梅她说哈，这个雷女士自己也是有责任的，脸都烂了还不去医院，还买店里的产品，太糊涂了。网友孙强他说，美容店太狠心，脸都结痂了还继续卖产品，为了赚钱不顾人命，法院判他70%的责任应该啊。还有丽华也说哈，消费者维权呢也要有常识，一旦是觉得不对劲儿，马上去正规医院呢，别听店家忽悠哈。这个教训呢值得所有爱美的女性记住，我要回到家里给我的闺蜜哈说一说这个案例。还有吴志刚也说，十级伤残赔了8万多，加上退的钱一共是9万多，对于一个街边美容店来说呢算是重罚了，希望能够起到警示作用。网友郑小燕她说，我觉得消费者承担30%有点高，普通老百姓哪能分得清什么是医疗美容，店家应该负全责哈。那这个当时法院判决消费者之所以承担30%的责任呢，原因在于什么哈，并不是说他不知道他是一家这是生活美容店哈，而是因为他的脸已经出现问题了，他都跑到医院里面跟医生说了，他都挂号问了，但是医院的医生就说哈，你这个脸呢要来我们医院做激光治疗，他不听啊，他又跑到这个美容院 啊，又找人家老板又给他用药，问题是在这儿，所以判他承担30%的责任，因为他对这个过错哈，他对这个后果呢产生，他是有扩大的过错的，他有扩大的作用。本来你的脸呢可能到不了实际伤残，你呢已经知道有问题了，你跑到医院问完了，你又去找这个美容院，所以你对这个损害的后果的发生哈，你是有扩大的一些作用的，要判他承担30%的责任。这个美容店呢，他没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属于违规的经营。那么如果这个医疗机构哈，假使说它是一个医美机构，它是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也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把消费者的脸呢给造成毁容了啊。那么这个案件它的处理结果会不会不同？合同是否还会被认定是无效？消费者可以主张哪些权利呢？
2: 首先，大家应当明白这个道理：如果一个美容机构它从事医疗活动的话，肯定它没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啊，这个合同是无效的，不论是书面的也好，口头也好，第一收的钱全部要退，第二个造成的损失要赔。但是我们再假设一下，假如这个机构具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好比说我的人也有职业医师证书，机构也有职业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怎么办呢？首先这个合同肯定是有效的，有效的话，那假如你认为你是有效的单位，你导致我有伤害了，那我告你怎么办？告以后呢，出现这个合同，法院肯定认定是
0: 有效的合同。
2: 那么医疗机构有没有过错呢？需要鉴定。需要鉴定呢，一般来说咱们国家实行双轨制。什么双轨制呢？一是司法鉴定所的鉴定。就司法部在各地都批准了许多司法鉴定所他的鉴定。还有个是什么呢？四级以上医学会下设的医疗机构鉴定委员会，它可以鉴定你这个伤
0: 到底是不是由于他在给你做一些操作的过程当中导致的毁容。
2: 对，这个医疗机构有没有过错，他的参与度多大，以这个为准。所以说呢，即使他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假如他有过错的话，那么民法典规定的很清楚，就你医疗机构，你都医院，你都有这个医生有执业医师证书，你机构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但是假如你有过错的话，你依然也要担责。只不过这个担责是啥呢？就刚才我说的，需要鉴定，他对他的过错程度，是否有过错，以及过错的参度进行鉴定，然后根据鉴定的结果呢，法院再进行判决。
0: 好，也非常感谢李华阳律师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六十分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们在追求美丽的道路上呢，消费者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哈，要分清生活美容它和医疗美容的区别啊。生活美容呢，刚刚我们讲到的，它是没有创伤性，不是有侵入性的皮肤清洁保养，而医疗美容呢是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它对人的容貌进行修复和再塑，比如激光治疗、化学剥脱等等啊。这个案件当中哈，它其实呢是医疗美容啊，导致原告面部毁容。另外呢，咱们进行医疗美容呢，要选择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正规机构，仔细阅读合同条款，明确效果、风险以及退款的约定。最后呢，就是要提醒您留存证据，理性维权啊。一旦是发生了不良的后果，要及时前往正规医院就诊，避免二次的伤害。要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好，这位是水中央的朋友哈，他说怎么样去买那个氨基丁酸的饮品，想给宝宝买，他这个适合3到18岁的孩子来用，因为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些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子，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我们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会忽略氨基丁酸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交通广播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这款氨基丁酸饮品呢，它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很容易接受。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成长两个字可以下单。如果你担心孩子不长个子哈，说句实话，每一年暑假有没有发现经常在户外跑 好的孩子他的个子长得会比较快呢？像我们小的时候到了暑假就是撒欢的跑着玩，那你可以给孩子报一个夏令营，特种兵夏令营啊，让孩子在这个特种兵夏令营的场地上好好锻炼锻炼哈，也可以增强他的这个身体的体魄哈，增强意志力哈，锻炼他的身体。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他陆军特色夏令营还不到2000块钱。一份真看您正在发送车险两个字啊，这是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靠谱车险服务哈，它是有媒体公信力的，比朋友推荐更靠谱，而且它拒绝 AI 绕圈，真人坐席一对一，它是专属的车险顾问，不是凭感觉凭经验的啊，它是帮您理清一条条的车损险呀、三责险呀、附加险，都让您买的明明白白。买车险主要就是在售后理赔方面让您心安，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我们给您推荐的车险服务我们负责到底，我们护航您的车险权益。回复车险两个字，除了回复车险两个字之外呢，您还可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装房子只要是通过交通广播选择的华普装饰，我们也是负责到底，因为我们有专业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哈，全程护航，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你放心，你的工期不可能一拖再拖，工期要是延期一天赔你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这就是华普装饰给到您的服务。我们交通广播全程为您的权益保驾护航。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如果想买那个山竹哈，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它是多少钱来着？好像是60多块钱买到3斤，它平时售价是不便宜的，但是这个60多块钱呢，山竹呢？是那个5A 的特别大啊，69块钱。如果您要是买它那个3A 的，秒杀价3斤是59块钱啊。如果你家人多的话，可以买那个4.5斤大规格的，价格更优惠。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全部都是从港口刚刚到货的啊。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买资生堂蓝胖子的防晒霜也是回复秒杀。要是买那个兰蔻精纯的防晒隔离乳，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
3: 怎么这么多蚊子？
4: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3: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块。
4: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3: 怎么这么多蚊子？
4: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3: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
4: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妈，端午安康，
9: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0: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9: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10: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1: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2: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13: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14: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抢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12: 中国联通。
15: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6: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2级原料0.7吨，
1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3: 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

0: 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下午3:0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高速方面，受到施工的影响啊，徐广高速103公里这个地方啊，北向南方向呢是不能通行的。那在湘南高速双向转这个徐广高速往广州去的匝道，现在也不能通行。预计呢到8月7号才能恢复正常通行啊。那绕行路线呢，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这个高速，回复高速两个字，整体掌握一下。目前这个徐广高速103公里北向南方向受到施工的影响。这个地方是不能通行的啊！各位发送高速两个字了解一下这个通行的状况啊，绕行的路线。郑州市区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的这个各条高架桥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东西向的这个路呢，主要是这个西向东方向，比如这北三环，目前北三环中州大道互通立交东西双向车流量都比较大，但是呢西向东方向啊，这个队尾已经接近这个是文化路了啊，西向东整个北三环啊车流量都比较大，从文化路一直到中州大道互通立交都是车。同样的还有农业快速路呢，也是从中州大道到文化路这一整段西向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再来看一下，包括金水路现在西向东的方向啊，在玉凤路啊这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陇海快速路呢，目前是东向西方向，就是过了紫荆山路之后啊，再往这个京广快速路方向去，这边车流量比较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南三环东向西啊，东向西这个方向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啊，尤其呢是在这个过了连云路往东去啊，这个地方车流量也比较大。再来看一下，这是中州大道，目前中州大道啊，由南向北的这个方向，从机场高速下来之后就开始拥堵啊，一直要过了正边路立交啊，车流量才会小一点啊。目前中州大道由南向北方向，从机场高速下来之后啊，车流量就是比较大的。京广快速路今天表现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呢在京广快速路永安街这附近还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吧，南北双向车流量稍稍有一些大。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您说话。

0: 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啊，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这我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的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您发关键词投诉之后呢，会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

0: 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呀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呢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您手机如果下载里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我，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粉丝群。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啊！交广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啊。有朋友在问我们这个三兄弟啊，这个三兄弟怎么用的？因为很多好朋友已经买回去了，买回去之后呢，对于这个三兄弟的这个顺序啊，就是那个全能优酷三兄弟啊，那个套装的那个万能通啊，怎么用啊？可能不太清楚啊。咱们这个车出现这个比较肉的这个动力比较肉啊，包括这个输出不太顺畅，发抖啊，以及这个费油的时候，咱们就应该去清理一下积碳了。那清积碳呢，您这个买回去全能优酷三兄弟啊，咱们第一瓶先除积碳啊，那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先把它用上，然后呢用完这个之后，然后再用第二瓶那个空燃比的调整剂调整一下进气量和进油量啊，这个因为清完了发动机干净了调整一下空燃比的话，让燃油充分的燃烧，减少积碳的形成，另外也起到一个节油的目的，因为燃油充分燃烧了嘛。第三瓶再用那个三元催化清洗剂啊，清一下三元催化，因为有一些车友买这个套装啊，也是担心自己这个尾气不达标，车这个里程长了之后啊，所以你买这个套装啊。如果这位朋友啊，您就按我说的这个顺序用就行了。如果其他的车友也需要这个使用的话，可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下单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酷三兄弟，这一个套装只要199啊，把这个清积碳还有那个调整空燃比以及清理三元催化全都搞定了，非常非常划算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啊，今天第一位朋友赵先生上线。喂，你好。
2: 哎，你好，海燕老师。
0: 赵先生，什么车，什么事儿啊？
2: 我的那个车就是5月25号的时候，就是那个出租车行驶到那个三泉路海利路的时候，那个中盛湾他那个施工环就把路上挖了个大水大坑，但是因为当时下雨，水把那个坑填满了，看不出来那是个坑，然后我开车不掉到里边去了。
0: 你开出租车的是吧？
2: 啊，对。
0: 走的哪一条路啊？
2: 走的是凤梨路。
0: 三泉路凤梨路那边是吧？那是一条小路。
2: 啊，对。
0: 你说是施工方挖了一个坑，就在那个路中间吗？
2: 对，就在路接那个三泉路接头那里，对。
0: 三泉路接头就是
2: 啊，就是凤梨路到三泉路那里，对。
0: 是在路的正中间挖的一个坑，
2: 就是得很宽的很大的一个坑，对。
0: 那不，你回答我问题，就是在这个正常的道路上挖了一个基坑。
2: 啊，对对对。
0: 有多深呢？
2: 有60-70公分。
0: 60-70，那就是半米多。
2: 啊，半米多，对。
0: 那车等于说你的车就直接掉进去，是你开的车是吗？
2: 啊，这我媳妇开的车，直接都开进去了。那不，当时没有什么标志都没有，就是一片那水，就是个平面的，你给路面也就比路面高一点，我以为那个半个车轮可以过去的，然后正常往前面行驶，随着前面一个大坑，什么违章了设标志什么都没有，然后我直接就开着进去了。
0: 唉，是谁挖的坑啊？
2: 就是施工方是郑州市城乡建设局，施工单位是中盛万安。
0: 施工方是郑州城建，
2: 对对，
0: 他委托的这个叫中盛万安在施工，
2: 对对对。
0: 施工方你联系上吗？他们怎么说呀？
2: 施工方都说，当时说都说让交警负责任的，交警说这不属于交通事故，然后就出了个通知书，然后，然后联系这个施工单位的，施工单位的。我不想，就是推推拖拖的，然后都不想赔偿了，不想那个。
0: 现在这个车的损失有多大呀？
2: 损失估计有5-6万吧。
0: 车修了没有呢？
2: 车没修，还停在那里。
0: 几月几号啊？
2: 5月25号。

0: 5月25号驾车呢在凤梨路，然后掉到一个坑里，后来发现这个坑是个施工方挖的基坑。
1: 对。
0: 损失有个5-6万，然后施工方现在是没有给出赔偿，是吧？
1: 对对对。
0: 郑州城建12319那电话能打通吗？打通了是吧？来，我没问你啊，来，我们把这个12319给请上来吧。让他们去通知一下这个施工方啊，抓紧时间去跟这是赵先生去联系一下，到底该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喂，你好。
2: 你好。
0: 哎，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呀，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你问好啊。刚才我们接到咱们出租车赵先生一个电话，他在5月25号的时候啊，驾驶这出租车呢行驶在三泉路凤梨路附近，凤梨路呢是一条小路，当天下雨下的比较大，他就开着车往前走，然后呢没想到路中间呢有一个施工方啊挖了一个基坑，这个基坑啊深有不到1米，6-7公分啊，正好就大概应该能淹到这个车的窗户那儿了，就都整个车呢就掉到这个基坑里了。这个赵先生说呀，说这个施工方没有设置任何的警示标志，而且当天下雨也分不清楚前面的这是一个积水还是一个什么情况啊，道路上全都是水，那个基坑已经被水填满了，就这么一个事情。现在联系这个中盛万安啊，据说这是郑州市城建局承建的一条道路，中盛万安呢现在联系上了，但是那个中盛万安没有给赵先生进行进一步的接洽和赔偿啊，所以通知一下咱们12319啊，介入一下，看看怎么样，通知这个督促一下这个施工方，抓紧时间跟这个赵师傅啊去联系一下，好不好？
2: 好的，老师。
0: 好，谢谢你啊。那个投诉人联系方式还有河南交通广播海洋联系方式呢，您不要挂电话，来，我们导播会告诉您。
3: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啊，这个确实有点危险啊！这个如果是在路中间挖的一个坑的话，在下雨天，这个司机确实不太好辨别它是个路面还是一个大深坑啊！我不知道这个施工方是怎么想的，为什么挖了坑之后，你不搞一些这个围挡啊，或者做一些这个道路的警示标识牌啊？这样确实有点不太负责任。幸亏这个坑还不是特别深啊。大概也就不到1米啊，这人还能爬出来。我看这个赵先生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资料显示啊，当时他的爱人开着这个车，然后车里边还坐了一个乘客，后来两个人是从这个车窗爬出来的啊，这个确实太危险了。我们希望这个郑州城建部门一方面积极的去督促施工方啊，这个中盛万安跟这个赵师傅夫妇啊赶紧去联系一下，另一方面也要对这个施工方就这个事情啊展开一个调查，因为这样确实太不负责任啊，将来的在施工过程当中这家公司还会不会这么干啊，我们希望这个郑州城建部门啊以此为鉴，能够重视这个道路施工的一个安全问题。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就可以找到节目组了。也可以这个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也是可以的啊。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 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我省的北部、东部多云见阴天，其中安阳、鹤壁、濮阳、新乡东部、开封北部、商丘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转偏北风三级左右，北部的阵风5到6级。明天我省的西部、南部晴天转多云，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中东部的最高气温呢达到35到37度。12号我省的北部晴天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天。全省偏南风3到4级，北部的阵风5到6级。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偏南风转偏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温度34到35度，最低温度21到22度。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把这个装修的事儿给提前安排一下。在这个温度啊、湿度啊，是天然除味剂和加速器，木材含水率刚刚好，不容易变形，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而且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发家装节成功报名之后呢，将会享受以下硬核福利：工程延期天赔200，发生纠纷了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记得添加记者微信。
1: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2: 哇，其实是一种痛觉，
1: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2: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
2: 为什么？为什么？
1: 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2: 好吃又好玩。
3: 继续回到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0: 我是阿木。
3: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你们家的史诗级剩菜。
0: 嗯，
3: 酱紫这位朋友分享的这个，我觉得
0: 有共鸣了。
3: 非常有，他说这个爷爷在世的时候特别仔细，
0: 仔细
3: 指的是咱河南话啊，就比较节约。
0: 仔细，
3: 对，说原来家里也没有冰箱，
0: 对啊、
3: 那种五仁月饼，放在瓦房的梁上，
0: 哦，
3: 就是也比较通风一点，省得发霉嘛。
0: 对。
3: 然后去年的月饼能放到今年，硬到啥地步
0: 啊？您说说。
3: 硬的砸到头上，能起个包。
0: 我跟你说，得亏当时没冰箱。我们家现在有冰箱了
3: 啊、
0: 我们家月饼现在还放着5年前的呢。
3: 哎，对。
0: 还有那个冷冻里边那个饺子啊、汤圆啊，我一看都过期至少3-5年了。
3: 你知道还没有开始卖粽子的时候，我就从冰箱里翻出了
0: 啊、前年的粽子，
3: 2019年。
0: 哇，厉害！
3: 2019年的粽子，我说啥时候藏的一个粽子，而且是咸粽。咱们河南人不是喜欢吃甜粽吗？
0: 对，
3: 所以我们家基本上咸粽就靠我吃。那确实能力比较有限，吃吃就给忘了。
0: 哦，
3: 天哪，就会存在就
0: 好多年藏在这个冰箱的角角落落里。
3: 对，隔夜的以及隔了好多年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吃的。当然这种我们都不建议大家吃了。虽然说对于很多留子来说，就是一旦进了冰箱，它就等于永久封印。但是确实是它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有细菌滋生的风险。笑面土狼他说那个买了某做汉堡的店，三个字啊，然后说孩子只吃了
0: Burger King，
3: 只吃了，我这马赛克他是白打了，
0: 打腰上，
3: 孩子只吃了一半，然后就把剩下的那个汉堡呢随手放冰箱给忘了。放了整整一周。
0: 哦哟。
3: 然后呢他说我妈拿出来直接微波炉加热切2半，跟我说你一半我一半。
0: 哎呦，
3: 一起吃。
0: 然
3: 后你知道他那种心情啊，就有一种啥吧，就视死如归那种感觉。
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3: 就一起进医院是吗？他说就是俩人真的一人一半吃完，啥事儿也没有
0: 啊。
3: 然后我爸说不愧亲娘俩肠胃真好。
0: 这都是跟弯弯一样从小锻炼出来的。
3: 不建议啊，如果你非要这样吃的话，我建议你把里头那个青菜摘出来。
0: 哎，您瞅瞅，这是有经验的。
3: 当然之前也看过一个新闻啊，就是说那个某个金色的 M 型的汉堡品牌，

0: 他们就是有一个陈年老汉堡，就全球最陈年的老汉堡，已经放多少年了，我甚至都100多年了，我都记不清多少年了，而且它还是仍然是一个很支棱，就是没有塌架也没有发霉的状态。
1: 这得放了多少防腐剂啊？
0: 哎，这个就是很多网友讨论的问题。然后后来专家专门去研究了一下，发现是因为它储存那个环境比较干燥。它并不是防腐剂，而是因为比较干燥，不容易发霉，也不容易腐坏的这种环境，导致它一直支棱到现在。
1: 那厉害，
0: 跟个工艺品一样。还有赵晨宇他说在外打拼赚的也不少，你看很少有朋友在我们节目如此坦诚啊，赚的也不少从来没有亏过自己的嘴。然后过年回村的时候就有一种傻吧，就是被我奶奶的剩菜循环支配。这个剩菜循环是怎么样的呢？第一天杀走地鸡扣碗海鲜一大桌，
1: 这热情啊，好久没回来了，这奶奶可得盛情款待，
0: 摆不下啊。第二天开始，每天热前一天的剩菜，
1: 哎呀，
0: 什么腊肠鸡鸭鱼反复加热，连吃三四顿。
1: 这要不要再倒二两酒进去就成下山虎了？
0: 三四顿说保守了，我一般初八上班那天我妈都会给我装一装，就是起就是过年前年夜饭的剩菜。大概这个样子。
1: 是不是当时特别想早日返岗？
0: 那返岗主要咱有食堂吃，但是我妈给我带的我也不敢扔，
1: 哎呀，
0: 所以她早日晚日的都一样，我只希望她明年可以少做一点。
1: 那倒也是，
0: 还有很多朋友也跟我们分享了自己家那些就是剩菜里头的那些什么常驻将军，以及你在这个你们家的那个史诗级的剩菜都有啥，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分享一下。哥哥笑不停，他说这个
1: 说啥呀，
0: 他这位朋友他是一个就是非常每个家里都会有一位这样的朋友，就是很需要这样的一个朋友。就是他属于啥吧，吃饱了之后盘底的那个汁儿是要拌米饭的，就有了他之后那个碗是不需要倒，直接刷就行了，剩菜盘也不需要倒，直接刷都行。
1: 这在养鱼的那个朋友那儿被称为清道夫。
0: 对对对，他努努力的话你连盘都不用刷，他用那个膜就给你刮干净了。
1: 哎呀，
0: 然后他说、这个、
1: 我小时候就是这样，
0: 被老妈吐槽啊，说他那个胃是聚宝盆。
1: 嘿，
0: 你看老妈一夸吃的更香了。
1: 我妈小时候就天天鼓励我说、呀真棒真棒，一点不浪费。
0: 我们家也是这样的，但是他们
1: 而且还忽悠我。忽悠我啥呢，说呀还是你懂吃，是汁儿里全是营养，营养都在这个汤里呢，
0: 都是油嘛。所以你这个身形它就注定了，从小就是三岁看老，其实它是非常有道理的。
1: 对喽。
0: 而且我们家因为做的太难吃，他们企图想通过夸我的方式让我打扫饭桌，但是他们实在夸不出口，导致每次都是骂，我就吃的更少了。
1: 嘿，这就是你瘦的原因。
0: 哥哥笑不停，他这个朋友真的，我家里也很需要你这样的朋友。他说还有一次在食堂，然后他就当时碎碎念嘛，说这个，哎呀，番茄炒蛋这个汁儿真香呀。然后阿姨就直接一大勺汤汁浇到他的米饭上，说不浪费就行。
1: 哎呦，你看看，这阿姨心想，终于有懂我的人了。
0: 你看哈、就是这个朋友的名字 ID 叫哥哥笑不停。我现在理解了，就是当一个人吃的东西很丰盛，然后很多油、然后很快乐的时候、他真的就是根本压不下他的嘴角，所以就导致我很多
1: 心宽体胖。
0: 对，很多朋友就是说，哎不行，我太胖了，我要减肥。然后你一减肥，你就对人生绝望了。
1: 哎呦，
0: 你就有一种
1: 快乐值就不存在了，
0: 就觉得没啥意思。
1: 哎呀，
0: 这活着干啥了？
1: 是，
0: 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但是一旦你开始吃了，哇，你整个人就是一种飘飘欲仙，非常快乐的
1: 状态，精神焕发。
0: 对，真的就是整个人精神状态都非常的好。大家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就是你们家那些史诗级的剩菜都有什么呢？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是，
0: 有一些东西能剩哈，有一些东西绝对剩不了。
1: 比如说，
0: 如果你给我们家买点山竹的话，你就买30斤，它也不可能会剩。
1: 我估计最多能剩个皮儿。
0: 它一定会剩皮儿的，因为那个皮儿确实没法吃，有点涩。我吃过，
1: 嘿，连皮儿都尝试了。
0: 而且它还会把你的牙染色，不建议大家这样吃哈。你就把那个皮直接一捏，把它捏开以后，把里头那个蒜瓣状的东西吃掉就可以了。那山竹真正好吃的是什么？就很多朋友不太会挑山竹。也要看它那个叶子，山竹。

0: 上面的那个叶子是分瓣的嘛，跟小花一样，它有几个小花瓣的那个形状，就是下面屁股后面那个啊，就是小花瓣那个形状，那表示它有几孤独，就是它那个是可以对代表它有几孤独的。
1: 嗯，
0: 完了以后呢，你要看它那个上面那个绿色的叶子，它不能发黑发棕，就是不能干瘪。它说干瘪说明它放的时间有点长了，它里面坏掉的概率就很高。
1: 哦，
0: 那真正好吃的山竹，除了这个外在形态我们需要关注之外呢，还有就是山竹其实也是有鄙视链的。真正好吃的是老树山竹，而且这个山竹叫麻竹。老树麻竹，它的树龄长，日照足，最好是泰国那边的。就是它扎根会比较深一点，养分的积累呢就会更加的饱满，吃起来香味更加的浓郁。那种浓郁就是你吃完之后你把它已经咽下去了，但是你整个口腔里面仍然是会就是分泌口水的那种山竹的香甜味儿，一直保留在里面，就是它的甜度也很自然，就是品质非常好。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线的就是这款，昨天因为下午的时候到货到了很多嘛，所以我们在本身谈好的价格基础上
1: 又来一船。
0: 对，大家如果说想要来买的话，我们港口直采哈，价格直接打下来了。市场上进口麻竹一斤的价格是40多块钱，
1: 嗯，
0: 所以你买一个是要小10块钱的。我们这次给到大家单果60到70克的3A 大小泰国进口山竹，秒杀价3斤只要59，就是上次到港之后，我们在原来基础上给大家减了10块钱，所以你59就可以买到3斤了。然后更大的5A 大小的3斤也只要69块钱，还有更多的，你比如说，很多朋友家里人多或者就特别爱吃的4.5斤大规格，价格更优惠。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618专属福利还有叠加，下单2单的朋友们再减5块钱，买的越多越划算。
1: 我
0: 发送秒杀就可以了。
1: 发秒杀之后啊，大家记得还可以再领个优惠券，6.6块的优惠券。我现在买这个3A 3斤的单果60到70克，这个只需要52.4块。
0: 哇哦，更划算了，
1: 下单，
0: 对，大家发秒杀就可以了。自从我开始给大家说这个山竹之后，阿木就不吭气儿，他一直嗯啊的，因为他现在正在就是付款。就是有一些主持人一点自觉性都没有，都不知道把好东西留给听众，他自己哐哐在那买。如果遇到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的，商城全部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了。好，该我下单了。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5: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6: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4: 中国联通，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我们再一次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京广快速路龙海路到航海路段，
1: 京广路来跟我说，京广路
0: 它不配叫快速是吧？
1: 还有龙海高架
0: 这一小段确实不是很快速，就是龙海路到航海路段南北双向，
1: 对，
0: 其他路段还可以，只是说它那个车道只有2条，大家一定要小心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
1: 对，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这个龙海高架，
0: 对，
1: 龙海高架中日大道，
0: 它在这一段也 可以把快速两个字删掉了，但是过了这儿之后它就好了，就是它跟中山大道交叉口的西向东方向。
1: 嗯，还有龙海高架通泰路的东向西，
0: 小段吧，
1: 小段缓慢通行吧。
0: 还有金水东路、黄河南路东向西方向。这个东西双向虽然说它车流量大哈，但是这边的路是非常非常宽的。
1: 哎，是。
0: 所以你基本上最多俩信号灯，
1: 对，
0: 就能过了。
1: 一到两个灯就可以了。
0: 不要着急，就是我们保证安全，一定是。回家到达你的目的地
1: 最近的路啊，当然这个附近主要是商圈多啊，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啊，要格外注意这个行车安全，避免发生小的刮蹭事故。如果真的发生了，咱也不用着急，拿出电话打给自己的保险。当然前提是咱得买到这个靠谱的车险，不能像前两天那个海洋哥接到那个热线一样，买了保险了，但是呢半年都理赔不了，那保险不是相当于白买了，那就纯属于这个智商税了。
0: 就是说呀。
1: 所以各位，河南交通广播帮您筛选靠谱车险，专属坐骑团队只服务咱交通广播的车友，这就跟这个自己的好朋友一样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真人坐骑帮您把保障梳理清楚，价格也算透，省下时间咱可以多陪陪家人，多关照生意，多安心工作，就把这个钱给赚回来了。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直接联系吧。
9: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0: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9: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10: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1: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安沙漠，
1: 刚刚我们不是说这个陇海快速路，
2: 陇海高架，
1: 陇海高架情况，这个龙行天下这位朋友他就说，这个西向东方向，中州大道段上坡的这个匝道有三车的追尾事故，然后上坡过了中州大道下坡的时候，
2: 也就是黄河南路那儿下坡，
1: 两车的。一个追尾，所以一般快速路嘛，大家这个还是要小心跟其他车辆，更加关注跟其他车辆之间的一些距离啊，这个我们离得稍微远一点，这样的话就是更美好。也非常感谢龙行天下给我们分享的路况信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你们家的这个剩菜，是市级的剩菜都有啥？
2: 哎呀，我看到很多好朋友来分享啊，你比如说这个老朋友。这是谁啊？远洋大米米哥，他说：“主持人好啊，昨天儿子胜利结束了这个高考，跟平常一样，也没有说高考的时候就吃啥，做啥呀，买啥呀什么的。高考以后啊，那也是有啥就吃啥。我们家比较民主一些，也比较和谐，注重跟孩子的这个沟通。特别是考完以后啊，下一个煎熬的就是等待分数了，等待这个报学校啊。”等到这个通知书拿到手之后啊，才可以完全考虑想干点啥，期待大学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另外，今天中午这个冰箱里面啊，出来了两年前的冰淇淋，因为孩子嘛都不在家，而住校，不怎么喜欢吃冰淇淋。这个年龄大之后，想问一下，这个冰淇淋应该也有保质期吧？其实
1: 自信一点吧，应该删了。
2: 两年应该还行。
1: 你不要误导我们的听众朋友。它必有保质期，一般就是半年。
2: 你说那个是最佳赏味期180天，我们家的没有过这个时间的。
1: 行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食品能进嘴的东西，它就必须得有一个保质期，不管这个东西它本身质量有多好，
2: 对，
1: 它有多耐放，它必须得有个保质期。
2: 建议大家放到冷冻里的东西，超过半年也不要再吃了。因为你想，冷冻里的东西呢，它互相之间它也有交流啊。
1: 比如
2: 说你来多久了？哎，我来半年了。咦，我都来3年了。我在这10年了，你是小老弟呢。我跟你说，来来来，
1: 这冰箱是从来不清是吧？微不足道的理，他跟我们家情况一样。他说他发现从冰箱里拿出来的粽子根本都咬不动。冻得不结实。要是照头上砸一下，绝对能把头砸出个疙瘩。你都想啥呢？天天啊。这咬肯定不管咬不咬得动都不能再吃了啊，该扔的时候就得扔。
2: 主要是你舍不得扔的前提是有些粽子误以为它是这个真空包装，又加上那个冷冻的这种储藏条件，觉得它还能吃。但是你真煮好了之后啊，一股子那个冰箱味儿。就是吃一口就能吐掉。别问我是咋知道的。
1: 我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过，因为我一般情况下也会把它继续放回去。走你，继续封印起来，
2: 当传家宝啊！
1: 玉树木有灵风，他说这个，就是他们家的剩菜里头的基本上就是他的老娘和岳父，各自给的各种丸子，各自。
2: 哎呦。
1: 就是两家、
2: 两家两边亲戚
1: 给丸子，一般在冷冻里面3年起步。他说他不爱吃，媳妇儿又记不住，所以就导致这个丸子在家里就是一直冻着。丸子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
2: 啊。
1: 就是不知道吃啥的时候，我早上不知道给我儿子做啥的时候，我就把那些就是去年过年的时候俺家弄的丸子热热。
2: 然后心安理得说了，我们家冰箱还有这个25年春节的扣碗嘞。
1: 半年淡定哈。
2: 没有，他25年不是26年春节
1: 啊。
2: 1年半了。这不算啥。你说这个扣碗里边有一个菜叫八宝饭。我那天翻冰箱的时候，翻到18年的这个某个这个餐饮店去打包的这个八宝饭。
1: 但是有一些真空包装的这些扣碗类的，它的保质期可能是以年为单位的。
2: 哦，
1: 你可以看一看有没有。
2: 那不可能存在个几年吧？
1: 真有
2: 啊，2018年到现在还能吃不能？
1: 要不你尝尝。
2: 哎，
1: 你尝尝，
2: 我就发现你这人有点区别对待啊。
1: 这
2: 听众朋友们说，这个家里剩了过期了，
1: 不我不是对你有意
2: 见，就不让吃。然后我
1: 别误会，
2: 我就无所谓了，是吧？
1: 你千万不要误会我，我对你没有任何的意见。咱俩搭档这么多年，你也知道，感情还是在的，
2: 是吗？
1: 我就真的很好奇。我真的可想知道。然后这个，
2: 人家都是这个神农尝百草，你是让搭档尝百草是吧？
1: 没有尝百草吧，不是尝八宝饭吗？
2: 得嘞，
1: 这比草强多了。
2: 哎，是。
1: 吼吼说这个老爸一辈子都吃我的剩菜，我吃肉他就吃我剩的肥肉，到现在还这样。
2: 很
1: 羡慕了。
2: 你无论多大，在父母眼中还是孩子，
1: 还是孩子。不吃的时候照样一个大巴掌就来了。还有Celine。这位朋友他说，这个小时候爸妈吃我的剩饭，像我老公吃我剩饭，真好。
2: 这江湖地位可以，
1: 正好这个传承嘛，主要就是一代代相传。
2: 回头长大了之后让儿子吃
1: 啊，还有很多朋友也是类似一个情况。让陈说，这个小时候老爸收拾他的剩菜，现在儿子三岁了，他像老爸一样收拾孩子的剩菜。
2: 哎呦，
1: 人生他就是个圈儿。就是你就在不同的身份上
2: 啊，
1: 干自己本职的工作，
2: 闭环了
1: 啊。在家庭当中，其实他跟工作岗位也是类似的。
2: 哎，
1: 作为儿童是儿童工作岗位
2: 哦，
1: 好好上学嘛，对吧？然后到中年到老年，就各自有各自的事情要做。
2: 是喽。
1: 欢迎大家继续把你的互动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你们家的史诗级的剩菜都是啥。同时也温馨提醒大家哈，如果说咱家确实有剩菜不确定了，千万不要乱吃。
2: 哎，对，
1: 嗯。
2: 但是阿木的可以随便吃是吧？
1: 不是，我真
2: 单纯好奇，
1: 不要老是耿耿于怀。
2: 嗯，
1: 我真的就可想知道。
2: 中。
1: 有一些东西过期了是可以用的，有一些东西按理说过期了不能用，但是我还是会用的。
2: 哦，是啥呀？
1: 防晒
2: 啊，防晒，主要买的贵是吧？你一般都买谁家防晒？分享分享。
1: 那就比较多了，主要看啥吧？看我就是，有没有去海边的计划？
2: 哦，
1: 如果我要到往南方去走，然后往赤道地区，然后要去海边比较晒的那个地方的话，我就买便宜点的防晒。
2: 去麦哲伦海峡。
1: 就是

0: 便宜、量大，然后多买点、
1: 能吃够。
0: 咱们就是说别的不说，咱们以量取胜，以厚取胜。
1: 哎呦，
0: 我就不信还能给我晒黑。
1: 你穿着宇航服去多好呢，
0: 那不热吗？
1: 啊，
0: 那不中暑吗？
1: 啊，
0: 对不对？花更多钱。来，朋友们。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真的就是便宜大碗儿。完了以后，你要是去海边，你去个沙漠呀、啥的，你就哐哐往身上涂吧，到处涂都可以。
1: 谁呀？
0: 完了就到暑假了。资生堂蓝胖子，你买了吗？
1: 哦，
0: 那年年到这个时候，你无非就是买个蓝皮儿的，买个金皮儿的
1: 啊，对，
0: 是吧？
1: 这
0: 个蓝胖子，它主要他们家人气单品，我都不想说了。
1: 蓝胖子耐晒嘛，
0: 对。可多朋友都知道，我们一般我给大家直接说价格吧，好吧？
1: 啊，得嘞。
0: 这个蓝胖子防晒霜日常售价，像50毫升价格是200多块钱。
1: 嗯，
0: 其实你要真，我一般都去什么城市买。
1: 啊、
0: 然后它一般打折是199，50毫升的。
1: 哎，
0: 但是我们UP商城668大促、一瓶只要168，看起来只便宜了20多块钱。
1: 对呀、啊。
0: 但是它50毫升，我们150毫升。
1: 哦哟。
0: 三倍的量。
1: 那厉害了。
0: 嗯，还有一个但是，就是特价库存只有40单了
1: 啊，那不多了。
0: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出行的打算，你要那种就是超级大量的这种防晒的话，你就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而且防晒这个东西哈，一年四季都要用的。很多朋友说阴天是不是不用防晒？阴天不是的，阴天紫外线它照样在的。
1: 别说阴天了，冬天都得用。
0: 是的，冬天你发现有一些女孩她就特别白。你啥时候看他都可白、你问他，他大多数时候他就一年四季都要做防晒。
1: 是，
0: 有的时候你只是防晒就可以让你皮肤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什么晒黑、晒伤等等之类的问题，晒斑之类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提前做一个规划。
1: 对，
0: 就40单了啊！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而且618这个大促，保价保到年底。
1: 哎呦，
0: 就是说双十一的价格我们也给你保了。
1: 对，
0: 发秒杀就可以购买。如果给咱家小朋友买的话，海龟爸爸小雪山儿童防晒是物理防晒啊，618大促只要39一瓶，发秒杀吧。
1: 秒杀，发过来吧。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0: 继续回到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我是阿莫。
0: 我们节目虽然快结束了，但是依然迎来了我们的老朋友莫。莫之前这样在我们中午节目出现嘛，然后每次莫出现的时候，张弛就非常兴奋。
1: 对。
0: 然后我说一定是个美女，是不是见过这位朋友？她真见过。
1: 老朋友。
0: 对，那以后有啥美食问题，你也别去中午了，反正他俩啥
1: 来这儿啊，
0: 他俩啥也不遮。
1: 问
0: 我们俩都
1: 不急，
0: 真的是问俺俩就行了啊。蓝哥说隔夜的红烧肉不要回锅炒。
1: 那怎么办呢？
0: 上笼蒸。蒸的时候加盖子。
1: 那废话嘛，不加盖子那叫蒸吗？
0: 不加盖子不好蒸熟啊。大烩菜热热更好吃，还有就是隔夜咖喱也好吃，泰式咖喱优于日式咖喱。你要这样说的话，我觉得那个预制
1: 盖子那叫蒸吗？
0: 不加盖子不好蒸熟啊。大烩菜热热更好吃，还有就是隔夜咖喱也好吃，泰式咖喱优于日式咖喱。你要这样说的话，我觉得那个预制咖喱
1: 啊。
0: 就是
1: 什么叫预制咖喱？
0: 黑胡椒浓汤
1: 啊，
0: 它也是乌一乌更好喝。
1: 嘿，
0: 你知道我说的是啥吗？
1: 大概懂了
0: 啊。它也非常适合盖米饭。之前就网上非常火的，就是早上一碗胡辣汤直接盖到米饭上。
1: 但是
0: 你们根本都不懂，
1: 怎么叫黑胡椒呢？它用的不是白胡椒为主吗？
0: 不都有吗？
1: 啊，对，它是掺着来。
0: 对，各种胡椒嘛。不过说到这个红烧肉、回锅肉啥的，确实是回了锅更。

0: 问题。
1: 哎，啥呀？
0: 他说这个我家有一箱王老吉，
1: 嗯，
0: 过期一年了，
1: 哦，
0: 然后都喝完了，
1: 嗯。
0: 没觉得味道有啥不对，
1: 嗯，
0: 而且没啥反应，是不是这个水过期了？其实是无所谓的，还是那句老话，
1: 嗯，
0: 看个人。
1: 哎，对，你包括刚才米哥说他们家有这个过期两年的冰淇淋，
0: 嗯，
1: 有人就劝他了
0: 啊，
1: 我微不足道理说了，你米哥你放心大胆吃吧，
0: 嗯，
1: 你吃了，至于说晚上跑几趟厕所，那我就不知道了。
0: 反正就是你要真吃了，他是不负责的，大概这个样子。你要实在不确定的话，你就那个、
1: 嗯、
0: 就给阿木送过来。
1: 啊，我倒是可以，
0: 阿木给你试一下嘛。
1: 嗯、
0: 阿木这个肠胃，他看起来就是一个肠胃非常好的人，
1: 嗯、
0: 而事实上，
1: 嗯，我这肠胃主要是省钱，
0: 省钱吗？
1: 啊、嗯，但是这个省的都是小钱，花的都是大钱。
0: 嗯，我就
1: 说各位如果想省大钱，咱还是安安心心发省钱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至少可以先领个2000元的这个家装优惠券再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事业保驾护航，想装修省钱，咱就发省钱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莫说了一个炖豆腐，
1: 哦，
0: 他说炖豆腐要一炖再炖，
1: 嗯，
0: 这样的话好吃，越炖越好吃。
1: 嗯
0: ，ZYC 说老面条剩成热热咋吃啊？
1: 你不知道咋热吗？
0: 你没有吃过剩的老面条？
1: 我跟你说啊，一般这个老面条啊，分为两种，一种呢是过水，过水就是当时就呲漏了，
0: 嗯，
1: 还有一种呢是不过水，就是反正比如说擀面条啊，或者买面条、啊、煮面条煮多了之后，然后呢就把它捞出来，捞出来之后呢，老面条不是有那卤子吗？
0: 嗯，
1: 直接放到那个卤子里边，
0: 嗯，
1: 中午就先把它给拌了，
0: 啊，
1: 然后这会儿不加热，
0: 嗯，
1: 晚上再把这个。拌完卤子的面条再给它加热，
0: 他肯定想的是坨了，
1: 嗯，
0: 坨了更好吃、
1: 对，黏黏糊糊的，我跟你说跟喝粥一样。
0: 你知道我是咋热的吗？我用炒锅热的、
1: 本来就是啊，要不然为啥不是把这个卤子浇到这个面条锅里，而是要把这个面条捞到这个卤子锅里呢？卤子一般都是用炒锅做的呀。
0: 你等我说完嘛。
1: 啊，
0: 我那个炒锅先呛点蒜。
1: 哦呦，你这更讲究了
0: 非常好吃，
1: 嗯，
0: 就是它那个金银蒜最好吃，就是先把那个蒜、
1: 嗯、
0: 一部分蒜呛到是金色的，
1: 哦，
0: 然后再放一部分蒜进去之后、
1: 嗯、
0: 稍一扒拉，
1: 哎，
0: 就把你剩的那个面条你就往头一放，你就用那个铲子给它铲碎，不要紧、
1: 哎、
0: 它看起来卖相再不好、
1: 哎、
0: 再像那种别人吃剩的，
1: 嗯，
0: 都不要紧，你吃到嘴里你就知道它的含金量了，
1: 香啊。
0: 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是非常好吃的，虽然我这个人不太爱吃面，但是你要相信一个不爱吃面的人给你推荐的这个面，
1: 哎、嗯，
0: 它绝对是包好吃的。
1: 那是，
0: 你看，就是很多朋友一直在说、
1: 哎、剩面条，你看啊，这位好朋友名字叫做
0: 贵宾，
1: 贵宾，
0: 一位贵宾，里面请。他说剩面条，
1: 楼上请吧。
0: 小时候经常吃，
1: 带好毛巾手牌、嗯，
0: 每次都是吃热剩面条，吃的急了烧嘴。
1: 哎呀，
0: 然后就是不管咋样。吃，然后就不停的换，
1: 开始吸漏嘛。
0: 哎呀，你看有的时候这个剩面条还是很多朋友会，
1: 嗯，
0: 会吃的，就是真的就是家里有剩过面条了，你一定要试一试，千万不要倒了，你倒了那就属于太浪费了。
1: 嗯，那太对了。
0: 嗯，很多东西它都搁不住浪费，你比如说如果、
1: 啊。
0: 你买的是爆款商城给你上线的兰蔻精纯防晒的话，
1: 那谁舍得浪费啊？
0: 它这个不浪费到啥地步呢？我每次我用这个防晒用到后面的时候，不都挤不出来了吗？
1: 啊，那咋弄呢？
0: 我用剪刀把它剪，
1: 包装剪开呀。
0: 啊，
1: 哎呦，
0: 因为它真的很好用，它也真的很贵，它都搁不住浪费。你比如说，如果你买的是爆款商城给你上线的兰蔻精纯防晒的话，
1: 那谁舍得浪费啊？
0: 它这个不浪费到啥地步呢？我每次我用这个防晒用到后面的时候，不都挤不出来了吗？
1: 啊，那咋弄呢？
0: 我用剪刀把它剪，
1: 包装剪开呀。
0: 啊，
1: 哎呦，
0: 因为它真的很好用，它也真的很贵。
1: 嗯，
0: 这个兰蔻精纯
1: 一滴都别浪费。
0: 它这个精纯防晒真正好的点在于，
1: 嗯，
0: 它所有防晒有的。

0: UVB 结合的那种防晒，反正具体我也不懂，但是就是说所有防晒因子都给你隔绝了，两个相辅相成，然后 SPF 是50+， PA 是4+，所以当时我用兰蔻这个防晒的时候，觉得它真的贵，我是咬着牙捏着大腿买的，但是你用到脸上之后，你发现它真的很好用，
1: 很值得。
0: 对，而且你用完之后，你会发现真的有一种边防晒边给皮肤做护理的感觉，好用是真好用，贵是真的贵。那这一款50毫升的价格是680块钱，680什么概念？每一毫升都要10几块钱。
1: 哎呀，
0: 我们这次104爆款商城给到大家618的专属福利，
1: 便宜到什么地步呢？
0: 买一送一
1: 啊，
0: 然后再给你减，你想减多少钱？
1: 减多少？
0: 将近300块钱。
1: 哇，
0: 399。
1: 嚯，
0: 原价680啊，现在399，两瓶就是总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块钱，3折优惠，
1: 划算。
0: 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他要是有这价格，我还买啥别的呀？直接就兰蔻，直接上兰蔻了。
1: 是啊，
0: 人到中年，这活着不就是为了让自己享受生活吗？对自己好一点。
1: 对呀，
0: 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而且如果你加商城会员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只要394。
1: 哦，那抓紧时间，
0: 不到一瓶的钱，用两瓶的量
1: 发大牌。
0: 对，用到年底没有问题啊！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好了，今天陪伴你一个小时的阳光美日谈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1: 拜拜，明儿见。
2: 怎么这么多蚊子？
3: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4: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3: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2: 怎么这么多蚊子？
3: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4: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3: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8: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9: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10: 中国联通。
1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笑见于行，别让笑行缺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即日起，东风本田河南交通广播专属团购暖心开启，全系车型享限时福利政策，购车即赠油卡与端午好礼。6月19日到店畅玩投壶、艾草首座，详询东风本田郑州各经销商。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点钟，来关注一下目前省内高速的一些变化。因为施工啊，徐广高速103公里处西半幅的北向南方向主线断行，商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断行，车辆无法通行，预计在8月7号恢复。那绕行路线如下，车辆呢从徐广高速武冈南站下站，绕行国道345转国道240以后呢，从徐广高速的桐柏朱庄站上站通行。另外因为地磅故障，郑少高速新密西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在今天晚上11点左右恢复正常通行。那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一个状态。
6: 哎，那更多详情啊，您发送高速两个字来看一下文字版本的信息了。那另外呢，关于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儿哈，如果您想要省心，同时呢还想要高品质的装修服务的话，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咱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 OK 了。现在啊有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您可以立刻来领取一下，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也让我们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这个板块来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有要求还比较高的朋友哈，您发送省钱两个字直接过来到我们平台上面登记一下，还可以获得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咱们也用数据来说话哈。记好关键词回复是省钱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最近媳妇儿真是迷上了看网剧，然后呢，现在在看各种各样的网剧。中间呢，我看她看到有一个这个，就是怎么说呢，神话题材的。然后我就问她，我说，哎，为什么这个女妖精啊，总是可以变成很完整的美女？
3: 啊，一般就是变身完以后都变成大美女，
2: 一点破绽都没有。但是男妖精，你看这一个个都还有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原来的这个特征啊，不管是留个耳朵呀，还是留个尾巴呀，总是变不完全，是因为他法力不够高深吗？
3: 你说到是西游记当中的那种是吧？
2: 对呀、
3: 就是、还有翅膀啊啥的，
2: 就是女妖精啊，尽量就变得完全像个人，看不出来。但是男妖精一眼就看出来，要不就是脸还是那个老虎头是吧？
3: 啊、对，
2: 要不就是鼻子还是这个大象，
3: 还有那种鹰钩鼻。
2: 我说这怎么回事啊？这时候我媳妇儿白了我一眼，切，
3: 咋了？
2: 你想想，这男的变人的男妖精变人的时候，心里都是怎么想的？
3: 啊，
2: 哎。哎，我这脚多帅呀、啊！这可不能变没啊，留着。我这翅膀多威风啊！我变人的时候留着啊。哎呀，我这一头金毛，我这毛发多亮，留着啊，都留着。
3: 要不别变了吧？还挺费皮肤碎片的。
2: 我这大肚子留着。
3: 大肚子收一收吧。哦，猪八戒也是觉得自己鼻子好看。
2: 猪八戒原来是个神仙，或者说是个人。他是属于那种，他巴不得、这个、
3: 变成美男子。
2: 哎，轮回转世的时候跪在地上，比如说求阎王啊，或者什么，哎，能不能给我这都留着？我这，人家八戒原来当这个天蓬元帅的时候，那英姿飒爽，好吗？啊。来，欢迎。哎，不过叫说到这儿，那孙悟空变得是比较完全，你看身上一点石头的痕迹都没有。
3: 那有毛发呀，猴毛。
2: 我的意思是说，你看他原本是什么？孙悟空原本是什么？
3: 那你不能行走的石头人啊。
2: 哎，莫菲特
3: 啊，这和游戏里面又闭环了。
2: 俺也是从石头缝里边蹦出来的
3: 啊！
2: 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周三的晚高峰《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晨。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呀，这用网络收听我们的越来越多了啊！以后说这个全省啊都不准确了啊！
3: 全网
2: 的各位朋友们啊，大家这个好啊，我是张晨。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那我们周三的晚高峰就直接开门见山吧，来刷新一下最近有意思的事儿。
0: 开车路上好脾气，就听马路老友记。
3: 上来啊，先问一问大家，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习惯啊？就是买完菜以后，连那个塑料袋一起给它塞进冰箱里。
2: 哦，
3: 觉得又省事儿又保鲜。
2: 我买完菜以后，我回家我肯定是先做。是你是喜欢隔夜菜还是？
3: 不是，你买的多了，你肯定你得放一部分呀，
2: 就是、
3: 你不能一下都吃完呀。
2: 做完饭以后发现还有剩下的肉和菜，怎么办？
3: 哎，然后放到冰箱里，你觉得是不是很省事儿？最近呢，根据这个《生命时报》的消息说，这个看似常规的操作啊，可能会影响你和家人的健康。
2: 哦，
3: 像日常买菜用的这个塑料袋啊，它主要是分为食品级和非食品级。像非食品级的塑料袋呢，是含有那种增塑剂的哈、冰箱低温一冻，那有害物质就会容易附着在这个菜的上面。
2: 这个以前还真没注意，
3: 像彩色的再生塑料袋还有可能会含有那种致癌物啊。
2: 哦，这个本身就不能跟肉挨在一起，
3: 你要是长期接触的话是有一定的风险啊。那像超市里面使用那种塑料袋呢，一般是为高密度的聚乙烯，这种袋子呢会和肉紧贴在一起，

0: 但是长时间啊在低温的环境下它就会变得非常的脆、
1: 哦、
0: 啊解冻的时候可能会容易撕碎粘在那个肉的表面上面、
1: 哦、
0: 所以说就会容易出现这种有害物质。
1: 明白了，要么就是塑料袋本身的这个有害物质析出，
0: 嗯，
1: 要么就是到冰冻层给这个塑料袋冻脆了
0: 啊，对，
1: 它有一些这个碎片可能会附着在这个肉上，
0: 嗯，没有办法完全的剔除掉。
1: 哦，长见识了，我跟你说这条，
0: 嗯，
1: 别管真不真，我赶紧转给我妈，
0: 转起来吧。
1: 真是，我跟你说，老家冰箱里那些陈年冻肉，
0: 嗯，
1: 说起来，我真害怕有一些肉比我年龄都大，你知道吗？
0: 有的肉
1: 想吃什么肉都有，
0: 吃的时候都不敢那个什么细问。
1: 是，有的时候我跟你说，拼一拼，对一对，我估计能有半扇猪出来。我跟你说，这是大腿，这是猪头，这是什么啊？
0: 啊，如果想看具体详情的话，大家可以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1: 哦，
0: 咱们这一条这个视频也已经做好了自动回复，
1: 就是进一步的了解一下这个塑料袋和肉一起冻在冰箱里的危害
0: 啊。当然了，也是方便大家转发给自己的老爸老妈。
1: 有心了，有心了啊，
0: 转起来朋友们，
1: 这个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了。
0: 对，因为在老一辈的想法当中啊，这个冰箱里这个时间啊它就是冻结的。
1: 哦，
0: 你只要放进去东西，那状态就直接停留在了冰箱的那一刻，
1: 嗯，
0: 长生不老一般的存在呀。
1: 真是，我跟你说，秦始皇那个时代要是有冰箱，
0: 嗯呢，
1: 啊，
0: 还整什么那个什么长寿不老药？
1: 你说披件这个羽绒服就进去了，我跟你说，长生不老。
0: 关键是啥哈？
1: 啊，
0: 咱现在也没有指点爸妈的那种冰箱的任何的食物的权利嘛？
1: 你想说什么？
0: 就是你没有办法
1: 冰箱的任何的食物的权利，
0: 不是不是，就是你没有办法，就是说
1: 哦，
0: 拿出来吧妈，就是这种食物啊，就是你分配食物的权利，你目前来说在这个家里面还是没有的吧？
1: 哦，
0: 包括塑料袋。
1: 你说这一段话其实就四个字儿，
0: 啥？
1: 你不当家。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像你这一年进三回厨房的人，你有什么权利指点我冰箱里面放什么？
0: 啊，我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1: 一腾下来啊。我这边给你腾出空间来，你那边什么啊？碳酸饮料、
0: 雪糕
1: 啊、
0: 冰淇淋、
1: 雪糕、冰淇淋啊，冰箱里边是，这是该放的东西吗？这是
0: 小甜点，
1: 是不是？哎，不过为什么说我说不管说的对不对，
0: 嗯，
1: 有没有骇人听闻、危言耸听，我这次我必须要转给我妈呢？
0: 嗯，
1: 就是因为平时我妈经常发一些视频给我制造焦虑。啊，年轻人的工作怎么样？年轻人的婚姻如何如何？
0: 嗯、
1: 孩子就应该这样教。这次我必须反击，我也给他发一个。
0: 给发一个。
1: 对，
0: 恢复聊天两个字。
1: 我终于找到他身上一个臭毛病。
0: 发完也不听。
1: 发完也不听。
0: 厨房反正又不是你的地儿。
1: 反正发我爽了，你知道吗？
0: 来，今天我们聊什么样的话题呢？
1: 哎，这个。我们发现啊，就每一代有每一代人的一些习惯和观念。
0: 嗯，
1: 咱作为这个晚辈呢，啊，
0: 嗯、
1: 普遍呢要尊重爸妈。有的时候呢，这个爸妈有一些习惯呢，我觉得咱还是给予一个充分的尊重。
0: 嗯，
1: 啊，但是呢，有一些爸妈可是拎不清，老觉得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啊，
0: 嗯，生活方式有问题，
1: 生活习惯不好，
0: 哎、
1: 啊，很多地方呢做的。
0: 嗯，不到位，
1: 哎呀，这就跟我差远了啊！所以说今天咱就来以年轻人的这个视角来聊一聊啊，就是你的哪些行为习惯，
0: 嗯，
1: 是父母眼中的臭毛病。
0: 咱不敢说爸妈，但是咱说一说，就是爸妈眼中咱的这种习惯。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咱主打一个呀，
0: 嗯，
1: 就是既承认。也不改
0: ，
1: 哎，对，我在我爸妈面前 啊，有一个臭毛病，就是张弛啊，你这人啊，每次说你点啥，你当面都答应的好好的，
0: 敷衍，
1: 对，就是臭毛病当众答应不改，也变成了我爸妈眼中的一个另外一个臭毛病，
0: 嗯，
1: 啊，就是我。每次认错态度都非常诚恳，
0: 都非常的快，
1: 最后从来就不改，
0: 就是不走心。
1: 对，所以说今天咱就来说一说啊，就是你的哪些行为习惯啊，在你的父母眼中是属于是臭毛病。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加进去就行了，
1: 就 OK 了，
0: 就这么简单，就跟喝水一样简单啊！您回复888就行了。现在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啊，向大家推荐，尤其是没有用过万能通的，您从三兄弟开始用起，整个燃油链路的这个清洁，您就交给他就行了。
1: 是，这三瓶呢，只需要199，价格都已经为大家来开好了，
0: 已经开好了。
1: 适配于您的公里数是3到8万公里左右。
0: 是，您就回复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抓紧下单。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1: 来说说你的哪些行为习惯啊，是爸妈眼中的臭毛病哎。
0: 强子就说了，说外卖剩的调料包攒一堆，从来不用啊。我妈问我是不是要留着当嫁妆，当传家宝。他其实也不是咱刻意攒啊，主要是咱点的外卖多，
1: 咱留有余地、
0: 啊。父母啊，三天两头他也点不了一回外卖。哎，咱这怎么说呢？像大宝一样，天天见，是吧？一不小心就攒多了。包括这个一次性筷子呀，
1: 一次性手套呀。
0: 对对对对对。这一次性筷子我觉得还相对方便一点，家里边比如说来一堆客人呢，或者这个出去露个营干嘛的呀，
1: 赶紧拿出我攒的外卖筷子，
0: 特别特别好。我没想到攒调料包的是你啊。那外卖的那个塑料袋都被爸妈拿走了吧？
1: 可以当垃圾袋来使用。
0: 还有这位匿名的朋友说，吃完零食的这个包装啊扔桌上不马上丢，然后呢我爸妈说这个就招虫子啊，这个在家里面这个吃的东西还真的是要这个收拾好。不过咱就是好像反正我有一个习惯跟父母不一样，父母呢喜欢都放到柜子里，因为他们就是
1: 习惯了吧，
0: 不怕麻烦啊。我呢就喜欢把我的东西啊全放到手边，
1: 就是都敞开，
0: 哎，对面上，
1: 所以说就是行，就是你乍一眼看上去就容易乱
0: 啊，是的，
1: 是吧？
0: 就是我是能少一个开柜门的动作，少走一步，就很好，都放在面上。但是爸妈有的时候就说，你东西都放在那儿落灰，然后看着特别的乱，
1: 你就不能随手的收起来，等到回头再用的时候再拿出来吗？不能，
0: 不能啊，就好像人家说，什么呀？你那衣服都长到沙发上了是吧？就这样铺着挺好。包括这个关于晾衣服，
1: 晾衣服
0: 就是父母那边，就我爸妈那边啊，就是洗完晾完
1: 得叠一叠，
0: 叠完以后分类还得存放
1: 啊，好多的家务活呀。
0: 对啊，然后在我的观念里边就是只要我衣服架子足够多，我就可以晾干了以后从衣服架子上直接拿下来穿，我中间省略了起码3-4个步骤，我是个天才。
1: 我之前啊也是因为这个家务的事儿，不是因为乱嘛，然后我有一个这个说辞，就是专家说了，家里面越乱啊，说明这个孩子想法越多，
0: 创造力越高。
1: 对，这些都是我的灵感，不要动啊。有数据。
0: 今天就稿子编不出来是吧，看见一沙发的这个乱衣服，
1: 有灵感。
0: 对，今天话题就叫我的什么行为习惯
1: 是
0: 父母眼中的臭毛病。帮助工作真不错是吧。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哎，还有一个朋友说到这个夏天光脚踩地砖的这个事儿。
1: 我就看不得这个，总觉得这个受寒了。
0: 你这不 得跑杜拉西啊。
1: 然后我是夏天了嘛，习惯就直接坐到那个台阶上。

0: 上面
1: 哦，
0: 这这也不好，
1: 这
0: 女孩子不行。
1: 对，那个叫叫什么呀？宫寒是吗？
0: 对，
1: 哎呦，
0: 懂了，吃。我说没事儿嘛，这个地砖都烫屁股。
1: 走吧，跟妈出去晒背去。这天儿，各位。晒背之前记得涂上这个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啊、
0: 哎！
1: 这天气越热呀，这个紫外线啊愈发的这个强烈了、嗯。你要防晒不到位啊，
0: 嗯，
1: 你背是晒了，回来以后呢，斑斑点点和黑的，还有包括那个细纹，可就找上你了。
0: 哎，
1: 啊、
0: 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我们的这个蓝胖子啊。
1: 对，咱爸妈倒是无所谓，为啥？本身细纹。
0: 过分了，这个。
1: 咱们不管是爸妈还是子女，
0: 嗯，
1: 都得做好防晒工作。
0: 这个产品 啊，我们也是实验了啊，遇水会更强一点。
1: 我们负责帮您把蓝胖子的这个防晒霜的价格打下来。
0: 嗯，
1: 首先它有两个黑科技啊，第一个就是越热防护越稳定，
0: 哎，
1: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热感应防晒技术，温度越高防护越稳定。
0: 嗯，
1: 第二就是防水效果比较好。
0: 对，因为我们也是想到这个夏天很多朋友要去玩水嘛，
1: 包括自己出汗呐、啊、什么的、
0: 所以说这个的话它质地是水润的，上脸更容易推开。说一下这个价格，50毫升的售价是200多，但是今天呢到手一瓶是150毫升的大容量装、
1: 嗯、
0: 现在只需要168您就可以拿到手了，超级耐用的那种啊。
1: 没错，
0: 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咱早买早享受。
1: 好的，可以这个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
0: 来说说你的哪些行为习惯是父母眼中的臭毛病呢？
1: 是，想进群的朋友直接发送聊天就可以了。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6: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7: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未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5: 中国联通，
7: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6: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7: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6: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7: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我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10: 臣妾做不到。
5: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硕硕。
0: 等一下，我翻一下啊，我记得上一个小时有一个互动我没读出来，应该是西星这位朋友的。
1: 西星稍早之前了。
0: 西星大概他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读一下呢？他说：“张弛，我见过你的照片，看着像00后。”
1: 啊？我怎么记得他说张弛，我看你照片了，和我想象中不一样。
0: 啊，然后他后来又补了一句说看着像00后，
1: 没看到这一句。
0: 哎呀，西星在不在？还是说我非得给你这个找出来那个互动？
1: 哦，那我知道了，那张照片是我美颜美的过度了，你知道吧？所以说就是咱池哥又太花了。
0: 明白明白。
1: 有的时候池哥和我的这个短视频，
0: 对对对，就是瘦瘦为了把自己 P 成这个90后，所以呢就一不小心把我 P 成了00后。
1: 就是我和池哥的这个视频啊，就过分到什么程度？有一次啊，就是池哥的媳妇儿刷到我的视频了，还在想旁边这个人是谁呀？你说这是你老公啊？
0: 刷到我们两个，哎呦，主要也是我跟我媳妇儿的这个关系啊，最近啊，也就是特别的亲，
1: 笑死了，
0: 特别的亲。这个蓝东坡跟我们说了，
1: 说休息的时候睡懒觉。
0: 今天咱聊的这个话题就是你的什么行为习惯在是父母眼中的臭毛病啊？
1: 对对对，他说休息的时候睡懒觉，偶尔的一次。

0: 的外卖，偶尔的一次可乐，然后他做的东西你没吃等等，就是一系列的，
1: 都是这些行为习惯。
0: 就前两天啊，煮的玉米我不想吃，连煮了三天我都没吃，因为我是真的不爱吃。
1: 第一天煮你都不想吃，他还连煮三天呢。
0: 对，万一哪天咱东坡兄想吃了呢？
1: 是因为今天日子不对不想吃玉米吗？
0: 是因为
1: 可能买的多了就没法了，只能煮了，
0: 真不爱吃。然后第四天呢，就是抠了籽儿，直接啊就煮到了面汤里面了。可
1: 是不是因为煮玉米他不爱吃啊？
0: 可是我还是不吃
1: 啊。
0: 好了，从小到大啊，就一句话，没过过六十年啊，就这吧，说多了反正就是你们就该说我不孝了。
1: 哦，就是不爱吃玉米，然后呢这个父母辈儿就变着法儿的给你这个做玉米是吧，
0: 然后抠了籽儿 做到汤里面，如果你还不吃再给你下点糊涂面条。
1: 不，他说的是这个玉米啊。不过小时候我还真的是就是在吃这个问题上跟我爸妈也是斗争了很久。咱河南有一种汤叫玉米丝儿
0: 啊，我知道呀，
1: 是吧？其实它不算咸也不算甜，它就是一种汤。但是呢我爸妈喜欢在玉米丝儿里面下面条。
0: 这不就是糊涂面条吗？
1: 宽面条我接受不了。
0: 因为当时你小嘛，你就觉得吃这，
1: 那会儿还不是一个这种碳水味
0: 啊。对啊，就是小孩他很难接受这个。
1: 是的，
0: 重口，
1: 确实是没味儿啊。燕燕说的是，
0: 在父母眼中啊，我最不好的这个毛病就是挑食。
1: 哦，
0: 遇到自己喜欢吃的吃到撑，不喜欢吃的饿着都不愿意吃一口。有孩子以后呢，为了避免孩子像我一样挑食，也是每天换着花样给他们做他们喜欢的，然后尽量的营养也均衡。我呢也从来不当着孩子的面挑食，就是真遇到自己不喜欢吃的，然后就说妈妈今天减肥，然后等他们睡觉以后再偷偷的开始点外卖。我
1: 就是
0: 这个方法我记下了。
1: 我该做优秀的父母，做良好示范，做良好示范。但我绝不委屈自己。
0: 对，
1: 哎，是父母身份的，是妈妈身份的时候呢，给孩子做好榜样。半夜的时候，我就是我，是夜色不一样的样子，天空海阔。我看骑手到哪儿了。
0: 赶紧哈，一个妈妈都快饿晕了。
1: 特别好，真是，我跟你说作为父母啊不容易。而且现在的孩子呀，他不是挑食，我感觉现在孩子有点吃不过来，
0: 东西太多了。
1: 对，就是老一辈，首先我们破一个流言，就是什么呢，说这个东西啊，比如说胡萝卜里边有营养，其他菜里边摄取不到。但其实呢现在有更多的一个选择了，就是摄取胡萝卜素，我不需要非得吃胡萝卜
0: 啊。对，
1: 对吧？
0: 我可以用其他的东西，可能补充的这个量会更多一点。
1: 没错，
0: 哎，就比如说您回复"成长"两个字，来看看我们的这个氨基丁酸的饮品啊，这个是国家新批准的营养元素，不仅仅是光咱们平时光注重补充孩子的钙啊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在成长领域当中的一个新的营养元素。
1: 哎，
0: 这个味道呢是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会更加的容易接受，还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让孩子更容易接受。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1: 回复"成长"俩字啊，我相信有一些朋友会说，现在人都营养都过剩，为什么要补充这个
0: 氨基丁酸呢？
1: 氨基丁酸这个新营养元素呢，就是有些东西它不是说你没有摄入，而是说你没有吸收。如果说你吸收不了的话，就会需要这样的一个这个辅助的这样的一个补剂啊。就好像有一些朋友这个钙吸收不了，你让他吃太就是喝多少牛奶都没有用。还有呢，就是在儿童成长的一些关键阶段，你补充的量得够。如果说单靠食物来摄入的话，可能要摄入大量的这种食物，
0: 对，速度也会比较
1: 慢一点。就好像动不动说你要是想摄入足够的话，你得吃两吨这样的东西，是吧？所以这个时候这样的补剂就会发挥作用了啊。您回复"成长"两个字，抓紧时间来看一看啊。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2: 有限空间要先测试再进入，相关施工单位要健全有限空间作业报备审批流程，管理岗位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硬性要求，现场作业人员要配齐防毒救生装备，杜绝无防护盲目贸然下井入灌作业。

0: 业，每一步都要警惕防范安全事故。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翔，操作守规范，安全常相伴。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申涛说，居然完整的放了一整首歌，过分。
3: 贾继东还说了，这首歌是属于瘦瘦的专属 BGM。
2: 各位，这个如果说大家听着还比较好，就是哎聊会天，听首歌，然后呢播几条广告，觉得这个节奏好，这个呢算是我们的编排不错啊。但如果说从这个资本家的考虑来讲，
3: 就是
2: 瘦瘦张弛上俩小时节目，他们就应该多说话。
3: 哎，对，
2: 想放手，
3: 多说，多表达。
2: 这个歌曲也是我们广播的一部分啊。好多朋友之前都跟我们说过，说同样一首歌，
3: 哎，
2: 我主动检索过来，比如说我今天想听这个 Bad Boy， 我搜出来以后，我听两句觉得没意思。但是如果我喜欢 Bad Boy 这首歌，然后呢，广播里边不经意间放出来了，感觉就不一样。
3: 正好还是听你们俩节目过程当中，
2: 就跟主持人这个共鸣了，
3: 频率就对上了。
2: 对对对对对，就合拍了。我们想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很明显，我们跟申涛啊没合上。
3: 申涛啊，你喜欢听啥歌？我这边记一下。
2: 申涛就想听咱俩说话，不想听歌，还不明白吗？
3: 念广告你喜欢听吗，申涛？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正好来看一看泰国的老树山竹。
2: 你先等一会儿，你先让我把这个念了啊。
3: 你先说。
2: 奔跑在路上提醒我们说，西三环北向南方向，也就是说农业路刚过转西三环南向北，有一个限高杆呢，是被一辆这个应该是拖车给撞到了。然后呢交警正在处理当中，路过的朋友啊一定要小心，提前进入到辅道啊。西三环北向南方向，这个农业路刚转过西三环这个地方，这个限高杆出现了问题，单方事故，大家注意小心避让。
3: 是的，那说到我们这个山竹了哈，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先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这边给大家选用的是专门是从50年的老树上面摘下来的啊。
2: 没错，这个山竹我了解了一下啊，生长的环境比较苛刻，对于降水量啊、湿度啊、纬度啊要求的比较多，关键是山竹树啊不好长，你要是放下一个盒，这个山竹树长起来起码要7-8年以后，它才开始结山竹，而且年轻的树风味不行啊，
3: 要的就是那种风味足，树的年龄也在这儿放着，经验也在这儿。
2: 这边树龄是50年左右，所以说呢，
3: 老植物，
2: 这个就老树麻竹。市场上呢，山竹基本上分两类，一个是叫油竹，一个叫麻竹。油竹呢容易坏，核还比较大，然后坏果率比较高。麻竹别看外表长得麻麻咧咧的，
3: 盘它，
2: 别盘啊。直接吃就行了。
3: 我价格也不贵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到了像3A 大小的泰国进口的山竹，现在3斤只需要59，更大一点的5A 大小的话，3斤也只需要69块钱。咱们自由来选择啊，回复秒杀两个字。

0: 放心啊，全部安排的都是顺丰包邮到家的那种。
1: 对，
0: 很快。
1: 每年山竹下来以后呢，我们家是必然要买一批尝鲜的啊。大家知道怎么剥吧，山竹？
0: 把它的那个头先掰掉，然后再一挤，给它能挤出来完整的。
1: 头先掰掉。
0: 嗯，他的那个头顶上不是有那个四的小瓣瓣吗？之前我在网上还看到他那种四个小瓣瓣还能做成 DIY 的发卡呢。
1: 哦，
0: 是山竹的那个。
1: 你头直接拧掉吗？怎么挤？
0: 就上边不是掰掉之后，它不是光秃秃的吗？然后两个这样一挤。就是
1: 直接挤啊，
0: 按压式的嘛。
1: 哎，这个
0: 你们都是怎么剥山竹的？
1: 大家都是怎么剥山竹的？
0: 我就是这样子，就是两个就跟挤核桃一样，
1: 中间一撅
0: 一撅
1: 啊，
0: 这样的话剥出来的它也没有就是水挤的很多。
1: 我是这样的，我是沿着它的中线横着的那一条线，就相当于地球的赤道的那条线，捏一圈，先把它捏软了，然后从中间把它。
0: 剥开
1: 一上一下这样剥开。
0: 哦，咱俩方式还不一样呢。哎，但是我
1: 这样怎么剥的？
0: 我去年的时候特别注意的就是那个山竹的它的那个头。
1: 那个头一定要把它 K 掉是吧？
0: 因为我想要它的那个头做 DIY 的发卡。所以我就特别在意它的头。
1: 行，不管大家怎么吃怎么玩吧。我们这边呢全部都是净种顺丰包邮，坏一颗给您赔一颗，坏一半全赔，也就是说我们这儿是全部负责理赔的，让您买着放心啊，您不用非得靠自己的经验和眼光去挑了，坏一颗直接给您赔一颗啊。
0: 哎，对，
1: 放心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来，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来说一说你的哪些行为习惯啊，是爸妈眼中的臭毛病。
1: 听一下阿嫩怎么说。
2: 姐姐晚上好，刚才那个车友是见过当时的照片。我是见过真人的，什么零零后呀，那完全都不是，他直接就是一零后。
0: 姐你过分了吧姐。
1: 叫什么姐？
0: 一零后。
2: 姐姐晚上好，刚才那个车友是见过当时的照片。我是见过真人的，什么零零后呀，那完全都不是，他直接就是一零后。
0: 姐你过分了吧姐。
1: 叫什么姐？
0: 一零后。
1: 叫安嫩大妹子。
0: 1910年是吗？
1: 哎呀，这有点啊。

0: 说，他爸妈喜欢在玉米烧汤那种下宽面条。
1: 嗯，
0: 你爸妈，我猜可能是洛阳人的几率比较高。我们洛阳呢，有一道美食特别有特色的，尤其是到了洛阳的新安县呐、孟津呐这些地方，它这个饭呢叫做玉米烧甜面片。
1: 嗯，
0: 那个煮的真的是非常好吃。我觉得你觉得不好吃，可能是火候没到。火候到了，那简直是一道美味，太好吃了。
2: 姐，他当时可能年龄不到。
1: 对，这个玉米丝儿甜面片儿，玉米丝儿我喜欢，
2: 嗯，
1: 甜面片儿我也喜欢，
2: 二者有点怪怪的。
1: 俩人吧唧到一起，可能也确实火候没到。另外，我爸妈呀、不是洛阳人，他们可能是看到了这种
2: 做法
1: 以后，这个也没模仿到精髓，应该是。人家也都这么吃，咱家也这么做，但是
2: 也试试看。
1: 而且我妈这个厨艺说实话有一点一言难尽的。这个该说不说，她有几道拿手的东西，但是平时这种家常菜呢，她会就是少油少盐少佐料的这样做、
2: 就是偏清淡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对，有的时候真是清淡的，你我都吃不出咸味儿来。但是一直以来，我妈比较拿手的一个是烙馍、一个是红烧肉，做得很好，
2: 不错
1: 啊。反正可能是因为这个初印象没给我打一个比较好的第一印象，后来呢也没啥机会让我吃这个玉米丝儿这个甜面片了，我也就不吃了吧，毕竟好吃的有那么的多。
2: 不行，这个下周放假的时候再回家，再让老妈露一手，再尝一尝小的时候的味道。
1: 没必要。李坤说了，
2: 李坤说，池哥啊，你说的是不是玉米丝下的那种宽面条，但是没有任何味儿的那种？
1: 对，就不做任何调味的那种。
2: 我爸妈也经常做，我也贼讨厌。你们俩能吃一家？
1: 咱俩能吃一块儿，得吃点有味儿的。
2: 玉树没有林峰也说到了，说那个红薯包谷丝儿多好喝呀，多甜多香啊！我媳妇儿啊，见我
1: 见天黑，
2: 天黑都给我熬这个。
1: 你注意审题啊，玉树没有林峰。
2: 我们说的是父母眼中的臭猫。
1: 不是，我想说的是，玉米丝儿里边放红薯，我也是非常认可的。我很喜欢，里边放玉米粒儿，我也是认可的。
2: 但是他接受不了那个放宽面条。
1: 宽面条不行。宽面条不行。刘西心儿
2: 来了啊，他说我刚刚做出来了一份失败的厚蛋烧，有点想不开，快劝劝我吧，为啥我摊的是一摊儿啊？
1: 哦，
2: 厚蛋烧。
1: 厚蛋烧其实就是煎蛋，然后里边呢有一些这个
2: 火腿
1: 粒儿啊什么之类的。
2: 你是感觉你的这个蛋烧不够厚是吧？厚蛋烧它摊成了一摊儿。
1: 厚蛋烧不摊成一摊应该是什么样的？比较那个啥一点，有饼状的吗？
2: 就是立体的饱满的那种吗？
1: 哦，哎，不过我最近煎蛋确实有一些经验想要分享给大家。
2: 我们努力不简单，是这个意思吗？你的那个梗
1: 不是那个冷笑，我之前跟大家说过了、还有没听过的啊，我重新讲一下啊。
2: 来了
1: 从前有一个皇帝，手下有很多奴隶，正在帮他干活。你要不想听，你捂着耳朵啊，别发出那种乱七八糟的声音。他指着一个奴隶，皇帝说去给我煎个蛋。奴隶说不去。皇帝说，哼，我是皇帝，你是奴隶，你为什么不去煎蛋？奴隶说，修炼爱情的心酸，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我因为这个笑话我乐三天，我自己乐三天。各位
2: 你看，现在一提到煎蛋他还是忍不住要讲。
1: 我刚才真没准备讲，是你引到这儿了，我忍不住想要讲一讲，我正儿八经想分享经验的。
2: 行，希望这个西心能开心一点啊。
1: 就是只要是跟鸡蛋有关系的，鸡蛋很容易熟，所以一定要小火。我一直煎蛋煎不过我媳妇儿。然后呢，她中间有一次她煎蛋的时候，我在旁边观摩。她把那个火调的特别特别小，然后把蛋打到里边以后，她就转身招呼我说：“走，咱继续去吃饭去。”一会儿蛋就好了，她再翻一下。
2: 啊，不会。

0: 糊吗？
1: 它的火就是非常小，嗯，所以后来我才发现，哦，原来想要把蛋煎得不错，就得是小火时间久一些，嗯，煎的那个蛋，就尤其是这种蛋饼啊，或者小孩子吃的那种偏荷包蛋，嗯，火不能大，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啊。那继续跟各位来推荐一些这个好物吧。
0: 啊，还有啊，因为这个夏天了嘛，所以说有些朋友呢就想要能够来一点这种清爽的，嗯，最好是不要里三层外三层的化妆过程当中跟抹腻子一样啊。
1: 其实每天女孩子化妆她们也嫌麻烦，嗯，天气也渐热了，这涂了水乳以后还有防晒隔离粉底层层叠加，皮肤负担也重啊。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兰蔻清纯的这个防晒隔离乳，
0: 就这一支啊，就相当于是三支来涂了，它是防晒隔离加养肤三效合一的那种啊。
1: 是
0: 兰蔻大牌子，大家也都知道，防晒效果也不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所以说不只是防晒，还能够淡化细纹，紧致咱的肌肤，相当于是一边防晒一边给咱的肌肤做过护理了啊。回复大牌两个字，你就可以得到链接了。官方50毫升的售价680，现在呢我们有一个618的狂欢大促，非常给力啊，买一送一只需要399，两支100毫升的隔离乳咱全都拿下了啊，嗯，还是兰蔻品牌的，回复大牌两个字吧。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妈，端午安康，
4: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5: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4: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5: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大家都在纠结这个玉米丝儿，嗯，宽面片是吧？
0: 贾继东还说了说，玉米糊、宽面条配上那个辣椒炒咸菜，绝配呢。
1: 哦，就必须得配点有味儿的。嗯，奋斗也说了，说你这饭少个灵魂调料啊，我们这儿甜面片得蘸蒜呢。
0: 你看看是有汁儿的吧？
1: 就不管是啥，嗯，我们家让我干喝呀，
0: 没味儿啊，
1: 干吃
0: 啊，
1: 俩没味儿的放一起
0: 啊，
1: 那。我也知道有味儿的带没味儿的这个碳水它好吃啊，嗯，对不对？合着是少了个佐料，看果然还是少了一些佐料，对不对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好的东西啊，嗯，它就在于一个搭配
0: 啊，对对对，
1: 是不是在于一个调配和设计，就像装修这个样子一样。如果说到最后你软装没有一个点睛之笔的话，当然硬装这个底子做扎实肯定好，嗯，但是最后那个效果装修效果就是差一步感觉出不来。
0: 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
1: 是的，这个前期硬装有保障，后期软装出效果。你像硬装工期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元，嗯，这个硬装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那华普装饰呢也在河南交通广播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万一发生纠纷啊，或者发生这个后期的售后的问题，我们先行动用这笔钱赔偿您的损失。
0: 是的，
1: 另外就是签订闭口合同啊，保证后期没有增项，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
0: 嗯啊，还有啊，有些朋友呢是想要趁着这个季节吃上水果的一个新鲜度啊，嗯，我们的山竹，那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1: 是这样的啊，嗯，因为这个山竹呢是刚刚到港，您要是能今天买啊，您就别明天买。
0: 哎，对，
1: 早买咱早吃了，因为山竹对新鲜度的要求很高。我们这边呢是争分夺秒，全新现货，不压仓，不滞留，从泰国果园啊采摘分拣冷链专柜直接到达咱国内的港口，就是保证这个新鲜度啊。
0: 嗯，
1: 您让我们这个山竹在仓库里少放一天，您早一天吃到更新鲜
0: 啊。对， 然后这次的这个价格也不贵啊，像这种麻竹大小40多块钱一斤，我们这次给大家准备到规格3A 大小的进口山竹，3斤只需要59啊，三斤
1: 只要59。
0: 对，像5A 大小的话，3斤也只需要69。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咱赶紧过来选选看吧。
1: 是的，这次呢，您不用担心这个缺斤少两，因为全部都是净重，也不用担心坏果，因为我们商城全部理赔。

0: 坏一颗赔一颗，坏超过一半直接给您全赔，您放心的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再见喽，
1: 拜拜。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0: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2: 北京时间19点整，这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首先呢，在高速方面啊，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也发来了提醒，由于施工的原因，徐广高速103公里加90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主线是断行的。那在商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是断行的，车辆无法通行啊。预计到8月7号恢复正常通行。给大家提醒一下绕行的路线哈，车辆呢可以从徐广高速的武冈南站下站绕行到国道345，再转国道240之后呢，从徐广高速的桐柏朱庄站上站通行。另外，由于地磅的故障，郑少高速新密西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到今天晚上的11点钟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顺畅的。如果说大家想要掌握到高速的路况信息的变化，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

0: 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北京时间19: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哎呀，现在确实啊，这个暑假已经越来越近了。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昨天是高考已经完美收官了哈，所以就感觉已经接近到这个放假的时间了。当然我相信啊，不管是孩子还是曾经是孩子的我们啊，心里都藏着一两件关于暑假不做就浑身难受的事儿哈。哎，可能是吹着空调啃着西瓜看动画片，也可能是约上小伙伴，哎，就去河里摸鱼捉虾了啊。总之呢，每个时代每个人的暑假必做清单，其实呢都在悄悄记录着我们那个年代的童年密码。哎，非常有意思的是啥呢，就是古人啊，虽然没有暑假这个概念，但是呢古代私塾和书院啊一般都放的是田假和兽医假，这个分别是在农历的5月和9月啊。但是他们对夏日闲暇的理解可比咱们想象中要浪漫多了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你看，就是传说中啊，王羲之在夏天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呢，就是袒腹东床啊。其实我觉得也不能说是他非常喜欢的一件事吧哈，但这件事呢，确实是有一个典故来的哈。这个成语呢出自一个典故啊，就是说到这个王羲之啊，就东晋时期一个太尉西涧呢想为自己的女儿来择婿，然后呢就看中了丞相王导家的这个子弟哈，便派门生前往这个王府去挑选。然后王家子弟听说要来选婿，就纷纷的精心打扮呀，正襟危坐的表现得十分的矜持。哎，但是唯独这个王羲之啊独自躺在东厢房的床上，然后人家还袒露着肚子啊，若无其事的吃着西瓜，仿佛不知道有选婿这件事儿。后来呢，人家这个门生就回去汇报啊，然后反而这个认为王羲之不拘小节，自然洒脱，而且内心坦荡，正是自己理想中的女婿入人选，对吧？所以人家于是就把女儿嫁给了他。后来呢，人们也用这个东床袒腹或者是东床快婿来美称女婿，形容其为人豁达，才貌出众啊。所以你看，古人夏天哈，这是说实话，人家主打一个逍遥自在，其实咱也何尝不是呢哈。但是我没有想到，就是人家这个袒腹啊，然后吃着瓜就能被看中了，也挺好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就是在你的记忆当中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暑假，对吧？到了暑假，你必须干的事儿是什么呢？哎，就是必须在暑假要干的事儿是什么？邀请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您的答案啊。你还别说，咱这个聊聊古代那些事儿也挺有意思的哈。在古代人的当中啊，就是你要非要说这个必干之事儿，其中啊吃瓜还真是属于其中一件，这还真不是开玩笑哈。《礼记》里面就记载了，这个夏天天子要食瓜，还要御蚕兵。就是到了清代的时候呢，这个乾隆皇帝还写过一首这个诗啊，名字就叫《西瓜》，就是特别的白哈、啊。是这么说的：凉蒸冰雪甜蒸蜜，消得温吞清朱茶。哎，真是把西瓜夸上天了。而老百姓呢，最幸福的事儿就是浮瓜陈李啊，就是把瓜果呢放在冷泉水或者井水里泡着吃。当然了，你看咱小时候回想起来也做过这些事儿。

对吧？真的把那个西瓜泡在这个井水里一冰啊，跟咱现在的这个冰镇西瓜是一个意思，所以也挺好玩的哈。哎，今天邀请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到了暑假，回想一下啊，咱们每个人的暑假，到了暑假你必须要干的事儿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自己的互动。当然现在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暑假呢，怎么说呢，选择性更多了。但是总归来说，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的暑假好像就是自由自在的，就是我们可以自由安排，甚至呢就是帮着这个家里下地干活，我们不能说是被迫吧，但是也是觉得好像那是必须要干的一件事儿哈，就感觉体力劳动会占得多一点。但是现在孩子的暑假可能啊，就是提前都被家长给安排好，给规划好了，是不是？然后比如说这个七月份啊，七月上旬要干啥啊，然后下旬要干啥，八月份整个要怎么怎么样，有可能真的提前都规划好了。哎，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哈？咱今天也不是说硬要推咱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哈，他确实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暑假临近了，然后有好多家长确实已经是给孩子这个报名了啊，就是提前做了一个规划，就是来报名咱的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当然了，咱这个夏令营确实也已经这个连续举办了第十年了哈，今年也是海陆空三条路线来供给大家来选择。如果说不想跑远啊，咱的陆军就在郑州，然后这个想去看看海的啊，就是有的孩子一到夏天就特别喜欢海，就感觉不去海边这夏天暑假就白过了，那就可以来选择青岛的海军路线。当然了，我们从去年开始啊，就是添加了一条空军的路线，好评如潮啊。因为空军主打一个就是体验特别的丰富，项目特别丰富，其中有一个这个模拟跳伞的风洞体验，就是让孩子感受到真的在上空飞起来的感觉哈。当然每一条咱的线路的设计呢，都是有非常丰富的项目可以让孩子来体验的。但是毕竟我们的主题呢就是我是特种兵，它是一个军事的夏令营，然后呢我们的教官也非常专业啊，也会教孩子去就是训练，然后带孩子养成很多的好的生活习惯啊，比如说这个不就告别这个拖拉磨蹭啊，然后全程我们也是这个不能接触电子产品的，然后呢还有就是你按时睡觉有时间意识，还有就是团队协作的能力等等吧，就是能培养锻炼孩子很多各方各面的能力啊。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还没有给孩子报名的可以关注一下，在我们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你看这会儿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在回了，还回了夏令营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大家回复特种兵或者是回复夏令营都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来聊一聊啊，就是你的暑假必须要干的事儿是什么。微信平台李永刚发过来，他说暑假呀那必须捉爬叉。我跟你说这个必须得用河南话念，要不然根本都出不来那个味儿哈。暑假必须捉爬叉啊。哎呀，不好意思啊，这个河南话说的也是不太地道哈。因为是这样的，就是了解我的呢也知道我是焦作人哈。然后大家知道我们焦作人呢，其实它分有就各个县啊，比如说温县呀、博爱呀、武陟哈。我从小呢是在老家长大的，然后那个我就说的是那个老家话，但是那个老家话呀大家真是不一定能听懂，而且也别想着我会在节目里说，因为那个真的是就是一说出来那个之后，对整个人的这个印象哈，那个感觉就是这个一落千丈，就整个人感觉就不洋气了啊。所以我真的是你别说对着节目说了，除了啊就我们老家话，我除了对家人以外的人我是真的说不出口。但是好在呢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啊，就是一上学我们就规定必须要说普通话，所以打小呢就是跟同学呀、跟除了家人之外都说普通话。所以说那个你要真正说咱地道的河南话，我说的也是不伦不类的感觉啊，所以大家这个体谅一下啊。但是我是觉得咱们河南人啊，其实河南话说出来还是挺好听的，就是特别是咱这个地道的郑州人哈、其实那个郑州话其实也挺好听的。哎，如果说大家这个互动的时候可以发点语音用咱河南话来说，也欢迎大家啊。
你要说回想起我小时候暑假啊，就只要一放假，我必须要干的事儿就是一定。

后约着同学我们去这个，当时以前也不叫游乐园吧，反正就是类似于公园什么的，一定要去疯玩一天。但是那个时候啊，是也是不太注意这个各种防晒，小时候哪有这种意识啊，每次就是从上午早上出去玩到晚上回来的时候，我妈就有点都认不出我了哈，真的。而且你知道夏天小孩穿的，也就是比如说那个小时候我就穿了一个背心，整个能晒出来一个一个背心印儿啊，真的是毫不夸张。哎，但是现在说实话，咱不管是大人小孩也都注意防晒了哈。夏天出去玩的话还是要注意的啊，注意防暑，注意防晒。哎，关于暑假你必须干的事儿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自己的互动。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今天我们有一个全程互动的话题，就是聊一聊啊，在暑假你必须要干的事儿是什么呢？刚才咱不是有一个听众嘛，他就说暑假呀，我必须得那个捉爬叉啊，捉爬叉啊。然后我说这个得用河南话来说比较地道吧，然后咱们就来听听啊。微信平台爱你就发来语音了。大家听听他的口音是属于哪儿的啊？来，爱你，你好。
1: 以前在老家的时候，没事的晚上去逮麻金鸟去。麻金鸟。
0: 麻金鸟啊啊！嗯、对对对，哎，是不是咱不同的地方对于这个，但是咱河南人都能听懂哈？什么蚂蚱呀、知了呀、爬叉呀、麻金鸟哈？嗯。都是一个东西，对吧？确实，夏天到的时候，我还记得现在那个就是感觉满树的那个那个麻吉寮那个叫声哈。哎，这个怎么用普通话也说不了啊？感觉好奇怪啊。微信平台喜发了一个这还不叫图片，应该是一个这个 GIF 图啊，就一个动态图。一句话没说，一个图就直接概括了哈。就是你知道他其实想表达的其实就是夏天一定要喝啤酒，哈啤酒，对吧？但是他这个很有意思，他这个可猛，就是两瓶啤酒嘛，玻璃瓶的啤酒，然后盖上一个你知道那个油，就是装食用油的那个

去水上乐园玩一次，不管多热多晒必须去。我跟他爸说，这大概就是这代人的下河洗澡吧。你还别说，你这个咱们小时候有的这个男生比较调皮，就是去河边玩耍哈。但是我回想起我小时候，我们也必须得夏天就是得去一次水上乐园，要不然就感觉这个就缺少点什么乐趣哈。但是又不得不说，说回来了，就是夏天如果我们出去玩，包括特别去水上乐园哈，一定要注意防晒。那小时候都是有过经验教训的哈，就是晒的已经这个一道一道印儿的哈。那现在其实大家这个采取的措施方式都比较多了，因为现在大家对这个皮肤都是比较关注的，比较注意的哈。特别是天气越热呢，紫外线越强，防晒如果不到位的话，你看那个晒斑呀、晒黑呀、细纹还能悄悄找上门哈。你就别说大人了，现在孩子其实也是非常注意这个皮肤的，对吧？而且你都别说这，男生也是很注意的，不管男生女生，日常防晒工作一定要做好。UP 商城618大促哈，给大家带来一个人气的爆品，就是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装的啊。这个呢也是这个特价库存给到大家，所以不少有老朋友回购了，众多的好评。大家现在就可以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因为蓝胖子啊，它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不仅能够预防晒黑，还能防晒老。它这个热感应的防晒技术呀，就是温度越高反而防护就更稳定了，而且它的防水效果也特别好。就是这个如果真的是去玩水的话啊，就是也不用担心了，质地水润，这个也非常的好推开，不黏腻哈。所以相当于就是啥呢，买一瓶防晒霜等于就是防晒加养肤啊，加上这个帮助抵御光老化都有了。不管是日常防晒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来使用都是没有问题的。再来看一看这个价格哈，平时这个防晒霜日常这个要售价要卖到200多了，但是今天 UP 商城大促啊，到手一瓶只要168，而且是150毫升大容量正装的，非常的耐用。哎，你知道平时那个50毫升装的售价都要卖到200多了，咱给到大家是150毫升大容量的正装，真的全家这个夏天都可以来用了啊。暑假将至，咱们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学车、海边玩耍啊，出门去这个游乐园玩的，都给它用上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

0: 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哎，这会儿呢，好多这个听众在给我们这个报路况了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Mister 就说在南三环经开第五大街等红绿灯的位置，东向西左侧第四车道有两车追尾了啊，但是目前还没有造成拥堵，也提醒大家啊注意一下。微信平台我们看一下啊，就有一个听众说我怎么这个听节目呀，其实那你现在没有在听节目是吗？只是在给我们留言对吗？调频104.1啊。微信平台我们今天就是全程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是邀请大家聊一聊暑假你必须干的事儿。嗯，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Mr. 猪就说，不写作业你想干啥？你这个话说的就是有点扫我们兴了啊！我觉得你这个词儿用的不太恰当啊，有一个动词用的不太恰当，就是我们那时候都是叫补作业哈、啊，不是写作业，不是写暑假作业。我还真是感觉，你说每个暑假，它其实肯定是有暑假作业的，这是避免不了的。我总是觉得好像这一大段时间都是在玩，然后好像到最后的那几天就是挑灯夜战在补作业哈、啊，大部分时间还是在玩的。看一下微信平台，这个玉树谬林峰他就说了，好有意思呀！你看，他说小时候啊，必须去这个偷瓜摸爬叉，偷瓜是吧？咱就说小时候谁没干过这事儿啊？还有就是说逮知了，我想问一下，摸爬叉跟逮知了这俩不是一个事儿吗？还有下河洗澡，下地包这个包谷哈、啊，还有摘绿豆、摘豆角等等，好多好多好多。嗯，现在总结就是来说，没有暑假。嗯，长大了，长大了，我们都长大了啊、嗯，确实。当然，还有就是，我觉得大家都肯定干过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在客厅看着动画片，这个重复的看啊，看动画片，然后抱着西瓜吃，然后尤其是冰镇西瓜，那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就是怎么说呢，很爽啊，就感觉就是属于夏天的。你要说夏天必须干的事儿，那肯定是吃这个冰鲜的水果，对吧？当然吃水果吃的就是一个新鲜啊。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新鲜水果，全新批次，刚刚到港啊，就是新鲜入库的，它就是 UP 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泰国老树山竹。哎，有没有人这个特别喜欢吃山竹的？说实话，我好像是到了，印象中是上了大学之后有一次是去海南了，哎，我才第一次吃那个山竹，真的那时候就以前没听说过，没接触过，就觉得好神奇啊，外面那么这个硬的壳，然后里面竟然是雪白雪雪白的那种果肉哈。而且大家知道那个山竹很有意思，它外壳不是有几个那个瓣儿吗？它有几个那个瓣儿，它里面就有几瓣儿那个肉哈。说的跟绕口令似的，大家都懂啊。今天呢，咱们这款就是来自泰国正宗的老树啊，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竹啊，树龄更长。

0: 日照更足，扎根很深，然后这个养分积累的更饱满。那这款麻竹吃起来是果香更浓，然后果肉更嫩的，水分更足的，甜度非常的自然，品质上乘啊。要吃水果就必须吃新鲜的，咱们也是这个冷链专柜直达国内的港口啊，就是从泰国的果园采摘分选直接到的。所以买山竹最怕就是放久发干，果肉发柴。今天咱们在这儿下单是完全不存在这种情况的哈。而且咱们的品质筛选非常的严格，全部都是人工一颗一颗的精挑细选，剔除掉那些烂果、小果、畸形果啊，只留给大家就是给到大家的就是那种圆润的果壳饱满的成熟度刚刚好的优质的好果。市场上买到这种进口的麻竹大多要40多一斤了，但是今天 UP 商城扛狗这个港口直采啊，直接把价格打下来了。单果60到70克的3A 级别的大小的泰国进口山竹，秒杀价，3斤到手只要59元啊！而且更大的还有5A 可以选择啊，就是3斤也是只要69的，那这个就性价比也非常高了，对吧？家里人多的还有4.5斤大规格可以选择的，价格就更优惠了，全部都是净重，顺丰包邮到家。618专属叠加福利，下两单的朋友再减5元，就是买多就是。就更多的划算啊，家里爱吃的想送亲戚朋友的抓紧时间可以下单了，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大家放心，如果真的有收到这个坏果啊，不新鲜的，缺斤少两的，商城全部给您理赔，坏一颗就赔一颗啊，坏一半那也不能赔你一半，全赔啊，坏一半就是真的这个只要一箱里面坏一半就全赔给您了，所以不用犹豫了，大家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啦。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19:32，我们这会儿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啊，还是要提醒一下河南省高速的通行情况。再次提醒，由于施工的原因啊，徐广高速103+90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主线是断行的，商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断行，车辆无法通行，预计是到8月7号。可以恢复啊，给大家提醒啊，绕行的路线，车辆呢可以从徐广高速武冈南站下站，然后绕行到国道345，再转国道240之后，从徐广高速的桐柏朱庄站上站来通行就可以了。由于这个地磅的故障，郑少高速新密西站货车目前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到今天晚上21点恢复正常通行。那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顺畅的。想要了解高速的即时路况信息的变化，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3: 商场、超市等经营场所要做好日常消防检查，运营主体抓实消防设施养护、疏散通道管理工作，安保管理人员应当常态化排查电气线路、栈道堆货隐患，在岗员工要熟练掌握应急疏散与扑救初期火灾方法，紧盯人流密集场所细微风险，守牢公共场所安全底线。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亚，做好日常监督培训，共筑安全生产防线。
4: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朝夕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1: 好的，路飞叔叔。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0: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1: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0: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1: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0: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1: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0: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1: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0: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3: 北京时间19: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今天有个全程互动的话题，就是聊一聊啊，就是在暑假的时候你必须要干的一件事儿。这个话题也是激发了大家小时候的这个回忆杀了哈。微信平台云淡风轻就发过来了，他说我小时候啊偷邻居家的西瓜，被主人家的孩子发现了，然后我抱着西瓜在庄稼地里展开了一场马拉松式的追赶，最终我还是被人家逮住了哈。这种羞愧永远埋在了心里几十年了。然后后面发了一个那个呲牙咧嘴笑的那个表情哈，完全没有看出来你的羞愧感在哪里哈。但是呢，怎么说，你说的这个的时候，我相信你那个画面也是在你的脑海里呈现的啊。虽然你偷了人西瓜这个是不地道的，但是咱话说回来，小时候谁还没有路过庄稼地缺一根玉米啥的，也有吧哈。反正我干过这个事儿哈，不提倡，但是咱小时候确实都干过这事儿。回忆起来还真是满满的这个幸福感啊，这就是我们的童年。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这个什么爬叉呀、知了，这不是一个东西吗？玉树谬林峰就给我解释了，说爬叉呀是晚上它往树上爬的时候摸的，知了呢是白天他们这个蜕壳之后在树上逮的啊。你真是不错过人家的任何的这个成长阶段呀啊。确实我查了一下哈，这个你看这还得查一下。爬叉就等于蝉的幼虫，它是没有翅膀的。知了呢就是蝉的成虫啊，有翅膀还会叫。所以一般我们听那个都是知了叫啊，知了知了叫的。而且这还是那个就是雄知了叫啊，雌知了也是不会叫的。那个你看我们刚刚说那个爬叉，它属于这个幼虫的阶段啊，就是没有翅膀，褐色的，硬壳，会爬虫，不会飞，不会叫啊。所以就基本上你说什么晚上去摸人家对吧。然后知了呢就是成虫，就是由爬叉蜕皮之后羽化而来的，然后有透明的翅膀，会飞，然后雄的知了还会这个就一直在叫啊，真的是夏天必须少不了的就是知了叫了啊。哎呀，说到这些真的是想到一首歌，就是那个罗大佑的童年，里面是不是也有这句歌词，一会儿把这首歌就送给大家啊。也是感觉罗大佑的童年唱的就是我们这代人的童年对吧，就是真的很美好啊。来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很多的听众在回复关键词了哈。每天其实都有人关注这个随身是吧，还发了随身。确实如果说大家平时流量不够用的啊，总觉得这个话费挺高，都献给流量了。还有经常在户外工作，现在谁还不用个网，经常出差的，家里如果还有就是不方便拉宽带的，都可以来看看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就可以到手了哈。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而且是支持三大运营商智能来切换的，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大家直接回复随身两个字啊，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当然我们的童年这个确实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大家有

摇身一变都变成了老司机。嗯，那平时陪伴咱的爱车呢，开的时间久了，咱也得给它呵护呵护呀。特别是到了夏天高温天气，又得开空调的。然后如果说车子动力再不足的，想超个车都费劲的啊。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的自营产品啊，就是万能通啊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当然，就是有很多这个我们推出了那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之后，很多人都安排上了，而且也给我们发来了很多的反馈哈。因为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它就是三瓶装的，每一瓶都有它的功效。如果说车子里程在3到8万公里之间的，我们就尤其推荐啊。首先第一瓶呢，它叫强力除碳剂，哎，咱们准备加油之前就把它加进去，就可以这个顺着油路呢直冲燃烧室、喷油嘴、火花塞，就把那些陈年黑焦积碳，哎，就给它剥落分离掉了啊。然后等到该加第二箱油的时候，咱就把第二瓶的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给它用上。这个时候呢，咱用完之后就完全可以感受到油耗表是肉眼可见的往下掉了啊，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是没问题的。那么第三瓶就是该加第三箱油的时候，把那个三元催化清净剂给它用了，专门就是收拾前面清理下来的尾气和残留的积碳。这三瓶用下来刚好也是满足一个燃油车啊整个的一个养护周期。怎么来购买呢？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安排啦。当然，如果说有装修房子的，咱既想要这个兼顾品质，还想又省钱的，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您可以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即刻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了哈，而且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了省钱两个字来登记一下，就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了省钱两个字，哎，咱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完全可以在媒体监督下来选择这个装修啊。当然了，河南交通广播真的是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还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而且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大家如果提出了这个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获得奖励呢啊！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啦。今天我们有个全程互动的话题，就是邀请大家聊一聊啊，就是说这个回想起咱们的暑假，你必须要干的事儿是什么呢？燕燕啊，就发了一大段，你真是，我觉得你这暑假真是挺忙的呀啊。说起暑假啊，燕燕说，我比较喜欢小学的暑假。我家呢是街边开维修店的，暑假呢爸爸就会接很多维修或者是装冷库的活儿。我们夏天呢也会有吃不完的冰激凌。我的假期每天也很有条理，早上呢睡到自然醒。不是，你好认真啊，前面说我的暑假每天很有条理，然后就是早上睡到自然醒，然后起来之后肯定是要先写今天的暑假作业的，对吧？然后下午不忙的时候，妈妈和邻居在路边树下会打麻将，如果三缺一，哎，那我就可以顶替这个名额了哈，然后出牌就行，对吧？哪个叔叔阿姨店里有人去忙了，我也会顶上去帮忙看一下哈。哦，你是就主打这个缺的这个，就你帮人出牌啊，是这意思啊？你并没有参与，真正的参与，你只是一个手替哈。所以说小学三年级我的麻将也是那会儿打得不错的，这收获颇丰呀哈。我记得燕燕之前就跟我们说过，就是小时候其实过得也蛮充实的，基本上就是能顶替家里能做好多好多的事情的哈。嗯，也这个一个暑假都能见证你的成长哈，那时候那个打牌也打得挺溜哈。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过来吧。暑假啊，必须是暑假要干的事儿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继续发送过来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哎呀，说到这个暑假，说到夏天，确实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然后女生出门呢，就是要涂各种的水乳，当然还要注意防晒了，对吧？还有隔离啊、粉底等等，层层叠加，皮肤的负担也是特别重的。尤其是夏天，又爱出汗，然后还爱出油的。所以说这个假期出门啊，这些防晒、隔离、粉底各带一支。你说占地方也挺占地方的，关键是你这来回倒腾也是挺乱了手脚的哈。今天呢，给大家返场人气单品兰蔻他们家的精纯防晒隔离。哎，它就相当于把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样功能合为一体了，涂一支就当三支来用了哈，精简护肤步骤，省时省力，而且出门的时候放包里就特别的这个安心哈，清爽又放心的。核心这个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它为什么好呢，就是高倍的防晒加养肤呀，因为它是自带 SPF 50倍的防晒，而且是长效防护的，阻隔紫外线的侵袭，而且避免晒黑这个暗沉还有色斑的滋生。嗯，关键是这个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呢，大家都非常的安心来扛晒就可以了哈。它里面还添加了玻色因

0: 和玫瑰的精粹，所以不止单纯的防晒，还能淡化细纹，紧致肌肤，所以真的相当于这个夏天必备啊，就一边防晒一边还给皮肤做了护理，一举两得哈、啊。质地就像精华乳液一样，特别的轻薄，这个润肤不油腻，敏感肌也能用哈、啊，而且也是很多明星美妆达人的推荐好物。再来看看咱的价格有多给力呢，专柜50毫升要卖到680了，但是今天爆款商城618的狂欢大促给到大家福利价格，卖一送一，仅需要399，也就是说两支加起来一共100毫升全部拿下啊，你这合起来单瓶不到200块钱，三折的优惠给到大家了哈，就是花399直接买两瓶啊就到手了。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抢单哈，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呢，可以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的，而且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大家抓紧时间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当然我们也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哈，3到18岁一直都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一些孩子可能存在抵抗力差不长个儿，这可能就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了。那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到了钙和维生素，哎，别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也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值得重视哈。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而且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成长两个字啊，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全程互动的话题啊，就是邀请大家聊一聊在暑假你必须干的事儿哈。哎，我发现总结下来，大家这个除了这个必须得写作业，这是学习嘛哈，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吃西瓜呀，然后去河边玩啊，就离不开这些事儿哈。大家的童年都还挺像的。哎，咱们可以继续来看一看，就是我们刚刚不是也提到了吗，说到哎古人啊，关于古人他们必须干的几件事儿，其中有一件必干之事也是啊，就是读书。古人讲究下练三伏，但练的不只是武艺，还有心性。清代的学者张潮在《幽梦影》里面就写到哈，读经一冬，其神专也，读史一夏，其实久也。啥意思呢，就是冬天呀特别适合读经书，因为精神专注哈。夏天呢就特别适合来读史书，为啥呢，因为白天时间长啊。想象一下，古人摇着这个蒲扇，然后在这个再摊上一部这个史记，哎，旁边再放一碗这个酸梅汤，那是何等清凉啊。其实现在大家也是，就是夏天我们可以准备一些冰镇的绿豆汤呀，然后再看看书呀，也是挺惬意的哈。那第二件必干之事呢，就是赏荷。没有赏过荷花的夏天，那对古人来说是不完整的啊。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写过一首诗，就叫接天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几乎成了宋代朋友圈的暑假必发文案了啊。更有意思的是，古人赏荷他不只是看，还会做一件风雅的事儿，就是荷叶饮，把这个酒啊倒进新鲜的荷叶里，然后用这个簪子刺破这个叶芯儿，然后就从这个荷井去吸引，想想啊，这个酒带着荷叶的清香啊，真的是非常的惬意了。所以如果说啊，孩子在暑假的话，也可以带着去公园看看荷花，顺便把这些典故讲给孩子啊。还有一个必干之事儿，就是午睡了啊。这个习惯咱们现代人也特别爱，但是古人把午睡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呀。因为你看人家睡醒了还这个非常的惬意，然后睡醒之后再做一首诗，古人觉得呀，夏日午睡不是懒惰，是与天地共息。所以说啊，就是咱们现在是这个冬天困是冷啊，夏天困说是乏，这个没有问题啊，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古人也是这样的哈，这叫规律哈。还有一个必干之事，咱之前说过了，就是吃瓜啊，就是吃西瓜，这也不是开玩笑的，一直到今天咱们也是，到了夏天就要吃冰镇的西瓜，都是特别的这个惬意的哈。对咱们来说，不吃冰镇的西瓜，夏天也是不完整的啊。当然 说了这么多，我们发现没有很多的事情还是要在我们温馨惬意的家里去度过的，毕竟夏天那么热嘛，如果在家里能非常的舒心来度过的话，也是非常惬意的。当然家里如果装修的非常的惬意非常舒心的话，也是一件对咱每个家庭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啊。如果现在大家还为这个装修来纠结担心的，那就完全这个可以看过来了。我们给大家带来是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的品质家装节，而且专门是为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的啊。因为有很多的业主呢，他担心比如说这个选不好装修公司，会不会就是存在让你增项加钱呀，万一遇到点问题售后维权无门的，这些问题您通通都不用来担心了啊。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而且大家报名成功之后呢，还能享受到以下的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是可不是喊空喊口号啊，因为华普装饰呢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里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就是一旦发生纠纷直接用这笔钱就赔给您了哈，保障真的是实实在在的。还有就是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任何的这个增项套路。您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还能加上记者的微信，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啦。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是由雨桐为大家带来的萌宠生活圈，拜拜喽。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辽阔西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钟啊，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啊，这个高速方面的一个通行状况啊。因为施工，徐广高速103公里的北向南方向主线段行，双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段行，车辆是无法通行的，预计8月7号恢复。那绕行路线您可以参考如下：车辆从徐广高速武冈南站下站，绕行国道345转国道240后呢，从徐广高速桐柏朱庄站上站通行。另外因为堤棒故障啊，郑少高速新密西站货车是无法上站的，预计今晚的11点恢复正常通行啊，预计今晚11点恢复正常通行。详细的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来了解。这夏天到了，很多的这个新鲜水果蔬菜都上市了啊！吃水果咱们就图一个鲜。今天啊，咱们就有一批全新批次刚刚到港、新鲜入库的泰国老树山竹啊！听到就感觉流口水了啊！首先，这个水果我们吃了也不会这个发胖，所以也适合身材管理期的朋友。日常馋了之后呢，你也别吃那么多零食啊，吃点这个瓜果蔬菜还是很健康的啊。UP 商城今天带来的这款泰国正宗的老树麻竹，它的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也深，养分积累也是更饱满。那这款麻竹吃起来，它的果香很浓郁，果肉更嫩，水分也更足啊，甜度更自然，品质是上乘的。关键它都是刚到港的全新现货，从泰国的果园采摘分选，冷链专柜直接打到国内港口啊，新鲜度超级高。买山竹啊，就怕放久发干，果肉发柴不新鲜啊。今天这批新货的鲜味是足足的，而且咱们品质严选，全都是人工一颗颗精挑细选的，剔除烂果、小果和畸形果，还有熟度不够的果子，只留下那些果形很圆润、果壳很饱满、成熟度刚刚好的优质好果实。市场上进口麻竹大多要40多一斤，今天咱们单果啊，60到70克的3A 大小的泰国进口山竹，3斤只要59元。我们知道山竹在日常这个水果店零着买一点还是挺贵的啊，它不是那种很便宜的苹果梨桃啊这种啊，所以说3斤59性价比还是很高的。那如果想要更大规格的 5A 大小的，3斤只要69，如果家里人口多，咱们还有4.5斤的大规格可以选择啊。而且618咱们叠加福利，下两单再减5元，平时爱吃山竹的朋友，还有想送给亲朋好友、送给爸妈尝尝鲜的，都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家人一起来分享了，发送秒杀就能看到。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

0: 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1: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2: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3: 欢迎回来，陪您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啊！这里是每晚8点到9点钟，河南交通广播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们看此刻京广快速路陇海路的南北双向还是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啊。京广快速路陇海路的南北双向，另外还有一处比较繁忙是在西三环啊北向南，西三环北向南，看一下这个具体地点啊，是刚过这个陇海路的位置啊。所以说在这一路段的朋友，咱们要谨慎慢行啦。每天晚上我们会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新闻，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点糖。来，首先来关注这则新闻，杭州一小区惊现愤怒的小鸟，十多位业主被攻击啊。最近杭州某小区的业主们被几位不速之客啊，这个搅得有点心烦了。据物业的胡女士说，从4月份开始，他们小区里就出现了很多只红嘴蓝雀，啊，频频对路过的业主发起攻击。那他们物业经理去处理的时候，都被啄了好几次呢。那这些长尾巴的红嘴鸟，它们主要在小区的主干道旁的绿化带来活动，特别是离其中一幢楼比较近的那一片森林里，数量有2到3只，体型比鸽子还大，嘴巴也是尖尖的。那有十多位业主都反映过被这个鸟啄到了，小区还有很多的老人和小孩，那万一被啄伤了怎么办呢？所以说大家的反应还是很激烈的啊。后来经过专家辨认啊，这几只不速之客来头还不小呢，它的学名叫红嘴蓝雀啊，体长大概有54到65厘米，属于一种大型的猛禽啊，大型的鸣禽啊，羽毛很艳丽，尾巴修长，还有鸟中西施的美誉啊。而且它被视为神话传说当中青鸟的原型哦。这个红嘴蓝雀啊，它分布在很多个省份，像在杭州的各大公园里也是比较常见的，在杭州的植物园啊、西湖边其实都能看到它们拖着长长的尾巴，非常漂亮的身影。哎，因为它们在树木种子传播、包括虫害防治以及生态的平衡方面有很多的贡献，所以也是被列入了三有野生动物的名录。哎，那这好好的为什么鸟儿会袭击人呢？哎，有专家分析啊，现在随着这个野生动物繁殖期的到来，繁育期的到来，像红嘴蓝雀它们的繁育期一般是在3到6月份，重点的时段就是4、5月啊。随着生态越来越好，它们跟人类的接触也更密切，那小区绿化带里面有鸟窝的现象也是越来越多了。而且每年的3到5月，红嘴蓝雀在它的繁殖期里，亲鸟的互巢性啊是极强的，性情也十分的凶悍，所以如果有人接近它的巢区啊，它们就会啼叫着飞舞不止，甚至还会发起攻击。而且红嘴蓝雀它们是比较机警的啊，领地意识很强烈，那主动去攻击人主要就是互巢互除啊，就是这种母性的本能。那如果有人曾经对小鸟投过石子儿，或者说有驱赶的行为，那鸟儿就会形成条件反射，一见到人就会发起攻击。哎，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呐、所以说跟这个野生动物保持距离才是正解呀。那在您的小区有没有见过什么特别的小动物呢？也欢迎来分享一下您的经历啊！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来看一看这个小区里的红嘴蓝雀到底长啥样啊！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能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甜，富含多种矿物元素。24瓶装，仅23.9元送到家，省内53.8元两件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微信平台上发送888啊，还有朋友问这个万能通三兄弟怎么用。其实很简单啊，就是您加油前先把这个三兄弟加进去啊，一次加一瓶就可以了，然后尽量的把油箱加满，让它充分的去融合。然后这三瓶呢是用一瓶之后隔一箱油再用第二瓶啊，再隔一箱用第三瓶就可以了。它这个三瓶就是三件事儿啊，三步到位啊。首先第一瓶它是强力除碳剂啊，加油前倒进去，它就顺着这个油路直冲燃烧室，喷油嘴儿、火花塞啊，这些陈年的黑胶积碳就瞬间被剥落分解了，咱们的油门就变轻了，怠速也不抖了，燃烧更充分啊，自然就更省油。第二瓶呢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它可以精准的优化混合气的比例，在活塞环和气缸壁形成一层润滑的保护膜，之前那种踩油不走超车还喘气儿的迟滞感就直接消失了，动力随叫随到，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啊。那第三瓶呢就是三元催化清净剂，专门收拾前面清理下来的尾气和残留的积碳，把三元催化器表面还有内部的孔隙都洗得干干净净的啊，尾气不黑不臭，故障灯也是自己就灭了，年检一把过。哎，这一套三瓶下来就是一个疗程啊，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到一顿火锅价啊，只要199就可以了。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看到了。发送888。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我是雨桐。来关注这则新闻啊！山东大学一工科博士将20多只流浪猫写进了毕业论文的致谢。今年毕业季啊，这位山东大学工科博士啊，他的这个致谢真的是出人意料。一般这个致谢通常用来感谢导师、家人或者是同窗啊。那这位作者呢，用了大量的篇幅，郑重地写下了一个特殊的名字啊，确切的说不是一个啊，是20来个，什么小帅、小美、奶酥啊、点点啊。哎，这个就是山东大学校园里的20多只流浪猫。哎，把猫写进博士论文的这位博士叫杨泽啊，一名00后。他说啊，每天被枯燥的实验和竞争的压力环绕着，通宵呢也是家常便饭，崩溃也是啊。但是因为猫来了，一切都改变了。他的这个博士论文致谢就像一幅山大的猫地图啊，里面说着感谢什么山大的喵小帅啊、小美啊、什么奥奥啊、贾文啊、臭胖啊，这些千奇百怪的名字大多出自学校动保协会的同学之手啊，他们大多是文科生，所以说比较有文采啊，就起了很多好名字。比如说猫咪奥奥啊，就是因为性子太傲娇了啊，所以叫这个名字。还有一只叫大暴龙啊，就是因为它绝育的时候很抗拒，张牙舞爪的，结果后来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个性格，特别的温顺啊。 还有一只叫黄盖啊，就是因为出生在一个井盖上，啊，又是一只黄色的长毛猫啊，所以叫黄盖。另外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甲烷啊，一开始呢，它的名字叫饕餮，因为太能吃了。后来这同学就开玩笑说，我和别人都是甲烷，和你是真烷，啊，传着传着它就变成甲烷了。那这个致谢里面被提到最多的两个名字，一个是甲烷，一个叫臭胖啊。甲烷就是23年冬天的时候突然出现的一只小猫啊。那个时候呢，它没有固定的睡觉的地方，每天就是从一个电动车跑到另一个电动车上啊，寻找有挡风被的车座，就躲在里面取暖。后来跟同学混熟了之后呢，甲烷就会偶尔溜到宿舍楼里讨吃的，但是有些同学怕猫，所以说就会喊这个宿管阿姨来把它赶走。后来呀，这个甲烷就学会了看宿舍阿姨的脸色，哎，阿姨在门口就绝不进去，阿姨一转身就嗖的进去了，哎，他也知道自己的

0: 一过往啊，杨泽也说小猫是很骄傲的，虽然很在乎你，但是绝不让你看出来啊。他们对杨泽来说呢，就像阳光一样，因为做实验的生活总是充满了枯燥和压抑啊。但小猫不管那些，就你不高兴的时候喊它名字，它就翘着尾巴颠颠的朝你跑过来啊，就这种感情是很纯粹很治愈的。哎，非常善良的一位同学，那也祝愿所有毕业季的同学都能够毕业快乐，前程似锦啊。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0: 看微信平台涛在发限行啊，大家如果想查询我们六月份的限行日历，您就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了啊。咱们涉及到下周，应该是下周五六日就是端午假期了，是不限行的啊，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行驶。我们说这过日子精打细算，它不是抠，是这个钱要花的值。那如果最近你有装修打算呢，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先来领取2000元的一个家装补贴，另外还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啊，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登记一下，还能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在媒体的监督下去选装修，选的是规模，是品质，更是服务。因为咱们交广一直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我们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装修的吐槽大会啊，董事长会来到现场直面大家的问题，如果有建设性的意见呢，还能获得奖励。哎，装修想省钱，您就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来关注这则新闻啊，辽宁锦州动物园在高考期间暂停展出白眉长臂猿，网友称其被关禁闭了。6月8号的时候啊，有游客在这个辽宁的锦州动物园拍下了一则告示，这告示上写着呀，说因为白眉长臂猿喜欢鸣叫，高考3天暂不展出。哎，据说往年高考的时候啊，这个动物园也是曾经张贴着同样的告示。后来记者从动物园属地的街道办事处了解到啊，这个告示是属实的，因为锦州动物园附近有很多所学校，而且有高考考点，白眉长臂猿的叫声很响亮啊，吸引了不少的游客。那工作人员说呀，这个高考3天呢，白眉长臂猿就进入了室内啊，是可以尽量隔音的，其他动物都没有收回啊。这个白眉长臂猿呢，其实只有一只，不过它这个叫声可太大了啊，它这个习性啊，就是特别爱叫，没有人都会叫。而且动物园离这个室内比较近，周边就是小区，附近也有考场，这不太合适啊。最近几年每到高考期间，这个白眉长臂猿都会回到室内啊，但是不会影响它的正常生活。哎，它的这个生活区域主要分为室内和室外两个区域，就是不收回它也会自己回去的。这个叫白眉长臂猿的物种呢，它属于长臂猿里体型比较大的一类啊，主要是栖息在南亚的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啊，它的鸣叫声音是比较大的，而且这个穿透力比较强。哎，它的叫声有很多的作用啊，比如说宣布领地、寻找配偶、加强夫妻之间的配对关系等等。哎，有网友说了，说考不好都对不起它啊，给它吃点好的吧。 弥补一下，是吧？调侃之余啊，也有人好奇这声音是

0: 得有多大呀？年年都被关禁闭啊！啊，大家也可以来听一听，看一看啊，这个白眉长臂猿，听听它的叫声，该不该被关禁闭？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可爱。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小燕子，
3: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4: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5: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6: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5: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们说这个夏天防晒不到位的话，晒斑晒黑细纹都会悄悄找上门，所以说不管男女啊，日常防晒一定要做好。 UP 商城呢618大促带来了人气爆品，就是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而且是15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啊，大家可以先发秒杀赶快抢单，因为咱们的特价库存最后只有40单了啊，回复秒杀。这蓝胖子的厉害之处在于，它不仅能够预防晒黑，更能防晒老。它的热感应防晒技术啊，是温度越高防护越稳定，而且它的防水效果也很好，像夏天去玩水也不怕晒黑，质地也是很水润的，上脸容易推开，不黏腻，是真正做到了不假白，成膜还快。而且像干皮油皮都是可以用的啊，男生女生都可以用，日常护个肤啊，出门通勤啊，户外长时间日晒，这都是标配啊，不然这个晒斑长出来它就不可逆了。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日常50毫升要200多，今天咱们一瓶是15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只要168，超级耐用啊。而且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像出门旅游啊、学车，包括海边玩啊，都不怕晒黑晒伤了，一瓶就够用一整个夏天的。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发送秒杀。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你
5: 好，我是佳飞，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加菲猫家族》。加菲猫这只全球闻名、厌恶星期一、对千层面情有独钟的宅猫，正准备开启一段疯狂的户外奇遇。在与它失散多年的亲生猫爸、不羁的流浪猫维克意外重逢后，加菲猫和他的狗狗伙伴欧迪被迫告别了安逸舒适的生活，卷入了一场搞笑又充满刺激的大冒险。而一直娇生惯养的加菲猫将在这次冒险之旅中蜕变成为上天入地的猫猫特工，带着家族直面挑战，化解危机。
6: You This is Vic, my father.
7: Welcome back, Victor.
6: Listen, I need your help.
8: Get them!
9: I haven't seen you for years, and when I do, you're on the run from a deranged cat.
5: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

0: 平时像这个户外工作比较多，或者是在外租房子，包括咱们的驾驶员朋友啊，流量总是不够用，可以试一试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随身就能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很多人只关注到了钙和维生素啊，往往会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新的营养元素。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孩子也更喜欢。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发送成长。
1: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2: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
1: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2: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1: 萌宠生活圈。
0: 这天越来越热了啊，很多朋友就是有时候白天上班啊，也觉得自己家小猫在家会闷热，然后就会把这空调打开。啊，那热到多少度要给猫咪开空调？开多少度是比较合适的呢？哎，这一时段简单来聊一聊啊。其实热到32度以上，咱们就要留意了。但是这个空调啊，不用开得太猛，咱们先开到28度，再观察。哎，总之这个温度超过32度，或者说这个湿度超过65度啊，65%，咱们就要这个降温除湿了啊。因为首先热不热既看温度也要看湿度，像湿度过高的话呢，会导致体内的汗排不出来，咱们的体感温度就会上升。另外还会导致猫咪的气化受阻。我们说因为温度过高的时候，猫咪就会适当的加剧呼吸，它呢是通过液体的气化来散热的啊，它更难散热了，所以说就更容易中暑了。那猫咪的适宜环境温度啊，建议保持在10度到26.6度之间，那相对湿度最好是保持在30%到70%之间，家里可以放一个这个湿度计啊。所以也就是说，当温度到达32度或者这个湿度高于65%，咱们就要多观察猫咪的反应了。什么反应呢？有没有这种食欲变差呀，不爱动，嗜睡，或者说频繁的更换它趴窝的地方，这个时候就要采取一定的降温措施了。哎，通常情况下你开到这个28度，猫咪就不会感到再热了啊。但是有一些像长毛猫啊扁脸猫啊，老年猫啊，肥胖的猫咪，它不耐热，更容易中暑。还有些猫它虽然怕热，但是它也怕冷啊，就很爱晒太阳，或者说他并不喜欢空调那个冷风直接去吹他，所以说咱们就建议从这个28度的室温开始尝试啊，这个相对湿度保持在五十

0: 55%，上下错个10%左右，然后再根据猫的表现去及时的调节空调。记得啊，一定要查看湿度，如果说湿度过高，咱们就把这个除湿效果打开，可能会更好一点。而且如果是家里有宠物的话呢，最好咱们可以远程遥控，或者是加一个空调伴侣啊，既能因为临时的情况紧急的打开空调，有时候还能省一点电。如果说您家猫咪不喜欢这个被空调吹风啊，咱们可以考虑买一个空调挡板啊，避免直吹就可以了。所以说您平时会给猫专门开空调吗？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宠物防暑降温的小妙招呢？也欢迎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3: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2: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3: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2: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哎，夏天咱们经常露营聚餐，或者说火锅烧烤比较多的朋友啊，都有同感。这个大口吃肉尽兴过后呢，身体容易发沉，负担满满的。那不少平时注重养生的车友都会回购咱们爆款商城的金标南极磷虾油啊。这是挪威的进口知名品牌，也是上海进博会的人气好物。之前咱们的主持人还专程去现场深度溯源啊。这款磷虾油呢，采用的是国际的先进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很讲究鲜活，纯度高，零添加，每一瓶都有捕捞的溯源码。啊，那哪些朋友比较适合呢？像饭局多、重油重盐吃的多啊，急需要均衡膳食的朋友。或者平时总觉得昏昏沉沉的，记忆力差，爱忘事儿，想给脑部补充一下营养提状态的朋友，还有像久坐久站，关节膝盖不舒适，需要舒缓关节自在活动的朋友啊，这样一款磷虾油在咱们这儿啊是有一个专属的优惠价。那想先试试试吃一个月呢，您就拿这个一瓶装，原价339，现在只要199。如果是应酬多，外卖吃的多，可以考虑三瓶啊，现在是549，划算不少。而且今天咱们还有这个端午好礼加赠，买三瓶装的朋友啊，咱们再送价值49的十粒装的磷虾油一瓶。如果是打算长期给家人调理呢，就直接选六瓶半年装，999，算下来一天才不到3块，而且前100名下单，咱们再送价值199的液体钙一瓶啊。哎，总之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团购。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这天气逐渐热起来了，咱们出门涂了水乳，还要涂防晒、隔离、粉底，层层叠加，负担很重。那今天给大家返场了人气单品兰蔻的精纯防晒隔离。

0: 是个大爆品啊，相当于把这个防晒、隔离、养肤三样功能合为一体了，涂一支当三支，精简护肤，省时省力啊。它是高倍的防护加养肤，因为它自带一个麦色绿防晒 SPF 50加 PA 4个加号，长效防护，可以阻隔紫外线的侵袭，避免晒黑暗沉、色斑滋生啊，肌肤光老化等等。像咱们日常通勤啊、户外出行都是很抗晒的，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可以淡化细纹、紧致肌肤这样一个效果，相当于就是一边防晒一边给皮肤做护理。质地呢比较像精华乳液一样轻薄，上脸成膜很快，不会油腻，敏感肌也可以使用。关键咱们有618的一个专属的价格福利啊，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专柜50毫升要680元，今天咱们买一送一哦，两支一共是100毫升只要399、啊、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大牌。
1: 好烦，做梦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2: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3: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0: 另外看到九杀在发这个暑假时间啊，现在这个暑假具体时间应该是还没有公布呢，目前河南只有鹤壁啊，鹤壁公布了中小学的暑假放假时间，鹤壁全市各小学初中是在7月4号到8月31号放暑假，9月1号开学，普通高中是7月14号到8月30号放暑假，8月31号开学啊，目前只有鹤壁啊公布了，其他的我们还在等一等消息吧。另外还有朋友咨询这个端午节高速免费的情况啊，目前咱们全国高速免费通行的四个法定的国家节假日是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和国庆节，端午节不在这个四个节日里面哦。上一时段咱们聊一个话题，就是说热到多少度要给猫咪开空调了啊，你会这个在家给猫开空调吗？或者你上班的时候会给家里的小宠物留空调吗？我们看到出发说，我热了冷了就开空调，人适宜的温度猫也觉得很舒服啊，我家咪子们是跟着我享福的，不是力竭的、啊、否则他们继续流浪就好了呀。是，主要是人出门的时候啊，啊，反正我可以出门受罪，但是猫不可以啊。还有珍珠说，自从5月下旬开始就天天开空调了，相比几百块的电费，家里主子去一趟宠物医院，这分分钟就不止这个价了呀。哎，那可还真是啊，这一言不合就给你生一个3000块钱起的小病。更别说病在主子身上，痛在铲屎官心里啊。还有李秋草的狗说，外面气温超过30度我就会给客厅留空调了，26度低速风，但是每次用摄像头看呢，发现小猫咪都在卧室晒太阳啊，不买账是吧。哎，和我家那个猫一样啊，卧室里开空调它就在客厅玩，就是我们说的很多小猫它不喜欢被风吹啊，有的它怕热它也怕冷。哎，其实咱们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啊，可以给猫咪自制一个猫咪空调屋。哎，就2步就可以了。这个空调屋怎么做呢？第一步就是咱们可以淘一个带隔热的泡沫保温箱啊，然后根据猫咪的体型给它开一个小门。第二步，咱们可以在这个保温箱里放一个隔层啊，在它的上方或者侧方都可以，然后把冰袋用毛巾来包裹。用毛巾包的原因呢，是以免温度过低或者滴水，然后放到这个隔层里。如果想保温效果再强一点呢，可以在保温箱的外层加上你不用的一些被褥啊或者棉衣啊，猫咪的简易空调房就做好了。哎，所以也欢迎大家啊来分享一下你给宠物防暑降温的小妙招啊，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1: 好烦，做猫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2: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3: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0: 微信平台很多朋友还在问这个装修的事儿啊，咱们装修业主的心理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肯定期待住新家，但是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增想加钱啊，或者这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啊。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呢，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服务，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整个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享受三大福利：工期90天，延期1000赔200元，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是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呢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就用这笔钱来赔您。我们的记者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的装修放心无忧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另外暑假要来了，所以要快趁着假期一开始给孩子养成一整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了，海陆空三个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陆军项目、空军项目、海军项目都有，其中这个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来报名吧。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小猫不才，斗胆一问，不知人是否心系别家小猫，感情之事小猫不敢儿戏，如若人早已心系他猫，小猫便不再打扰，如若有所唐突，还望人多加体谅，小猫已经越陷越甚，还望人尽早告知。话已至此，小猫便先在此谢过。
0: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环节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情报。老兵数码说，小常领养母泰迪3斤1岁，一只眼睛不太好，因为小的时候被大狗的爪子碰到了。毒药玫瑰说，家里的两只猫咪都生了，一共有8只小猫，有人要吗？有梨花猫、三花猫、橘猫，一共都是40天了。蔡长青说，4岁的布偶公猫找领养，家里有小孩照顾不过来了，有喜欢的请联系。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1只。淼淼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川康康一角说，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1只。句号说，求灰泰迪狗狗1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1只。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啊，您直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粉丝群沟通就可以了。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找到主播。
4: 人这周是不是好难熬啊，是不是熬起来一点都不顺心，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在往里面加呀，而且一熬就要熬5天，周周还不一样。当然呢，如果你熬不动的话，猫可以帮你熬，但你得先给猫准备点罐头。
0: 平时像户外工作比较多，或者是在外租房子，包括咱们的司机朋友啊，流量总是不够用的，可以关注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啦。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能看到。 另外，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缺乏氨基丁酸。消光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孩子也更喜欢。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就可以看到，发送成长。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位玩家圈叔，你好。
1: 你好，张弛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看看，每次就是跟圈叔打招呼的那种感觉啊，就是觉得人家镜头超级棒，就不像有一部分，你记不记得我们有一些这个玩家？
3: 你们好。
0: 说不上来，总觉得在打扰他清修。
2: 没有，这主要是圈叔有一种阅尽千帆的感觉啊，所以对这些场面都是同一种状态去应对。其他朋友可能有些紧张。
0: 好的。
2: 但是呢，正是这份轻松，我觉得才会让我们没有觉得他圈叔每次答对了几道题，或者是遗漏了几道题，就会觉得他的参与感比较淡薄。我觉得每一次好像就这种状态拿出来说
0: 很棒，
2: 就感觉就参与感十足。
0: 对呀，就是咱这么好的这个精神头，咱也不知道跟同龄人有没有话题啊。
2: 哎，这是个问题得问圈叔了。
0: 圈叔啊，喂，圈叔，你平时在生活里面除了听我们的节目，有没有跟你平常就是家人啊、朋友啊、老伙计啊来推荐一下咱们的节目啊？
1: 推荐，对，
0: 他们都不敢来，是不是？
1: 也不能说不敢来，这挺难说，
0: 这很难说。
2: 主要视力也有限，
0: 有包袱。
1: 我参加节目，我不怕答错题，无所谓，这答对答错都是玩的嘛。
0: 对，
1: 最主要是跟你们。你交流一下，这都是倍感荣幸。
0: 就是，哎，您这话让我们说的很惭愧。
2: 你这话说的，那咱就交流一下吧。
0: 对，我们就切磋一下，好不好？接下来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4: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圈叔是老玩家了啊，这个快问快答的60秒，希望您今天可以率先答对5道题，能够通过咱们的新手局。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好的，
1: 答对答错无所谓啊。哎，
0: 我压这个圈叔，我觉得今天至少能够4道题。
2: 行，
0: 好吧，
2: 我就出题范围我也提前说，我尽量出点生活经验题。咱们稍微对症下药一些。
0: 好的，倒计时。
1: 刷题就行，你不要费脑子，你出题的。
0: 好，替你着想啊。
2: 我的天
0: 哪，我的孙儿，
2: 有一种老父亲的感觉啊。来，
0: 好的，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请接一个诗词啊，这是《木兰辞》。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的下一句，这是非常经典的这句。
0: 过了
2: 是吧？请说出5个山东市的名，山东省地级市的名称。
0: 山东城市的名字。
1: 济南，
0: 一个。
1: 济南青岛。
2: 对。
1: 烟台、潍坊、淄博。
0: OK。
2: 这个，请问苏州河在哪个城市？
1: 在苏州。
2: 哎，
0: 确定吗？
2: 你题不可能这么简单哦。
0: 确定吗？
1: 那
2: 要不再往南走走？
1: 不确定，这错。
0: 没有错，没有错，是在哪个城市？你可以过。
2: 可以过。
1: 啊，他在哪个城市啊？过。
0: 过。
2: 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后半句，
1: 是不能再过是吧？
0: 不能再过了。
2: 但是你能过，你第一个。
0: 呀，好，行，你可以再过。
1: 路漫漫其。
0: 哎，感觉好像有点要出来了。
1: 吾将长啸而出，说，
0: 哎，正确。
2: 老艺术家的厚重，这马上就端午节了，对不对？屈先生的这首，离骚，
0: 离骚，
2: 最经典的一句。也是很多长辈鼓励后辈，包括虽然高考结束了，但是依旧会鼓励高二学生，马上高三了，
0: 那这但是时间现在已经到了啊，
2: 非常可惜。
0: 但是我个人认为，因为你不是又给他，因为他是今天的一位玩家，你想要再给他一个过的机会吗？
2: 多过了一个，
0: 但是他没有过，他把这个答出来了，
2: 那
0: 要不然这样吧，我觉着我们给圈叔破例开一个道具时间，你觉得怎么样？
2: 没问题。
0: 圈叔，你还愿意再多答一题吗？如果这一题答对了的话，您可以进入到下一关。
1: 可以，
0: 好，
1: 谢谢你们。
0: 那么我们接下来迎进圈叔的道具时间。
4: 现在是玩家道具时间。
0: 道具时间啊，您只需要答一道题就行了。根据典故猜成语，张弛呢会给你形容一个成语的典故，在你听这个典故故事的过程当中，随时都可以打断他，然后告诉我们这是哪一个成语，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好的，那么请您做好准备。这个虽然没有倒计时啊，但是您要尽快了。好，张弛开始。
2: 说在东晋有位名士叫做殷浩，他的学识非常的渊博，平日里呢喜欢清淡玄学。他有个外甥啊叫韩康伯，天资聪慧，总爱模仿这个舅舅的言谈讨论。每次呢殷浩跟友人畅谈这个哲理的时候呢，韩康伯都默默地听着，转头就把舅舅说过的话呢原封不动地跟别人去高谈阔论，还当成自己的独到见解。后来殷浩得知此事呢，便感慨地对旁人说呀，康伯自以为得我真传，其实连我牙齿后边的污垢都没有得到，就自以为了不起了。
0: 请问这是哪一个成语？
1: 哎呀，这都要真不知道了。
0: 但是你可以推断，其实我觉得他最后说的那一句话确实有一点点题了。
2: 他里边他带了个牙，
0: 牙齿，因为你要想想和牙齿相关的就不多了啊。
2: 就说白了，其实现在这个词儿呢，他用的确实很少。不过呢，很多人还依旧在干这种事儿。
0: 对，
2: 学了一些。
1: 伶牙俐齿不是？
0: 是伶牙俐齿。
2: 你看啊，这是形容一个人啊，你现在网络上特别多的这种人，有人呢他不懂网络上的梗。他把这个梗拿过来瞎用，就遇到这个情况就说一些网络用语，其实也是这种行为。
0: 对，就是在模仿，但是没有模到，就是
2: 说白了
0: 到根上，
2: 他就不懂这句话的含义。
0: 是，
2: 但是他为了显得自己很博学，他乱用。
0: 对
2: 啊，乱在任何的场景用，就形容这种事儿。这个成语用的少，但是这种人还挺不少。
0: 我看一下啊，在22群里面现在已经有人答对了。
2: 说实话，这个成语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我妈买了一本连环画，上面就是四字成语，就是一个成语配一个图，
0: 是，
2: 然后这个图呢讲这个成语的故事，当时我也是对这个成语啊，就印象颇深，因为用的少，而且当初小的时候看这四个字儿觉得很怪。
0: 对，
2: 奇怪，
0: 你现在看也有觉得奇怪的，
2: 有点怪。但是你其实对成年人的理解角度，你说完这个故事，包括这个，殷浩说的这句话，你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0: 是的，所以圈叔，最后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1: 是以牙还牙不是？
0: 以牙还牙，我觉得圈叔真的是在动脑筋。
2: 以牙还牙是报仇，
0: 对，
2: 那是报仇。
1: 我这个听着与牙有关系的成语。
0: 对，我就说他真的是在开动脑筋。刚才伶牙俐齿也有了，
2: 他开动的是纯在找跟牙有关的成语。
0: 对，
2: 圈叔，这您现在这个情况呢，就跟现在网上特别流行那个抽卡的游戏，就是抽到保底了，就是来了三次，今天给你来个保底了，结果这保底你没抽着，怎么说？
0: 这个我看22群里面有朋友说了啊，就是说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一知半解，就复述别人的话。就是简单的理解，就是半瓶水逛的，我觉得也是，也可以那么理解。所以圈叔，最后给您个倒计时10秒钟。
2: 今天给你来个保底了，结果这保底你没抽着，怎么说？
0: 这个我看22群里面有朋友说了啊，就是说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一知半解，就复述别人的话，就是简单的理解，就是半瓶水逛的，我觉得也是，也可以那么理解。所以圈叔，最后给您个倒计时10秒钟，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还有没有其他答案？
2: 圈叔还有啥交代的？
1: 一瓶子不满。

0: 会形容，
1: 哎，记住了，
0: 对，只会照搬别人的言论和观点，
2: 嗯，
0: 你没有自己独立思考的真知灼见啊，别人说啥你就说啥，人云亦云，你就是识人雅慧，
1: 啊，你这一说我都相信这个成语，
0: 哎，
1: 大家都就是现在老了，记性不好，
0: 哎，
2: 有点偏门。
0: 不不不，
1: 非常感谢您给我这次机会，啊。
0: 哎，感谢您，也感谢您。我跟你说，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也是因为您来答题才知道这个成语，或者才想起来这个成语。
2: 也有很多朋友是因为您
1: 能想起来。
2: 哎，是，有很多朋友是因为您来了，所以他们可能也愿意来试一试。
0: 是，感谢您。虽然说这次没有答题成功，但是咱们下次再接再厉。我们收线了，拜拜。
1: 谢谢啊，谢谢你们啊，
2: 好，
0: 拜拜。哎呀，咱们圈叔是真的，这，哎呀，这整的，突然间感觉想要就是弄点这二两花生米啥的。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4: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5: Welcome to the game.
16: 正在进入游戏团团过，玩家已进入。
0: 接下来进入的这个玩家特别有意思，刚才他在22群当中是这么说的啊，这个加菲猫说，哎呀，这个激战久了，这一道题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人答出来？然后
2: 他说他知道，
0: 不是，他说那你这么厉害，你这么聪明，你去答呀。然后我直接说，我说人家是冠军来着，第一个通关的。于是乎，这一位就直接来了，
2: 不忿了，我这
0: 拿着人家冠军的答案直接来了，
2: 这纯爷们儿，
0: 我觉得挺好的，
2: 来吧，
0: 哎，就是有的时候识时务者为俊杰，对吧？让我们来掌声欢迎这位叫做俊熙学臣，你好，
17: 你好，你好，
0: 你好，所以今天答案都已经背熟了吧？
17: 准备好了，
2: 起码前几道没问题了吧？
0: 好的，那么接下来

0: 新手局开始。
1: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的快问快答新手局。那么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可以可以。
0: 好，那边好像稍稍有一点点延迟啊，怎么？
3: 还有点风，感觉在室外。难道你就是在太阳底下打电话那种？
0: 哎，别别晒着了啊！
3: 来，咱先尝尝咸蛋儿。第一道题啊，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3: 一只鸡站久了会变成什么？
2: 椒麻鸡。
3: 好，那再来个吃的，经典零食大大卷儿吃过没？它主要是以什么口味为主？是草莓、可乐还是哈密瓜？
2: 大大卷
0: 儿。嗯，
3: 对，草莓、可乐还是哈密瓜味儿。
0: 不会，可以过。
2: 草莓、可乐还有一个啥呀？
3: 哈密瓜。
2: 草莓。
0: 确定吗？
2: 确定。
0: 确定，正确。
3: 这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的下一句。
0: 下一句。
2: 雌兔。
0: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的下一句。这个没，
3: 这是花木兰的台词啊。
0: 这个没在群里面找到正确答案吗？
3: 这个先提示花木兰的台词，别人问他你什么情况啊？
2: 雄兔脚迷离，雌兔眼。
0: 雄兔，雄兔脚扑朔。
2: 双翼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0: 正确，但是时间已经到了，答对了3道题，可以的。
3: 我觉得最可惜的是大大卷那个是选择题，
0: 真是。
3: 思考太久，
0: 怎么能在大大卷这件事情上搞那么长时间呢？
3: 吃过大大卷没？
2: 大大卷那个是泡泡茶的写的。
3: 对呀，
0: 对呀，对，你都不需要想，我跟你说，他给你草莓、可乐还是哈密瓜，你就可乐，再想想哈密瓜，想想啊，草莓，你哪怕这样，我跟你说，都比你那思考的时间长啊，短呀、啊，对不对？
2: 那我得。刚才讲了一下，
3: 就先懵
0: 什么东
3: 西，
0: 是还是人家太厚道了，
3: 所以这个临场反馈，临场反应其实还是有点难的吧。其实你会发现它跟知识储备量，知识储备量并不能决定你的完美胜利，
0: 所以说
3: 还需要一些临场反应。
0: 俊熙学晨，那么感谢您的这个加入，虽然说今天也没有拿走我们的奖品，但是再接再厉，感谢您在群里面多多的看一下答案。好，今天就到这儿了，收线，拜拜。哦，我突然间发现了他为什么刚才接那个诗词的时候他等了很久，
3: 他在等答案。
0: 是的。
3: 那你等不到。
0: 他等到了。
3: 我的意思说是你时间范围内，
0: 对，时间范围内你是等不到的，但是他等到了，确实22群里面这个愣先生直接把那个答案给他复制粘贴过来了。
3: 有愣先生，您这不是
0: 倒也不愣啊。
3: 孟先生是出了名的思考流，我跟你说。
0: 给大家说一下，刚才这个已经让很多朋友过的啊，这个应该是小学就能够学到的《木兰辞》啊。
3: 初中吧，
0: 哎，
3: 初中吧，
0: 不是6年级左右吗？
3: 6年级左右，那可能就是因为咱学制不一样，可能我上了初中的时候，你们6年级就学了《
0: 木兰诗》啊。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的下一句，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这个刚才张弛也给大家有所解释啊，这是来自于花木兰他的这个说法，就是大概的白话文的解释，就是什么意思呢？你把这个两兔子给提了起来啊，这个雄兔呢他的脚在那扑腾，雌兔呢啊他的眼睛是眨巴眨巴的，那但是如果你把这两个兔子都放在地上，他们都跑着走，就是跳着走，你能辨得出来他们是雄的是雌的吗？其实意思就是说他的自己的这个现状，我去替我爹去从军去，我只要去打仗了，谁能看得出来我是男的是女的？
3: 对啊，
0: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3: 我大家如果同样干一件事的话，确实是容易忽略了你的样貌、你的身形。
0: 是的，
3: 就是你就像所有人都勾搂着背，你能知道谁高谁低啊？
0: 哎，刚才那个已经从上周啊占据到这一周。主要的位置的那一道脑筋急转弯，一只鸡站久了会变成什么？脑筋急转弯叫做椒麻鸡，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脚会麻。脚麻鸡。
4: 哎呦，It's summer 2008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梦好甜蜜。
3: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FM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开说说。
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3: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是黎明，一刻，这么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先听广播。

0: 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3: 河南交通1041。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是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8: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我爱自由，我活做自己。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享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7点整。
5: 即日起，东风本田河南交通广播专属团购暖心开启，全系车型享限时福利政策，购车即赠油卡与端午好礼。6月19日到店畅玩投壶、艾草手作，详询东风本田郑州各经销商。
6: FM104.1
7: FM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好的，首先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情况啊。那也提醒大家，今天呢是星期四，按照省会郑州市限行规则来说的话，从此刻开始到今天晚上的9点钟，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4和9的车辆啊。那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现在看看整个市区的通行情况啊。主四干道现在跑起来没什么问题，除了一段路，就是最近我们经常提到的京广快速路保全街附近，因为有施工占道，所以呢这个高峰时期京广快速路保全街附近不好走。那么此刻呢，从这个位置开始后方排队，我看看是快到航海路了啊，快到航海路了。那么也提醒在京广快速路保全街到航海路这一段南向北行驶的朋友要多点耐心啊，或者是您可以绕道行驶。还有一段呢是在我看看啊，这个大学路，就是老郑大啊，老郑大的东门南向北的方向，现在也有一段行驶缓慢，就是在大学路快到中原路的南向北方向，现在有一段行驶缓慢。其他地方现在跑起来基本上属于一个正常的状态啊。那我们再来看一看高速方面的情况怎么样？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
9: 早上好，主持人。截止目前，受抢修施工影响，南临高速红旗渠站东向西方向的车辆无法下站，车辆可绕行至高速青年洞下站，预计到今日10时恢复正常通行。受施工影响，徐广高速103公里处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这个主线断行；上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断行，车辆无法通行，预计到8月7日恢复正常通行。车辆可从徐广高速武冈南站下站，绕行国道345转国道240后，从徐广高速桐柏朱砖上站，

0: 另外受这个地磅故障影响，郑绍高速新密西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到今日18时恢复正常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通行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石磊。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啊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啊，我是谢涵。
2: 哎，来，来，这个今天早上这个天气啊，非常不错，气温也舒服，也适合，但是就是太阳光太大了。
3: 哎呀，
2: 我今天是骑车来的，你知道吗？我骑车来，就是我得走那个有树的道路才行。
3: 嗯，
2: 但凡啊，这条路要没有树，我往东去，我眼睛都睁不开。
3: 哎，但是今天早上出门很凉啊，我还觉得有点冷呢。我说这气温是怎么回事？要下去了吗？
2: 对，温度还行啊，温度还行。就是现在早晚两头啊，尤其是早上啊，早上会凉一点。但是这个跟温度相比呢，这个太阳光更刺眼。哎呦，西向东开车的和骑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就是别跟车太近了。有的时候你可能那个阳光哗一晃眼，你就眨了一下眼，或者是扭了一下头。啊，可能都会有安全隐患
3: 危险危险啊！
2: 来来来，再看看咱们微信平台上各位朋友们啊，打招呼的、打卡的啊都有。这位啊，打招呼叫什么名字啊？石头啊，感谢啊，早上好，交通广播，早上好。还有 Mr. 周啊 ，Mr. 周，这是问了咱们买的东西什么时候能发货是吧？我看看买的
3: 啥？
2: 山竹啊、昨天买的山竹。
3: 嗯
2: 啊，哎，还没有发货吗？我看看。
3: 什么时候下的单呢？
2: 应该昨天吗？
3: 是咱早上吗？
2: 看不到。一会儿我们帮您联系一下我们的后台的小伙伴啊，问问这是咋回事，是不是他这个货没有这个储备足，还是怎么回事啊？您稍等一下 ，Mr. 周。还有小尼同学啊，说早啊，宪哥、韩姐，在纽约打卡的第162天了。说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啊，那在他们那边呢是在6月10号的晚上，就是昨天晚上的7:06。
3: 嗯、
2: 晨光漫过窗台上的薄荷，还带着点清清凉凉的香，不浓烈啊，却让人舒服的很踏实。朋友，新的一天，不妨想一想那些陪你走了很久的人，心里会泛起甜甜的暖吧。愿我们都能守着这份能久处的缘，在每个季节里都能活得平安又自在。早安呀。
3: 也谢谢小温暖每天持续的来打卡。
2: 嗯，
3: 还有后来说两位铁汁好啊，早安，很久没有跟节目互动了。哇，这么长一段啊，说今天是我们家小李的生日哦，宝宝过生日是不是这意思、说偶尔出来冒个泡跟大家问声好，然后后面就说了好长啊，说看着日历已经翻到儿子12岁生日这一页了，心里面啊就猛的一揪，说这4年呢在异乡的土地，在异乡的工地上埋头苦干，想着呀、多赚点钱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就是一种爱啊。但是猛然就发现说他已经不是说吃根棒棒糖就快乐一整天的娃娃了，对他也缺少了很多的陪伴。我总是在电话里问他说你听不听话呀，但是忘了问你开不开心呢，说这个暑假准备回家好好的陪孩子，6年时光要落幕了，小学再见，初中你好。说最后呢，祝儿子和所有今天过生日的人都能够快快乐乐的，也祝我们80后90后这些顶梁柱们平安相伴，喜乐常在啊。哎呀，真的是很感慨啊。
2: 对啊，这是一位在异乡打拼的父亲啊，发自内心的一些感受。

0: 啊，天天你看，因为不在身边，
1: 嗯，
0: 所以下意识的本能会问你在家里面还听不听话呀？
1: 嗯，
0: 啊，有没有让妈不开心呢？
1: 嗯，
0: 对不对？啊，那个乖不乖？然后，但是经常却忘了去问他开不开心这件事。
1: 嗯，
0: 哎，
1: 是的，
0: 我觉得这句话还是挺值得咱们各位当家长的朋友去想一想的。有的时候我们也难免会这样，问你，哎，怎么又不听话？
1: 嗯，
0: 啊，就哪怕过个周末，
1: 嗯，
0: 比如说送到爷爷奶奶家、姥姥姥爷家呀，啊，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哎，但是你如果补上一句，怎么样，在家开不开心呢？有没有让你最开心、最快的一件事是什么？
1: 嗯，
0: 对吧？这样能拉近跟孩子的距离，
1: 哎，状态不一
0: 样，他也愿意跟你说话。
1: 而且人生总是有很多矛盾啊，你说你不出去打拼吧，你没办法给他更好的生活，但是你要是像后来说的，我在外面努力工作，可是呢我又缺少了对孩子的陪伴时间。不是还有那么一句话吗，叫什么，说孩子的成长就这么一次，所以你缺掉了这些时光是补不回来的。
0: 嗯，
1: 所以你看我们总是站在一个很矛盾的路口，到底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呢？我觉得只需要怎么讲，就是你走 A 条道路，你一定会觉得我不如走 B 条，但是你走 B 条的时候，你又会反过头来想，哎呀，我当时要走 A 条就好了。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坚定的走好你目前走的这条路。
0: 对，活在当下嘛。啊，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想换份工作啊。
1: 嗯，
0: 有的时候呢，换份工作不一定啊。这个，如果你因为工作环境啊，或者是工作等等其他原因说，哎呀，我想换份工作，你就万一到了新的工作环境还不如现在呢？
1: 哦，也不是没有可能，
0: 也有这样的可能。
1: 嗯。
0: 啊。所以咱们努力把当下先活好。
1: 嗯，
0: 哎呀 ，Superman 说到了，下周学生就考试了，考完试呢，刚好连着端午一起放假啊，他们的暑假就开始了，我们的暑假呢也将要来临了，太爽了，给你们炫耀一下
1: 啊！这是老师是吗？暑假要来了，
0: 老师能休多长时间啊？
1: 那也跟孩子们一样吧，或者说他稍微提前一点到学校做做准备工作。
0: 对，得提前，中间要不要值班？
1: 啊，
0: 哎呀，总之啊，那也比咱们要爽啊！
1: 哎呀，太羡慕了，
0: 起码能有一个暑假呀，
1: 羡慕羡慕。
0: 哎呀，还有这个，乐妈啊，乐妈说周四早上好啊，说熬过眷念，稳住节奏
1: ，
0: 稳住节奏，
1: 对，
0: 坚持住，美好就在前方。
1: 嗯，
0: 哎，这是怎么写？这是手写的吗？
1: 应该是手写的
0: 啊，
1: 识别错误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哎呀，我见到乐妈之后啊，我就很，哎呀，我真的觉得乐妈好年轻啊，看起来，我想着孩子都已经上大学了是吧？但是她看起来还是很年轻，所以就是整个人的心态也特别好，这件事情很重要。
0: 嗯，怎么已经有放暑假的了？请叫我大猫说，
1: 啊，
0: 今天最后一天了，放暑假了，八月再见。
1: 这应该是大学里面的老师，是不是？
0: 哦，大学已经放假了，
1: 是不是啊？大猫给我们讲一讲啊！
0: 哎呦，好爽啊！
1: 是是是，
0: 哎呦，平安喜乐，哎，欢迎欢迎！他说在交通广播打卡的第一天，
1: 哦，从今天要开始了是吧？养成一个习惯。
0: 哎，玉树说戴个墨镜没？今天说你不说太阳晒吗？
1: 嗯，
0: 没有，墨镜丢了
1: 啊，
0: 墨镜丢了。原来这个眼镜上是有一个那个
1: 夹片
0: 镜片的，那个镜片最先丢的，
1: 哦，
0: 后来呢又配了一个带度数的墨镜，
1: 哦，
0: 也丢了。
1: 嗨，你说什么在你这儿能存放得住啊？
0: 你再弄一个去。大唐说：“宪哥骑车上班吗？你不怕粉丝把你认出来围住你不让你走咋办？”
1: 哎呀，
0: 我是这个李现，不是那个李现啊！
1: 你们真的是多虑了，朋友们。
0: 我要是那个演电影那个李现，那可能会
1: 多虑了，多虑了。
0: 对啊，我就算把我名字贴到打印出来贴到胸口，也不会被人认出来和围住。
1: 所以你们都放心吧，放心吧。
0: 还有子怡说，22号、23号就要中招考试了。
1: 哦，对对对，
0: 现在心里面是七上八下的感觉，因为儿子的成绩有些不稳定，不知道群里的家长有没有跟我一样的。
1: 哎呀，这肯定是很多人的心声啊！我有一朋友，今年孩子也是要这个初中升高中了。哎呀，他最近一段时间我根本就联系不上他，每天只要一联系上，万一联系上了，那就是一开口就是，哎呀，怎么办呀？你说这要是考得不好怎么办？就他非常非常的焦虑。
0: 嗯，
1: 所以我说这可能是每个家长，不管他有没有跟孩子讲，他内心都是这样的情感。
0: 肯定的。
1: 嗯。
0: 啊，也帮咱们的倪导打个广告
1: 啊！
0: 啊，倪导，小倪同学说，想问一问，透过广播问一下，有没有会剪辑的朋友？
1: 哦，
0: 啊，会做视频剪辑的朋友，
1: 嗯，
0: 因为他不是在做那个短剧嘛？
1: 哦，
0: 啊，然后他说我们有外包的视频组，2周之内然后完成一项任务，80集左右，
1: 嗯，
0: 每集。

0: 12分钟。
1: 嗯，
0: 如果有剪辑的这个外包剪辑，就是会剪辑的朋友，
1: 嗯，
0: 这个可以联系联系他。
1: 哦、
0: 如果想做的话呢，加入早鸟群问我，我都在。
1: 哦，能给多少费用？
0: 这个小妮同学，这个我再问的细一点啊。
1: 嗯、
0: 哦。你这肯定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
1: 嗯嗯，
0: 对吧？他肯定需要几个人，因为80集，每集12分钟，它量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然后对于专业的人来说呢，可能他比较会上手快一点。那对于这个不是这个领域的人，科班出身的或者是半路出家的，他一个人估计恐怕难以完成。就是你对这个人员招募有没有什么要求？比如说是一个团队，还是说你整个给一笔费用，然后让大家去自行分配？
1: 嗯，
0: 啊，是什么样的一种工作方式？
1: 你看看，我们可认真了，小温暖。
0: 对啊，那肯定要帮，这很正常嘛。大家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呀？这个忙不开的呀，都可以来问一问。他说的已经比较细致了，2周之内完成。
1: 嗯，
0: 80集，每集12分钟。
1: 嗯，
0: 啊，有会剪辑的朋友啊，他那个可以接一下这个小妮同学的活。
1: 嘿呦呵，派单了这是。
0: 嗯，
1: 好，我们再看看其他的朋友啊，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这个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聊聊天儿。怎么找到我们呢？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面你搜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点上关注之后，随时你发语音、图片、文字、视频，我们都可以收得到。但是提醒一下大家，不要发定位，因为定位信息在平台上是不能显示的。好了，既然刚开始也说到了很多这个天气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就先关注这样晴多雨少的天气格局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最近这样的天气啊，会持续到本周日，尤其是新乡、漯河、济源这些地方会成为高温最频繁的区域，35度以上的天气几乎是天天见了。
0: 周六周日两天的高温的火力将全面升级，影响范围呢进一步扩大，强度再加码。洛阳、鹤壁、新乡、许昌、漯河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会冲击37度，济源更是高达39度。
1: 具体来看，今天我省的西部、南部晴天转多云，其他地方晴天见多云。中东部的最高气温35到37度，省会郑州晴天见多云，24到35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八部门发文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
1: 2026年全国高考落下帷幕，
0: 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将打响，
1: 全国麦收进度已超过70%，
0: 郑州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昨天，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6月10号，随着北京、山东等地高考最后一天结束，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落下帷幕。目前，多个省市公布了高考志愿填报时间。
1: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有关安排，6月10号到19号发行2026年第3期、第4期储蓄国债，最大发行额700亿元。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1: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
0: 5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5月，我国汽车出口量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将于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3点打响，首场比赛由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这也是2队时隔16年再次在揭幕战相逢。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0: 了，又到了我们的诗词接龙环节啦。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首啊，也非常的熟悉，只说第一句吧，大家能接几句是几句。这一句是明日复明日，明日复明日，
1: 好好，明日复明日
0: 啊，简单吧，小朋友们大朋友们都可以一起来接龙啦，
1: 来吧。哎，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哎呀，世界杯要开始了呀，兄弟们！
0: 啊，
1: 期不期待呢？
0: 啊，
1: 世界杯。
0: 有没有什么就是新的感触出现呢？这主题曲吗？
1: 主题曲，今年的2026世界杯的主题曲。来，伴着歌里跟大家简单的、简要的说一下重点啊。
0: 嗯。
1: 6月12号，也就是我看今天凌晨啊，不是。今天的后半夜，今天的后半夜，也就是明天的凌晨3点，揭幕战打响。刚才不是说了墨西哥对南非吗？东道主墨西哥对南非也是，这个时隔16年再次在揭幕战相遇了，就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战，第一场揭幕战，今天的后半夜啊，凌晨3点钟开始。然后呢，6月17号的时候，上午九点，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这是梅西的今年首秀
0: 啊！
1: 这是看点之一。
0: 6月17号，
1: 6月17号的9点钟，正上班的时候呢。6月17号星期几？我看
0: 查查。
1: 6月17号，星期三，星期三正是工作日啊。6月18号的凌晨1点钟，葡萄牙对刚果金，这是 C 罗今年的首秀
0: 啊，这也是一个看点。
1: 对，然后就是7月20号的3点啊，7月20号的凌晨3点。是世界杯的决赛，
0: 所以你知道我对于这种世界杯的印象啊，总觉得他们是在半夜的时候开始踢的，因为印象里好像我爸特喜欢看这种比赛，他老是在半夜，然后开着电视，然后有时候我们还嫌他吵，说你小声一点，但是他的声音永远比电视的声音更大，就是一进球啊、那个声音。
1: 说到这个半夜看的话，今年有一点点不一样了，对。就今年呢，很多比赛啊，大家不用再熬夜看了。
0: 哦。
1: 但是坏消息，你得早起看
0: 啊。
1: 早起。
0: 多早起啊！
1: 以往的世界杯，你看都是晚上凌晨看，对吧？倒着时差看，
0: 对
1: 啊，约上三五好友，这个撸着串喝着酒啊，氛围感也很好。现在呢，2026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啊。大概率可能要变成吃着油条配着豆浆看，
0: 喝着胡辣汤看。
1: 对。他的很多比赛都是在咱们这边早上的时候踢的。
0: 嗯，
1: 你看刚才也说到了，6月17号的时候，梅西今天的首秀是在
0: 9点，
1: 上午的9点钟开始，正上班呢。
0: 嗯，
1: 还有更早一点的，哎呀，先给大家浇一盆这个现实的冷水啊。
0: 嗯，
1: 就本届世界杯绝大多数的场次扎堆是凌晨和上午。
0: 哦，
1: 这个时间去比的啊，你得早起蹲直播了。
0: 嗯，
1: 而且呢，这一届世界杯啊，注定也是属于咱们这一代人的一个。诸神黄昏了
0: 哦，怎么讲？
1: 对，也是一波盛大的回忆杀。因为你看，咱们说的39岁的梅西，今年已经是第6次征战世界杯了呀。
0: 哦，
1: 你说还能再踢吗？
0: 哦，是，
1: 没有什么机会了。
0: 是，
1: 所以这应该是他最后一届了啊，应该是最后一届世界杯了。然后还有就是像这个 C 罗，也是啊。C 罗虽然说他在努力的保持自己的竞技状态，然后非常的自律的一个人，但是呢，毕竟岁月不饶人，
0: 年过40了是吧？
1: 你在那年龄在这放着呢。
0: 哎呀，
1: 那当然了，还有新一代的，像哈兰德、姆巴佩这个新的球王也在摩拳擦掌，准备这个接力棒了。所以咱们也有很多看点，一个呢是这种传奇要谢幕了，一个是这个新生代将会整装待发，
0: 是，
1: 所以今年看点也不错。所以各位准备好调好闹钟啊，准备好早餐，那这不管是咖啡、油条、豆浆什么的啊，早起看球也是一种别样的体验。这是今年世界杯这个观赛的情况，大致的情况。
0: 而且你看，我看到一条消息说他们俩是近20年就在这个足坛啊火了近20年的这俩人，没有在世界杯正赛当中交。

0: 握手，所以这一届赛事很多球迷也非常期待他们的相遇，说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状态出现啊？
1: 是啊，梅西、C 罗是吧？
0: 啊，对对
1: 对，他们有一种可能，有一种可能，就是经过这个测算啊，唯一相遇的机会呢，可能会在今年7月19号新泽西的决赛。这也是最完整的一个剧本了。但是呢，要达成这个剧本，这两队呢必须要各自闯过4轮的淘汰赛，才能在外界的预计当中，就是生涯的最后一届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比赛迎来
0: 首次对决。哎呀，这个几个词儿叠在一起就觉得很难得，如果真的出现这个局面啊。
1: 是的，所以这个剧本能不能这样写？不知道，
0: 是，
1: 但是这是球迷最期待看到的场景啊，
0: 对
1: ，C 罗对梅西，好了，这个当然说到世界杯之后，也顺便说一下咱们国足啊，虽然没进世界杯，但也有好消息，咱们排名上升了，6月9号晚上的中国男足迎来邵佳一上任之后的首场比赛，结果呢，全场射门高达24次的情况下，仍然是一球未进，最终呢和泰国队啊打成了0-0，本场比赛过后呢，国足扣除0.04个技术积分，泰国队增加0.04个技术积分。另外呢，由于巴林输球，那么国足的国际足联的排名上升了2个位置。中国男足在国际足联的排名现在来到了92位。泰国队呢下降1位。泰国队是94位。
0: 了解一下，大家也一起了解一下，只要有进步，我觉得就是好事儿，是吧？
1: 是的，
0: 进步一位是一位，
1: 这么安慰安慰自己。
0: 怎么说明我们进步的空间还很大呢？
1: 是，那是相当大的，
0: 对，
1: 空间相当大。
0: 怎么了？
1: 全是空间，
0: 未来可期，
1: 哎呀，还有，再看一看，来。这个小妮同学刚才接活那个事儿啊，接活那个事儿，就是他有一个外包的这个一部剧，问问咱们这儿有没有会剪辑的，2周内完成80集左右，每集12分钟。他说，肯定要经过审核的，需要独立完成，大概2到3个人吧，2到3个人，费用呢是8000左右吧，
0: 是每个人8000左右，还是3个人8000左右？
1: 对，是，
0: 这是个问题。好，来看看这个好榜样。他说，宪哥昨天说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什么什么歌曲来着，他说我想不起来了，但是我们有个约定。你看真的是好记性啊。
1: 和声，
0: 是的，和声
1: 啊。今天给大家就是我们挑战一下，昨天呢大家不是唱了一些自己童年时期的觉得很好听的一些老歌嘛。
0: 对对，经典老歌，
1: 经典老歌。然后有些朋友唱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说咱们挑战挑战啊，就找一些也是经典的歌，咱们跟着和声看看谁能唱下来。
0: 是，
1: 谁要能跟着和声把这个主旋律给唱出来，那真是厉害。你是这个，
0: 他竖起了大拇指啊，朋友们。
1: 对，咱先浅浅的先感受一下好不好？
0: 现在就感受啊，你不把诗词接龙小朋友们的先听完啊，
1: 先让大家就是了解了解，一会儿再接龙，就是这个不是让大家唱的，就是先听一听，因为很多朋友对和声
0: 不太了解，
1: 没有概念。
0: 你找一个
1: 觉得和声是那个二声部或者是高低音，还不一样。
0: 你找一个我们熟悉的歌，你别找一个我们没怎么听过的。
1: 熟悉的
0: 啊，熟悉的，就大家都觉得肯定会唱，不可能会跑调的那种。
1: 熟悉的这些，反正要说都挺熟悉的啊。那找一个，我看看啊。这个吧，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刘若英的《后来》，好不好？
0: 后来可以
1: 啊，
0: 可以，大部分人都会唱。
1: 好，
0: 来吧，
1: 感受感受。他这个就是有主歌，有
0: 这不两个
1: 有和声，
0: 这两个声音是在一起的，
1: 在一起的。只不过他把这个和声的声音调大了一些。我看看有没有就是单纯
0: 只有这个和声的，
1: 只有和声的。
0: 然后大家看能不能跟着他唱还不跑调，这个比较重要。
1: 对，听听这个吧，周杰伦的《晴天》都还行吧？
0: 这个也还行
1: 啊，周杰伦的《晴天》。也都很熟，
0: 是，大部分朋友都会唱的。
1: 听听，刮风的天开始啊，
0: 只有和声哈。